0: 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OK， 早间的8: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暖城路况。8月14号到8月21号，对准齐的熊鹏购物中心周边的配套路段，包括薛州路熊鹏购物中心路段、西苑路的熊鹏购物中心路段实施道路的封闭施工。在这个期间呢，禁止一切的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相互的转告周知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来提前选择绕行。另外呢，8月16号至9月21号，对东胜区的金玉华庭小区的周边，包括和谐路的300米的路段、越秀街西茂路至万正路双向封闭施工，提醒各位驾驶员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来选择通行。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暖心驿站，我们继续来帮助以下这几位朋友寻物启事。8月9号晚间的22:40骑共享单车，从东胜的奥林花园附近到锦绣苑的西门，不慎丢失了华为的黑色折叠手机。失主电话呢是18748148978，18748148，事后必有感谢。另外呢，失物招领信息，9号的下午，一运公司的爱心的哥孙师傅捡到乘客塔车时丢下的儿童喝水杯，包括还有一把电动自行车的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0，853990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街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到，大

0: 好了，各位，早间的8:09，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早高峰的城市是一首流动的诗，街巷有烟火，车窗有晨光，行人有向往，脚步有力量。平凡的日常藏着最珍贵的幸福，点滴的努力终会汇成前行的光。立秋已至，时序更迭，天气由热转凉，万物渐次收敛，养生当循自然。多饮温水，多食秋果，静心养性，莫负秋光。生活呢，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旅程，有风雨也有晴空，有坎坷也有坦途。正如这夏去秋来，唯有沉淀自己方能收获成长，品读新闻，感悟人生，积蓄力量，奔赴远方。
1: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4: 我要好好工作，
2: 好好吃饭，
5: 我想好好睡一觉，
6: 我想
1: 总有好事发生，
3: 我们一起加油。
1: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3: 我们来了，
1: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0: 好了，各位，这个时段我们为大家送出今天节目当中的有奖竞猜的互动问题还有答题的奖品哈。目前的奖品呢依然是10张听友节的抽奖卡，我们要分别送给10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这个朋友。有人说大飞不是给我们承诺的是收音机吗？啊，收音机这个事儿呢我们暂且先搁置一下，但是呢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实现。那因为这个事儿呢我最近正在努力啊。1008猛士听友集2026年继续为大家抽车，今年准备的终极大奖呢是名爵 MG4， 这是一台汽车，作为终极大奖要跟大家见面。所以呢参与每天的直播节目跟主持人来进行互动，就有机会赢得听友节的抽奖卡的回执哈。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没有焦虑，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配备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让您的城市掉头转弯变得更加的方便。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加智能；配备鸿蒙座舱5，更加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记得到铜川找佳佳，他的电话呢是15248472862，15248472862。来，各位，今天的问题您听好了。首先我说明一下，今天的问题呢依然是一道脑筋急转弯的类型哈。题面叫做15的月亮它值多少钱呢？各位，15的月亮值多少钱？在您的眼中它值多少钱？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应该来讲这是一道特别简单的问题了，是不是？我在说题干的时候有的朋友可能就脱口而出了。15的月亮它到底值多少钱呢？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卡位成功第41到50这10位朋友啊，41到50这10位朋友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可以获得今天的10份奖品啊，每人一份。题面我再来重复一下，15的月亮它值多少钱？来吧，各位，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开始答题。

0: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1: 哎呀，看来我昨天是误会大家了，看来昨天是因为题目比较难，所以答题的朋友比较少，我还以为是奖品不够分量，大家不屑于回答。今天出了一道简单的问题之后呢，又发现大家对节目还是挺忠心的。那你看我这有点那小人之心了啊。这个十五的月亮到底值多少钱？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大家开始答题哈。您答着我读着，今天的话里话外咱这就开始，想说想聊想唠的不要见外啊。
0: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1: 最近呢，有一部 AI 短剧叫做《被裁掉的女孩》，上线之后单平台播放量破2.2亿，全网的话题讨论量超过了8亿，带火了剧中的这个虚拟的女主人叫方桃子。但是这位 AI 演员呢，趁势为某品牌的美瞳就开始代言了。就是演完这个 AI 短剧之后，这个 AI 演员呢就开始为美瞳代言啊，也开始带货了。这个行为引来了不小的争议，因为有网友质疑啊，说你一个由算法、由机器生成的虚拟的人物，没有真实的眼睛，你怎么能像种草视频当中说的那样啊，我戴了一天的美瞳都很舒服，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有网友说了，你是个机器人，你戴什么美瞳。同样在最近，演员戚薇宣布推出个人的官方数字分身，叫韩青夏，正式开放了自身形象的规范化的 AI 授权。啊，意思是什么？就是韩青夏以后就是我戚薇的官方 AI 数字代言。啊，他做什么带货呀，包括这个演戏呀，啊，这都是我戚薇授权的。啊，就相当于他是我是孙悟空啊，我从这个后脖梗呢拔了一根毫毛，变出来另外一个孙悟空啊，让他去代替我去干什么。之前已经授权自己肖像 AI 使用权的还有老牌艺人王祖贤还有吴启华等等。那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做法也引来了争议。有人说，这到底是在偷懒呢，还是在贩卖情怀呀，还是说在合理的使用科技的变化呢？表面上看，之所以会有争议，还是因为规范和技术层面还不够完善。你比如说，让 AI 演员去虚构亲测。

特有效等真人体验内容，它确实容易带来多重的法律风险。你比如说这个戚薇他的这个数字分身韩青夏啊，如果说有一天韩青夏站到这个荧幕前，出现在你的手机屏幕上，他是戚薇的这个数字化的分身，他开始带货了啊，带的又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是护肤品呢、啊、还是什么的，他说啊，本人已经使用过了，亲测有效，你看我这肌肤啊，最近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黑啊，不是白里透着红啊，就行了。但是他是个数字分身呐、啊，他啥东西的也不用，他吃也不用吃，他化妆也不用化，他数字分身，他怎么能说亲测有效呢？你比如说方桃子这个 AI 演员，他说啊，戴美瞳啊，说亲测有效，我戴了一周之后啊，眼睛感觉特别舒服。你说这种话说出来之后，他是不是诈骗？他是不是？

这个 AI 啊，它虽然说能够还原老艺人年轻时的容貌，也能让现在的演员更加节省的去省时省力的完成工作，但是终究没有办法去还原本人的气质还有神韵，对吧？但是这些问题啊，它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你比如说AI 演员代言美瞳不合适，因为他确实用不了，那么让他去讲解这个产品的参数和功能啊，然后呢向消费者去展示这个产品的性能和使用方法，这是不是就能规避风险了呢？又比如说 AI 技术它还在飞速发展的过程里面，现在做不到的事情它不代表以后做不到啊。你比如说最近这个有朋友可能注意到了，这个 CDance 2.5 发布之后， AI 的人物它的展现微表情的能力就比 CDance 2.0 有了质的飞跃和提高。所以说以后也许这个老牌艺人的形象他真的能够得到完美的还原，就是脸上的表情啊，他的笑容，包括他笑的时候那个嘴角扬起的高度和角度都分毫不差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是就真能解决问题了呢？好像又不尽然。最近呢，传媒茶话会发起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受访者普遍认为 AI 主播会带来非常强烈的不适感。有 67.57% 的受访者看 AI 主播播报新闻的时候，经常会产生别扭和怪异的感受。我们之前节目里面和大家讨论过这个话题，就是大家现在有没有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啊？就是我跟大家就是做一个理性的沟通啊，就是 AI 一出来的时候，就他那个设计那个人物啊，你感觉哎呀，就好像还挺新奇，是不是？觉得挺好，但是看的时间长了以后，你对 AI 的感觉就慢慢开始下降了，你觉得？AI 的这个人物好像长得都一样，他们的表情都一样。你看之前我们说过那个话题，就是现在好多人看 AI 看的有点膈应，就是时间长了的话有点恶心啊。这是之前有一个话题。这并不是说公众不接受 AI 主播，恰恰相反，它降低成本的作用和持续工作的效率，还有快速产出的能力，其实已经在很多的领域和行业之内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 AI 技术它不能被滥用，滥用 AI 技术确实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稀释内容生产的人文的温度，甚至开始削弱内容生产者和受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我们打个比方啊，就是广告代言人为什么要推这个广告代言人呢？广告代言人之所以重要，不光是因为他或者是他的名气够响，人气够高，他也是因为消费者愿意相信这个人以及他对他自己的承诺，就是大家信任他。哎，我相信这个活生生的人，我信任这个人，他不太可能骗我啊，或者说他骗我的概率极低，他卖真货说真话的概率可能是

99% 以上啊，但是换一个人可能就是50%以下，就是人和人的信任度不一样。说白了就是我信你。所以呢，虚拟偶像已经被公众普遍接受，但是你要真的让他开始为某款产品背书，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恐怕还是缺了一点说服力，差点意思。就是这个阶段呢，我们的认知停留在什么呢？就是你演戏可以，你拍个短剧让我看，我觉得哎呀还挺好看，长得也漂亮，是不是？台词也过关，不像那些小鲜肉有的时候会卡壳啊。就是觉得哎呀演的还行，比那些流量明星演的强多了，愿意看。但是等他真的开始做一些真人去干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他不是那么回事情，差点意思。啊。所以说互联网时代的传播逻辑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在前 AI 时代，生产者优先考虑的可能是内容生产的效率问题。啊，但是现在随着内容生产的大爆炸，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如何重构这个内容和受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否则你的内容生产的再多，大家并不想看，并不愿意相信，内容生产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你生产那么多有什么用？大家不愿意看，你留不住大家。所以说技术迭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不必也不太可能退回到 AI 出现之前的那个时代。各位回不去了，我告诉大家，明告诉大家，回不去了。啊，自打 AI 出现的那一刻起，过去的那个时代就已经跟我们 say 拜拜了，说再见了，回不去了。但是不管内容生产的方式它怎么变，核心仍然应该是共情和人的连接，就是你始终你得和人去打交道，和人打交道就一定会有什么出现，一定会有情感和温度。你看此前有一些大厂啊要上线这个 AI 艺人库，结果又引发了轩然大波。有评论指出说，这是因为该企业想要大搞 AI 转型，但是这个步子起得太猛了一点，猛在了什么地方呢？就是希望一下子用强大的科技来取代人，这可能吗？不可能。所以说这个步子迈的实在太大了，很难弥合受众心中已经产生的裂痕。拥抱新技术的前提是尊重受众的感受，让 AI 服务内容，而并不是本末倒置。我们的生活不应该被 AI 统治。我老早之前就发表过一个观点，它只是技术，它只是一种手段。另外你要搞清楚，它是辅助手段，它不是主流。你不要完全把你的生活交给 AI。我说点难听的话啊，就是我们真要到了那一天，说人类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 AI 了，就是你工作也不工作了，你思考也不思考了啊，你所有的事情我都就是下达一个指令啊， AI 就替你全干了。那我想问一句，到那个时候你要干嘛呢？是不是到那个时候你啥也不干，你要干嘛呢？你这都要，之前有个网络上有一句特别难听的评论，我就不说了啊。是不是？未来 AI 人物或许和真人会无限的接近，甚至真正达到无法分辨真假的地步。但是到那个时候，那些溢出算法规则范围的属于人类独有的创造力和情感张力，或许反倒会成为最珍贵的财富。 AI 演员带货，真人演员授权，或许本身都没有错，但是怎么样才能让公众相信广告里面的承诺，认同表演里的感情，这恐怕不光是靠技术进步就能解决的问题。

0: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大飞的数字分身员大飞飞上线。打明儿开始，节目就交给他做了，大家愿意听吗？有人可能会说，真人我都不愿意听，他还分身还。那进广告。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7: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OK，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我是大飞哈。这个平台上有人说，换了之后可能真就听不了了，因为可能。

那个时候领导会安排我去干啥呢？到那个时候他不得安排我做一个小领导，管个几个人呢？行了，不扯了啊，未来值得期待，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好好拼搏哈。来吧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问题，十五的月亮值多少钱啊？正确答案应该是十六元嘛，十五的月亮十六元，值十六块钱啊。所以微信公众平台上十位中奖的朋友，他们分别是佳、裴润宽、惠生宁静、陈宁、LLMYYY、丁荣、杨乐、魏威、ZS， 还有 VALUE， 另外呢还有这个句号啊，一共是十位朋友。微信平台上我已经把这个回时发给大家了，注意查收一下。已经收到的朋友在平台上告诉我一声谢谢。

云诺说了说飞哥啊，梁博的歌特别适合在开车的时候一个人去听，要不然说你是有品的呢你。给今天答题的一部分朋友上个墙啊，他们是云朵725、杜科、小好、张美、顺其自然、拓客鸟、一缕阳光、海盐、小一、薛刚、大强、圆圆、圆圆、圆耳、农商行、小郭、王慧、刘彤、通联、 LY、 卫龙、豆子先生、清欢、自在、英子、圆耳、崔文杰、 Blank、 一人红、康哲、新密、纳蒙、强哥、长春、大茂、刘好、兵、军侠、李波、西言、自然、悄悄、王阳、 A 城、郭艳霞、世世顺意、心心念念、小肥肥、征服一生、向上、亚东、李杰、刘云、执笔青年、华仔、顿号、三只猴子、年纪轻轻的小伙子、专业、最美时光、 LEFF Beta、 春风得意、 BYQMJ、 刚以来、方红雨、凹时代、连4270、雅童、杨勇、忍者、千竹、露露、小白呀、小白、步行者、AR、 省略号、草、东里个东、木西、曲永强、张静、空想的蝴蝶、简单的快乐园、唐纳斯爸爸。239位答题的朋友，感谢大家的参与啊。

来吧，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8月10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的部分的篇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研讨交流。8月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的足球项目比赛在包头落下帷幕。本届十六运呢，设置了竞技组和群众组的两大组别，覆盖了青少年专业竞技和全民大众健身的两大领域。鄂尔多斯足球健儿发挥出色，在本届的十六运的足球领域当中，一共夺得了6个冠军、1个亚军和1个季军。8月10号，2026年全国航空航天模型无人机项目锦标赛在鄂尔多斯空港物流园区市公安局人民警察实战训练基地开幕。那么，在为期4天的比赛里面呢，来自全国各省市将近90支的精英队伍，将近500名运动员将会齐聚一金葫芦旗，展开精彩激烈的空中较量。8月7号，2026年鄂尔多斯市青年电商培训班暨青云内蒙古青年电商直播大赛在鄂托克前期收官，青年选手同台比拼，以直播来助力乡村振兴。8月份的杭锦旗巴拉贡镇3000多亩朝天椒由绿转红，进入了挂果的关键期。跟往年各家各种不同啊，今年这些地方啊，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记者8月9号从陕南大学获悉，由该校和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现、命名并且申报的新矿物叫乌斯河折矿，于今年的8月份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包括分类委员会的批准。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南水北调集团获悉，截至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的一期工程调水超过了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过了800.5亿立方米，东线的一期工程调水超过了99.5亿立方米。夜空中的银河看起来一张扁平光滑的旋转圆盘，但实际上这张圆盘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研团队在银河系分子气体外盘中首次发现了广泛分布的波纹状的褶皱结构，

0: 这一发现呢，为理解银河系三堆结构，包括动力学演化，提供了新的关键的观测证据。相关的研究成果8月7号发表在了国际期刊《自然天文学》上。中国田径协会的消息，2026年世界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当地时间8月9号在美国的俄勒冈尤金落幕。5个比赛日当中，中队收获了2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在奖牌榜上排名第8。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0: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了，各位，8:4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出行。8月14号到8月21号，对准西的熊鹏购物中心周边的配套路段，包含薛州路熊鹏购物中心段、西苑路的熊鹏购物中心路段，实施道路的封闭施工。在这个期间呢，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来提前选择绕行。另外呢，8月16号至9月21号，对东胜区的金玉华庭小区的周边，包括和谐路的300米路段、越秀街、西茂路至万正路双向封闭施工，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来选择通行。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今天呢是2026年8月12号周三的时间。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以晴为主，白天的风力比较大。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喀麦什呢是晴的天气，14到27度；东胜晴，15到25度；树林兆镇晴，15到29度；悉尼镇的晴，14到27度；乌兰镇晴，14到27度；昂勒绍奇镇晴，15到28度；嘎鲁图镇晴，16到27度；阿勒腾席热镇晴，15到27度。另外，薛家湾镇晴的天气，15到26度。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来关注一下今天大飞读报的最后一个环节，热点快评。首先来关注一下央视新闻的报道。根据央视频的报道啊，市面上目前部分评价宣称食品级的软质的手机壳，疑似是采用废弃的针管、输液管等医疗垃圾搭配劣质再生塑料加工而成。这样的手机壳买到之后呢，一般呢会有特别刺鼻的味道，而且含有多种的有害物质。相关话题最近呢登上了热搜榜单。以为抱着的是可爱的手机壳，实则它是医院里的医疗垃圾，这让很多网友感到惊讶和后怕。按照我们国家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包括相关的规定，输液管和一次性注射器等属于医疗废物，必须交由有关的资质的单位集中焚烧等无害化的处置，它不能再重复利用啊，这是规则。那么既然如此，他们又是怎么摇身一变成为手机壳的呢？315晚会曾经曝光了医疗垃圾被非法制成蔬菜的网袋和方便袋、一次性口杯，包括儿童玩具等等。如今这条非法产业链的终端产品又多了一个手机壳。提醒一下各位朋友，您买到的那个手机壳啊，买回来之后先闻一闻这个味道大不大，如果真的是有特别刺鼻的气味，那这个手机壳赶紧就扔了吧。但是我们必须要追问的是，在医疗垃圾安全处理的过程里面，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漏洞，还有没有类似的安全隐患，这个事儿得交由有关部门出来走两步了。都市快报的消息，8月10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发布通报表示说，一位男子发布了涉台风不实信息，被处以行政拘留。每年夏天呢，当这个台风和汛情来临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将灾难视为流量密码，炮制和传播各类虚假的涉灾信息。从通报来看，涉汛等涉灾谣言的类型可谓是五花八门。比如说啊，有的人呢无中生有，他将与台风毫无关联的视频剪辑和拼接，谎称说台风天有人被困塔吊。有的则是移花接木，把往年水灾的画面呢，或者是外地的灾情视频包装成了刚刚发生的灾情。更有甚者利用时下火热的 AI 工具生成虚假视频，让网友真假难辨。在 AI 时代啊，造假的门槛可以说是越来越低，有图有视频，有的时候它也不等于有真相。作为普通网民，面对涉汛等涉灾信息，尤其是一些夸张的画面，要多一份理性和审慎，不轻信，不盲转，要主动核实信息来源，避免成为涉汛等涉灾谣言的二传手。打击造谣传谣，维护防灾救灾的秩序，是在捍卫清朗的网络空间，更是在保卫民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谣言少一点，权威发布多一点，才能成为抢险救灾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信息环境。弹窗广告乱象屡禁不止，老年人成为最大的受害人群。近日安徽黄山一个景区啊，一位大爷本想用手机拍照记录下鱼灯的表演，不料手机里面各种弹窗广告半分钟之内跳转将近20次，真正的退出键呢却隐藏在犄角旮旯啊，大爷手忙脚乱，最终呢无奈放弃拍照了。无独有偶，日前浙江温州海京区一老人在使用手机时，屏幕上突然弹出了极具诱导性的广告弹窗，老人误触界面之后被默认开通免密支付和自动续费功能，被静悄悄地划走了4800余元。数字时代的文明标志之一啊，就是技术向善，俯身包容弱势群体。老人想拍下生活当中一个美好的瞬间，不应该如此之难。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感谢您的批评和建议。稍后呢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到，答非读报。明天早间的7:30，我们再会，拜拜，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从2026年8月15号到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东30米道路呢，要进行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请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谨慎驾驶通过。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这一整点暖心驿站的最新提示。
4: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首先来关注一下寻物方面，8月9日晚间18点左右，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的盛世明月附近到华语名门，不慎丢失了黑色背包，内装有相关物品，还有洗衣物品。如果您拾到了，可以和158-4927-6996来进行联系，事后呢并有感谢哈，希望各位帮忙寻找。再来看一下招领方面，8月10号的上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惠师傅捡到了丰田车型的车钥匙，主动送回到了暖心驿站。如果是你遗失的，请及时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

0: 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和兴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的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随行物品。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呢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冬明，陪伴各位在路上，和你聊一聊交通出行上的事儿。同时呢，有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呢，也可以锁定互动平台直播时间，发送文字性的信息来交流就可以了。先把公众平台的名字和各位来强调一下，是暖新闻交通广播，您可以搜索关注之后发送文字性的信息或图片均可。同时视频平台也陪伴各位在路上哈，欢迎香妈啊，在视频直播间守候。各位呢，在快手平台搜索在鄂尔多斯，评论区留言即可哈。这也是我们全天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平台。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行车天气，温度方面呢是15度到25度之间，较昨天来讲的温度有所回升啊，但是白天依旧风力较大，但是好在今天大晴天，朋友们啊。行车环节再一次的提示和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尤其是路过一些大的路口啊，当然了一些平交路口、十字路口啊，同样需要小心和谨慎，一定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观察行人，不要随意的穿插变道，一定要按照交通规则来做行车环节的节奏选择，明白了吗？
3: 手心今天有点冷。
0: 还有就是城区近期呢施工点位啊，那也是比较丰富一些，各位呢一定要及时关注了解路况信息的渠道，可以守候鄂尔多斯交警的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平安鄂尔多斯啊，微信公众平台也是可以的。那各位呢一定要在每日出行之前及时更新路况的变化，当然了一会儿也会把及时的路况信息分享给大家。昨天有朋友发送来一则信息哈，就是拓客啊，昨天如果您收听节目的话呢，也会关注这个环节的内容。他说到了在广厦医院由东向西的路口哈，那近日啊，他是因为这个闯信号灯的一个问题，那进行了复议哈。那昨天他描述到了是因为这个故障啊，说这个路口的信号灯那绿灯也就是3到5秒左右。后续呢他也是到了大队啊，进行了相关路口情况的一些了解和查询。那这一事件来讲呢也是走上了相关的流程。那昨天呢我看到了有一个回复哈，来自于我们嘉宾的回复呢，是之前也是核实过这一情形。那信号灯的时长呢是15秒。 周期啊，均属于正常的一些情形。我相信您可能也收到了这样一个回复哈，那这个是有图有真相的，是吧？为什么昨天要这个索取您的啊这联系方式和车牌号码？那这个路口的情形啊，按照这样一个啊信息的线索是可以查询得到的。那所以说要再次的提示大家，那在行车环节，如果说遇到路口信号灯非正常工作的状态，昨天也提示过各位，那一定要一方面啊要保证安全的通过这一路口，再有就是如果它一秒钟也没有，或者说它一会儿红啊一会儿绿一会儿黄，这样频繁的闪烁，那就说明啊存在行车环节的选择困难了。那这个时候一定要确保各个方向啊这个都安全通过，您可以以您的记录设备来记录下啊信号灯工作的状态，届时呢后续如果有相关问题的产生啊，这样呢也可以有佐证哈。一方面是安全通过，另外一方面要留下佐证。当然第三点提示呢，就是啊任何情形之下，朋友们一定要尊重路口的信号灯，任何情形啊也不是啊这个闯红灯的理由啊。那这个问题呢，咱们也是及时和各位听友来交流完毕。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欢迎东仔在视频直播间守候。那还有一条路况信息要分享给大家呢，来自于城区方面的提示和提醒哈。那这个时间呢，是从8月16号开始到9月21号。那一般情形之下，那各个区域啊，各个路段施工呢，都会提前告诉大家，让各位有所准备啊。来看一下施工路段啊，覆盖的区域那就是来自于东城区铁西方面哈，和谐路金玉华庭小区门前300米路段，那小区居民呢保留辅道出入，那越秀街西茂路至万正路双向封闭。那这则信息呢，各位可以到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去看一下，是8月11号啊，也就是昨天下午发布的一则信息，涉及到铁西方面了。路段啊，分享给各位，工期呢是8月16号到9月21号，那大概其实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啊。那出行提醒和提示方面来讲，就是对于啊附近小区居住的居民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啊这个日常出行的一点小变化。那工期较长，所以说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尤其是早间啊高峰期大家都出小区是吧，那现在需要通过辅道出入了，那这个时候来讲道路变窄，那进出小区的时间呢肯定会啊有所延长，也希望各位啊提前关注一下。也简单的预告一下，在9点15分之后呢，我们会联系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的两位嘉宾，那以在线的方式呢，为各位做车驾管业务方面相关问题的解决和咨询服务。如果说各位近期有哪些自己遇到的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儿，想沟通交流一下，想咨询一下具体办事流程、准备资料、注意事项方面的事宜，那一会儿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欢迎草原的人啊进入到视频直播间，欢迎常青松，欢迎东之平啊，欢迎东联啊，欢迎各位啊，也欢迎刘女士，欢迎小英，欢迎人生如梦，欢迎大家啊。今天早间啊上班路上的一些情形呢，也再一次的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那现在呢正值啊暑假期间是吧，那现在来讲呢，对于大朋友小朋友啊，畅想假期啊是重要的一个主题，但是呢假期啊安全出行方面的事宜，那希望各位家长朋友要像刚刚放假那一会儿一样，继续呢把知识啊传递给啊您身边的大朋友小朋友。那近期我们对于文化西路啊这一段行车方面的注意事项，以及啊参与相关活动的注意事项，进行了啊相关的提示和提醒。那昨天啊午间在这个下班路上，那看到了一个情形，再次的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在这个博物馆啊这个十字路口啊，就是文化西路这一段哈，那有我发现哈，有3位小朋友骑着自行车，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穿梭啊，有这样一个情形，但是我未发现啊有家长在他们的附近。那看到的情形也吓了一跳啊，就是他们在骑自行车过马路， 那他们是由西向东方向，那通过斑马线的方式过马路，但是呢，北向南是直行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挺危险的。而且呢，骑自行车这件事情来讲，如果是小区内啊，如果是这个比较封闭的一些广场之上，那小朋友会骑了，可以简单的骑一下。但是马路之上，参与到大交通生活了，那这个时候一定要知晓啊，就是满十二周岁啊，满十二周岁才可以啊骑自行车上路行驶，朋友们啊。挺危险的啊！一辆车型呢，起初没有发现他们啊，但是小朋友突然间又转向回来，相当于折返跑吧，挺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再一次的提醒家长朋友们，一方面啊是安全啊度过暑假相关知识的传递要继续开展，另外一方面来讲，那如果说小朋友有外出啊这个游玩的一些计划，一定要有家长的陪同啊，这样才能够稳妥。好了，各位啊，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9:15的广告时刻啊，大约是一分钟左右哈，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近日，我市对重型货车违法、车辆非法改装、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违法、动态监控不规范违法运营、驾驶员疲劳驾驶、冲卡抗罚等7类突出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整治。截至目前，检查货运及危货车辆1162辆，查处违法车辆38台。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恪守从业底线，严守运输法规。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9:17，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将邀请到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机动车驾驶人业务科贾婷贾警官，还有来自于驾驶人考试科贾富军贾警官和各位在线进行交流了。如果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呢，锁定互动平台发送文字性的信息就可以了。那比如说啊，你已经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那就可以互动起来了。如果此刻您正在视频直播间啊，也就是快手平台的在鄂尔多斯啊视频直播间的话，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了。欢迎繁华世界啊，也点赞了直播，谢谢辛苦了。欢迎大强，欢迎乔，欢迎鄂，欢迎爆米花，欢迎刘欢平，欢迎各位啊。
3: 我想我爱你。
0: 那首先有请贾婷贾警官啊，和各位来打个招呼。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您。还有来自于驾驶人考试科贾富军贾警官啊，也和各位听友来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0: 嗯，好，欢迎二位哈。那首先有请贾婷贾警官啊，把近期大家关心的关于这个逾期啊未换证的相关情形到底怎样去处理啊，有哪些种情况，那和大家来说一说，有请。
5: 我先说一下咱们正常换站的这种情况。
0: 嗯，
5: 我们正常换站呢是可以提前90日，这个90日呢必须精确到日，
0: 嗯，
5: 每一天啊，不能说是提前3个月，就是90天，
0: 嗯，
5: 不是3个月，这个一定要分得清。
0: 嗯，
5: 还有第二点就是6年有效期，驾驶证期满了，在就是在这个6年里边的计分没有超过满分12分的话，然后就可以换发

0: 10年的驾驶证。
1: 嗯。
0: 这个也有些同志就是不知道，然后就说他有时候记过12分，然后自己忘了，
1: 嗯
0: 然后就说为啥我这次换了证还是6年的？
1: 嗯，
0: 就是只要你有一次记12分的，然后就换不了下一次，就是10年
1: 十
0: 记什
1: 年
0: 么证？
1: 的，
0: 对，
1: 嗯，
0: 然后10年内你有一次记分的话，就换不了长期的，
1: 哦，
0: 就是这样的，这个一定要注意的。
1: 嗯，所以说各位一定要把我们之前讲到的学法减分这事儿用起来哈，
0: 对。
1: 我们再说其他这种情况，嗯。
0: 然后10年有效期，如果没有记满12分的话，然后就可以换发长期的了。
1: 嗯，
0: 然
1: 这
0: 后
1: 是
0: 这种，
1: 正常换证的一个节奏。
0: 对对，是的。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们要说逾期未换证的3种方法，然后就是说逾期未换证在1年以内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常换证。然后逾期1年以上未超3年的话，然后这个驾驶证的状态为注销可恢复状态，然后需要参加考试科目一考试，
1: 嗯，嗯，嗯。
0: 然后办理驾驶证恢复资格。然后逾期3年以上的驾驶证，如果说逾期3年以上的驾驶证注销不可恢复的，需要重新参加考试。
1: 嗯，
0: 就是全部一二三四。
1: 全部都需要参加考试那对于这个环节来讲，好像是对于这个单纯的因为逾期3年的对于考试的相关科目，这个之前好像是有所调整，是吧？
0: 对。然后我们温馨提示的是，对小型驾驶证逾期就是3年未换证的、被注销的，然后呢，就是以前我们不是一二三四嘛，现在只需要参加科目一和科目三的驾驶证考试就行，不需要再参加科目二和科目三的文凭常识。
1: 所以呢，虽然是有所减少，但是呢，各位也要及时的去做这个驾驶证的期满换证的业务，要不然一方面呢，逾期之后呢是不能开车的这一点呢，各位一定要知晓。那有朋友说，那我申请延期了，能不能开？申请延期也不能开。那这一点来讲，小细节一定要知晓和注意。那这就是关于驾驶证正常换证办理的流程。那还有就是逾期未换证到底有哪些情况？3种情况，各位如果您赶上了、遇见了，那结合实际情况去办理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再拖延了啊！好的，各位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互动的哈，暖新闻交通广播等待各位相关问题的咨询。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有请贾副军贾警官把摩托车驾驶证增驾方面的事宜和大家来说一说。
2: 哎，好的。近2年这个摩托车已经就是跟着潮流，也是好，大家比较增驾的比较多，然后摩托车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行首选。如果你有已经持有 C1 或者总驾车型驾驶证的，想合法骑摩托车，唯一正规途径就是增驾摩托车总驾车型。那么这个内容有一点多，然后我逐步给大家说一下。
1: 好的。
2: 要先分清摩托车驾驶证类型。那么的话，摩托车的话，它有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还有轻便摩托车。那么就是 D、E、F。那如果要是骑摩托车的话，咱们直接可以就是增驾 D 就可以了，因为增驾了 D 就可以，骑可以总驾 E 和 F，就是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都可以骑了。
1: 对，就是摩托车这个驾驶证类型D 就是最高级别了，是这样一
2: 对
1: 个
2: 对
1: 情
2: 对
1: 形
2: ，D
1: 啊。
2: 因为它是普通三轮摩托车。
1: 对，那考取 D 呢之后呢，像普通两轮大家能够见到的属于机动车类的这个摩托车就都能够驾驶了，是吧？
2: 对，轻
1: 好
2: 便
1: 的。
2: 摩托车也可以。轻便摩托车的话，现在，咱们现在就是街上那些就是电动车的话，现在也要求这个摩托车驾驶证。
1: 对。
2: 增驾摩托车总驾车型需满足的条件有哪些？我给大家说一下。已持有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增加总驾车型的，应当在本记分周期和申请前最近一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那么这里要温馨提示一下，就是摩托车驾驶证全国一证通考，就是可以哪里都可以考。申请可以凭居民身份证在全国范围内任选一个地方申领摩托车驾驶证，无需再提交就是居住证或者是居住登记证凭证。增驾的流程的话，首先要体检。申请需要到医疗机构进行体检，通过体检测试申请人是否有色盲、残疾、视力不佳等影响驾驶问题。

0: 然后这个是可以通过交管123 APP 卸下网点，搜索体检，离您最近的体检地方就可以进行体检。报名的话，就是根据申请自己实际情况，到有培训资质的驾校报名。如已有驾校技能且技能比较完善，可直接到车管所报名考试。所需要的材料是有效的身份证明，一簇免冠白底彩照，机动人驾驶证的身体条件证明。对于办理就是摩托车增驾的，还需要提供驾驶证原件，就是比如你有 C1 驾驶证的话，这个是必须有提供的。
1: 对的。
0: 考试内容增驾，它的话就是说和那个，比如说 C1 的话，它要重新开始考，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全部要进行考试。考试的费用的话，科目一是80块钱，科目二是120块钱。科目三的话，考试每次的话是80元，就是这些。然后增驾后有实习期吗？同类车辆增驾无实习期。这一块我要说一下，比如 C 类增 A、B 类。B 类 C 增 A 类，F 增 E 或者增 D，这个是无实习期的。C 类型车辆增驾有实习期，比如就是说 B、C 类增驾 D、E、F 这类有。
1: 就是有实习期的，
0: 对对，比如 D、F 增驾 A、B、C 类的，它就有实习期。
1: 所以各位呢，在实习期驾车的话呢，有更多的一些注意事项了。比如您是 C1 增驾的 D，那在实习期1年之内呢，一定要啊小心谨慎的驾驶，知道了吧？那之前也有朋友咨询过，说哎，记分的到底是记在 D 本上，还记在 C1 上了？那一共就是2分，这个不分彼此啊，朋友们。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贾婷贾警官，把车辆过户方面的事宜呢和大家再来说一说。看到了 A 城发来的信息哈，信息我理解了啊，也给您做了回复了。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宜，可以继续交流互动起来。那接下来时间有请贾警官啊，把刚刚提及到的车辆过户事宜和大家再来说一说。
2: 我们车辆过户呢是需要，就是两个车主先打交易票。然后现在交易票我们现在已经免票了，就是电子票，只要上传到电脑里就可以的。然后现在就是说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就是机动车所有人，就是过户后的车主，需要过户后的车主的身份证原件，然后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机动车行驶证原件和机动车号牌，就是挂在那个车上的号牌需要取下来，然后。我们要去查验车辆，到车管所，就是离您就近的车管所或者服务站都可以办理的。然后去查验车辆，查验完车辆，我们进大厅里面办理过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要注意的事项是，这个车不可以在抵押期间办理过户。然后这个业务是可以代办的业务，但是身份证原件必须是最新的身份证。然后我们这个如果说要代办的话，我们是需要委托书，这个委托书是可以线下写，也可以是电子委托书。就是这样
1: 就是这样的啊，
2: 的。
1: 现在来讲，流程上其实挺简单的。像各位如果是选购了二手车，那结合以上流程来讲，也是可以办理这个车辆过户的。那新车方面来讲呢，那更简单了啊，备好资料啊，到就近的服务站或车管所都是可以办理的。那有些车型呢已经完成了预查验了，那通过交管123 APP 的方式也是可以办的。总之，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的方式啊来办理，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啊。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杨永电还说到了听友卡哈，一会儿为您做回执信息。那确实啊，现在来讲8月12号了。那按照以往活动举办的日期，大概其在10月份左右，是吧？那各位如果手上还没有听友节的抽奖卡的话，抓紧时间啊，通过各档直播节目来提示主播，为您做信息的回执，到指定位置过去领卡就可以了。那我们也把听友节的事情和大家来分享一下。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为各位送车，那是名爵士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就有机会获得回执。那猛士听友节，猛士车型介绍给各位，那就是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

0: 给了吉姆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加方便了。猛士817配备了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就可以了。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这个要提示一下朋友们，领多了其实呢，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但是在活动的现场啊，一个这个抽奖卡，那就一张抽奖卡只能登记在啊一名我们听友的名下，所以说呢，每人一张啊，多了啊就分享给其他朋友吧。那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接下来时间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刻，大约是一分钟左右，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34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各位来关注一下半点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从2026年8月15号到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及以东30米道路呢，要进行封闭施工了。施工区域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提前关注和了解。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暖城气象，首先来看一下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将以晴朗天气为主，但是白天风力较大哈。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情况。汤巴石14度到27度，东胜15度到25度，树林昭镇15度到29度，悉尼镇14度到27度，乌兰镇14度到27度，敖勒昭旗镇15度到28度，高勒图镇16度到27度，阿勒腾希尔镇15度到27度，徐家湾镇15度到26度。也希望大家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的准备。下面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3: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4: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 都满载安心。

各位9:34，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在视频直播间当中看到了踊跃的信息哈，你也在视频直播间守候，说主播您好。

那这事儿来讲呢，咱分几个方面来理解哈。那第一个方面来讲，如果说因为施工的原因啊，将您的车说两头都施工，您停到中间了，那这时候来讲让您驶离，这个就不太科学和合理了，是吧？因为干脆它也开不走啊。但是呢，第二种情况，如果说因为施工的原因，是吧，仅仅是回不了小区，停到小区外围了，那这个来讲也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建议的。这个之前来讲，各个小区在施工的时候，也有类似的一些情形。那基本上呢是保证一定的原则哈，就是一不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二呢就是高峰期您的把车辆驶离，因为有些这个小区附近来讲临近主干道，那本身来讲就两条或者两条半行车道啊，加上这个非机动车道两条半，你说您停到路边了，把一条半都堵死了，那对于高峰期行车也是有影响的。这个来讲啊，您自己啊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回事啊。那如果说啊停了两天啊，咱假设哈说您停那儿停两天也没动啊，仅仅是这个回不了小区的原因，那停到了非停车的位置上，那这时候来讲呢收到了罚单，那这个来讲我觉得啊，是否在停车这个环节咱再细点心。不知道分析的几种情况对不对哈，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或者是文字的信息在评论区咱们继续交流一下啊。因为对于这个管网改造是关注于大家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也在汇集到您啊，是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件事情，也是希望大家共同支持的一件事情啊。我猜的第一种情况是中了是吗？两面都道路施工，然后您的车夹中间压根儿就开不走，是这种情况吗？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您把信息再来发一条，说是的啊，车完全开不走，两头施工，截在中间了啊，您告诉我一声啊。好的，各位啊，有相关道路出行方面的事儿，还有车驾管有方面的问题啊，需要交流咨询互动的话呢，咱们继续啊，通过文字性的信息来进行对接。平台有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交流啊即可。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号，也再次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机动车驾驶人业务管理科贾婷贾警官，还有来自于驾驶人考试科贾富军贾警官哈，那和各位做在线的交流。坐门窗的朋友收到了一则信息，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这个您想告诉我的是，临近城市啊，不让借道行驶是吧？是这个情形吧？确实是这样的，朋友。那对于这个借道行驶来讲啊，之前呢应大家广泛的需要和需求，那有一则信息好像通告啊，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啊，在一定的区域内，那借临近车道行驶，但是不能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借和占啊是完全两回事儿。但是呢，对于这个借道行驶，各位啊，我觉得建议大家还是保持良好的一个行车习惯。那按照导向车道啊，这箭头标志，各行其道啊，是最好的选择了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旁边的这辆车开得很快，然后呢，穿插变道是吧？那看似非常的敏捷，看似比你快了不少，但是有可能到下一个路口或下一个路口，您又遇见了这辆车型，所以他提前啊，那做的那么多的这个技巧和动作，那冒的那么多的风险，我觉得意义就不大了啊，因为他并没有抢出多少时间来，反而啊，在行车环节给自己和他人啊，那增添了很多的危险系数。这事儿来讲，各位啊，琢磨琢磨。是的啊，停车不影响正常通行哈。那这个事儿来讲呢，您可以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啊，还有就是车牌号码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吧，啊，关注了吗？然后呢，线下的时候我帮您来对接一下。但是对于停车来讲，如果没有停到指定位置上，那被贴了单罚了款，我这事儿的本身来讲啊，这事儿本身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车没有停到停车位置里面啊，没有停到湿化的这个停车位置里面。被贴了罚单啊，被处罚，这事儿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啊。欢迎王乐轩妮儿啊，砖啊，马到成功，踊跃大强啊，还有草原的人在视频直播间守候哈。还有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 A2 增加了 E 啊 ，A2 增加了 E， 有实习期吗？那有请贾富军讲。

0: 贾警官给他来定个性啊，这个 A 二啊，成功增加了这个 E 啊，是否有实习期？
1: 这个是有实习期的
0: 啊，这个是有实习期的，是吧？因为这个不同类型和级别了，比如说你要是 E 啊，增加了 D， 那这时候来讲就没有实习期了，是这样吧？
1: 嗯，我这个的话就是说，他刚才说这个 A 增 E 的话，他肯定是有实习期的。
0: 嗯，
1: 因
0: 为
1: 他属于不属于
0: 同级？
1: 同类型
0: 啊，同类型的啊。那如果是刚刚举的例子，比如说这个 D E F 嘛，是吧？那如果是这个 F 增加了 E，E 增加了 D 啊，类似于这种情况来讲，那就是无实习期的这种情形了，是吧？
1: 对。
0: 嗯，好的。那简言之，就比如说你 C 二增 C 一，当然很少有朋友这样去操作，那就没有实习期了啊。那对于实习期，永跃又发来信息，说到了我接到这个短信通知，也是及时把车开走了，是吧？那这个呢，引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有朋友觉得这个有曾经有一个概念哈、啊，就是，十分钟啊，或者是守围啊，有朋友知道这个事情哈。那对于这个十分钟违停啊，这个及时开走，那免于处罚的这个事情来讲，它是有次数的限制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是它不是全是无死角覆盖。那比如说在一些繁忙的道路，在商圈，那这个政策来讲是不覆盖以上区域的，你明白了吗？啊，那这个咱也是按照这一个经验吧，啊，把它消化了，然后呢以后停车的时候咱把车停到指定的区域和位置，好吧？那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啊，让我们的交通环境变得更好啊。王乐说到了，这是哪儿啊？我理解着说是沙哥堵吗？啊，因为后两个字我只能理解着这个服务区，的名字。如果对的话，你就回复我一个对哈，然后我再去帮您了解和核实这段路到底怎么回事，好吧？好的，各位啊，9:42，我们继续来对话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宜。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贾厅贾警官把电子行驶证怎么领、怎么用的事情和各位来说一下哈。有请贾厅警官。
2: 嗯，我们首先打开我们的交管12123的 APP， 然后进入首页，然后点击电子证件，然后就会出现那个就是你有的那个证件，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点击那个申领。然后如果说是单位的话，我们得需要去就是线下网点办理。然后这个我们也可以在那个但就是交管12123的那个 APP， 然后切换成单位用户，然后在那个首页的下方点击到机动车列表，然后进入机动车详细信息的页面，然后点击电子行驶证，然后进行申领。
0: 好的。其实对于电子行驶证也好，电子驾驶证也好啊，在申领环节呢都是比较简单操作的，那集中在了交管12123的这个平台之上啊，各位呢进行按照步骤去操作就可以了。那对于行驶证来讲，申请了电子版的，但是纸质版的依旧要放到您的车上啊。
2: 对，
0: 那这个来讲呢，是双方都有各自的功能和使用，但是法律效力都是一样的啊。刚刚王乐说到说对哈，那我一会儿我帮您核实一下。刚刚我把信息已经发到指挥中心了，那看看是否有相关的信息。回复了。那这个来讲呢，好的，那我再咨询一下其他环节，看看是否能够得到准确的回复。那各位听友如果知晓沙哥堵服务区附近修路什么时候能够修通，能够知晓这一信息，也可以体现在评论区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啊。坐门窗也发来另外一条信息，说银川啊不让借道行驶。那对于不让借道行驶，这个是从交规的角度上来讲就各行其道啊。不按导向车道行车，这当然要记分的啊，要被抓拍的。所以说各位呢，对于行车环节来讲，养成好的习惯。无论您按照以前的经验怎样去开车，说哎，我的经验告诉我这块就可以这样去做。如果是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到其他就近的城市去开车，

0: 有可能啊会形成啊这个习惯的延伸，是吧？这个按照以往的习惯继续行驶，你看啊，不让了吧，朋友们啊。那之前在相关的视频平台上也看到过一则信息，就是有一位朋友也拍了这个视频的内容，说是这个不按导向车道行车的结果吧。所以各位，各行其道很重要，好的驾驶习惯更重要。9:45，我们先进入到这一刻的公益广告，大约是1分半钟左右，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1: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嘿嘿，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4: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9:48，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哈，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王乐也稍微等待一下，信息已经发出，那还没有回复哈，一会儿有，如果有回复的话，我也会通过文字性的信息来和您分享的。好的啊，有回复了，正在了解当中哈，正在了解当中啊。
5: 365天，四个季节，我们。
0: 好的，各位啊，还有哪些涉及到交通出行方面、车驾管用方面的事儿想要咨询了解，咱们继续互动起来啊，那就是陪伴各位在路上，服务各位在路上。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改箱发来信息，听友卡给您做一个回执信息啊，按照回执信息的提示和提醒过去领奖就可以了。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有请贾副军贾警官把三项能力测试环节的相关事宜和大家再来说一说啊，敲敲黑板，有请贾警官。
6: 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这个三力测试，
0: 嗯，
6: 它不是只有咱来试车馆所可以办理这一项考试，
0: 嗯，
6: 然后的话，它可以到它就近的车馆所去办理，不用说舍近求远，然后非要来这里。然后它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话提供就是可以两种形式考这个三力测试，
0: 嗯，
6: 一个是需要拿鼠标，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那个三力测试的那个机器，自助服务的机器，进去那边。然后现在很多老年人来了之后，就是说这个鼠标不会用，来之前一定要将这个鼠标练好之后才可以考试，不然呢不可以参加考试。如果不练鼠标的话，就直接到那个就是自主考试的那个机器里边考。然后最好是就近考试，不要舍近求远。然后我再说一下这个三力测试是哪些人需要考试啊？
0: 好的。
6: 三力测试的话，第一个是驾驶证申领，申请年龄在6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申请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车型，以及年龄在70周岁以上，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轻便摩托车总价车型的，还应当审查参加记忆力、判断力、反应能力等能力测试。那么它这个，能力测试的话，它是包括三点，就是，记忆力、判断力、反应能力。很多老年人就是看似简单，但是的话，其实也不简单，很多人老年人反应不过来。他的话测试时间为20分钟，满分为100分，成绩达到90分为合格，那么你只可以错2道题。这个的话是随机选的题，这个是没法控制的。刚才说了是第一种需要测试的，然后再说一下第二种需要测试的，就是驾驶人申领，年龄在70周岁以上，办理期满，转入换证业务的，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发生责任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死亡的，这个也需要。第三的话就是大中型客货车申请延长驾车时间规定，那么年龄的话，咱们现在是63周岁以上需要进行能力测试。可以在年满63周岁前一年内，向机动车驾驶合法地或者机动车或者是合法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延长约总驾车型的驾驶资格期限，延长期最长不得超过3年。然后咱们这个有要求，就是驾驶证一定是状态正常，不存在被吊销、注销、撤销以及记满12分情形。最后要提醒一下，就是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在积分周期结束后30日内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证明。好，
0: 那就是以上相关的环节和内容啊。那如果您需要做三项能力测试的话，一方面就是要了解这个流程啊，了解题型，了解机器设备的操作方式和模式，因为一般来讲都是中老年朋友，可能需要涉及到这一环节的事宜，可能每一年度都要去做。那也希望家中的啊这个晚辈可以及时的和长辈们进行沟通，说要做三项能力测试了，您看一看这题型到底是什么，简单的了解一下，对于鼠标的使用、机器的操作能陪同最好了啊。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那王乐说的好的，谢谢，不客气哈。那这个呢，我在线下还需要去沟通一下，因为您问到的应该是属于荣乌高速管辖的一个区域和范围，那我再去沟通和交流，做节目的方式及时和大家来进行交流的。再来看一下笑对人生，说到东胜啊北出口什么时候能通车，这个来讲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了解之后啊才能够告诉您啊。好的，各位啊，看一下时间啊，节目接近到尾声阶段了。今天啊，遗留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涉及到沙格鲁服务区啊，另外东胜北，各位耐心等待一下吧，因为我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发了一些视频类的内容，那相关的环节应该在推进当中啊，应该在推进当中。那对于沙格鲁服务区啊这一块啊，就近道路到底什么时候通车？节目之后呢，我再来关注和了解一下啊，争取明天啊给予各位啊回复。好的，各位啊，也再次感谢二位警官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各位交流和分享了很多车驾管有方面的事儿哈。下周三有时间再来对话好吗？
7: 好的。
0: 哎，好嘞，就挂二位电话了，再见。
7: 再见。
8: 爱你不是三言两语，不是甜言蜜语，就能轻松地说明。
0: 好的啊，又看了一下我们的咨询渠道上的信息哈，那在线下我再来沟通和了解一下各位刚刚咨询到的相关问题。

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各位啊，行车环节来讲呢，一定要各行其道，然后呢，按照导向车道的标志来选择啊，这个来讲呢，各位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刚刚给感香也是做了信息的回执，也希望您能够中得大奖。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明天啊，周四9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八十天交路在城步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东胜区天交路在城步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乌沈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路康八十段机场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 G18 在荣乌高速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上午。时间是个收藏家，它珍藏着我们青春的记忆，那些单曲循环过的歌，那些耳机里反复听的旋律没有随风消散，而是停留在记忆深处。现在就让我们准备好，随着歌声一起回到曾经走过的岁月。毛不易这首歌曲《火花》，歌曲曲调饱满，旋律流畅，节奏感强，最能感受到他的性感迷人声线与诠释内心疼痛的能力。同时，其富有哲理的歌词也揭示着生活的无奈和无力，唤醒了人们的真实情感。

0: 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爱。
1: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56个民族血液里流淌着的是相同的红色基因，拥有同一颗中国心，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请欣赏陈伟霆演唱的歌曲《相同的我们》。

他 riff 搭配空灵的雨声，空山灵雨的编曲自带画面感。新裤子和旅行团乐队用默契演唱，把都市人的疲惫与对自由的向往藏进旋律，雨打枝叶的清脆与歌声交融，治愈每一颗紧绷的心。

小美满是周深最新推出的单曲，悠扬柔美的钢琴与吉他交错，一股清新宜人的旋律瞬间传来，周深磁性低沉的声线融入进这栩栩如生的乐曲当中，唱出了梦幻般的故事。

张海嘉用凌晨三点为你打造一场沉浸式的音乐之旅，慵懒的钢琴，悠扬的萨克斯风交织出午夜的迷人氛围，他深情的嗓音将在这寂静时刻带你走进内心深处，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思绪。此刻就让音乐开启这场心灵探索。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心理学是徐佳莹第五张音乐专辑，由陈建奇担任制作人，共收录了《言不由衷》《灰色》《到此为止》等十一首歌曲，于2017年12月27日发行。2018年6月23日，徐佳莹凭借该专辑获得第2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

为大家带来一曲庾澄庆演奏的《侯喜帆》，整首歌呈现满满的正能量，哈林的唱法也充满戏剧化，有宛如猫王的唱腔，还有哈式摇滚的特色。哈林也展现口技，模仿了许多猴子的声音，各式猴叫和声让人仿佛置身于猴园。乡村吉他与口琴也让歌曲充满了浓浓的西部荒漠风情，整首歌曲充满舞动感，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中。

0: 围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5: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67%，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光阴如梭，岁月如歌。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在这个美好的上午，让缓缓流淌的音乐陪我们一起歌唱现在，谱曲未来。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是否勾起你心底的回忆？刘德华用沉稳嗓音诠释出真爱的苦涩与执着。这首2003年动画版《神雕侠侣》中文主题曲，多年来依旧触动人心，让武侠宿命与都市情商隔空共鸣。一起来聆听这首经典《真爱是苦味》。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当胡彦斌的醇厚嗓音、陆毅的沉稳声线、关智斌的独特腔调、博远的活力唱功与魏巡的激情演唱相遇，一首《大声笑出来》就此诞生。他们用歌声打破界限，传递无畏欢笑的力量。准备好和他们一起在旋律中释放自我了吗？

树呢是张杰情感深度的一次极致展现。这首歌曲以其细腻的情感描绘和深情的旋律，成功地触动了听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张杰通过个人经历与情感的融入，使得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温度，仿佛能直接与听众的心灵对话。

海莱阿木用孤独与自由谱写了一首心灵的诗，在音乐的画卷里，孤独不再是冰冷的枷锁，而是通往自由的独特旅程。聆听此曲，跟随海莱阿木，开启一场关于孤独与自由的灵魂探索。

带来一首轻松浪漫的歌曲，蔚蓝演唱的粤语歌《一格格》。歌词唱到期待着什么人会遇上，表达出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和对美好恋情的期待。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为大家带来一首王俊凯的歌曲《千 PM My Way》，这首歌充满活力与激情，非常适合在追梦路上不断前行的你，快来感受这份热血与坚持吧。

方大同的 Catch a Dream， 从旋律到歌词都非常清新，告诉我们要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寻找属于自己的光芒。听着这首歌，仿佛可以看见那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0: 今年八岁。
1: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相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6: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们来看一下8月6号到9月7号，对于省道103线的 K154公里加林立段以及 K186公里加932米路段实施封段式的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如下。首先呢是8月6号到8月20号封闭的是 K155公里到 K159公里加941米处。另外在8月21号到8月31号，对 K163加210米及 K K169 公里加550米处。另外，在9月1号到9月7号，是对 K169 公里加550米以及 K172 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期间呢，除了施工车辆以外，其他的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的车辆可以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者是薛卫线，还有余卫线，望大家转告周知。好嘞，各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暖心驿站。
8: 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7: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暖心驿站，来看一下最新的信息。8月9号晚上的18点多，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的盛世明月附近，然后到华语名门，不慎丢失了黑色背包，内装有游泳衣、还有泳镜以及换洗的一些衣物。

0: 务等等。失主电话是158-4927-6996，事后感谢。在8月10号的上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惠师傅呢是捡到了丰田车钥匙，主动交到了驿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呢是在东市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行车衣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请开门。
2: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气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呢11: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冰。好，今天呢是周三的时间，我们首先呢还是楼市快报的环节，在11:15到11:30的这个环节当中呢，依然是我们的这个房产交易热线。另外在半点之后呢是我们的爱家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来参与互动啊。今天节目的当中呢，我们前两位听友依然是可以来获得2026年的听友节的抽奖卡，只要来参与互动打卡就可以获得。今年2026年呢，我们听友节呢继续要抽车，抽的是名爵的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即有机会来获取回执信息。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呢是1365公里，里程无忧虑，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配备华为 ADS4 的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目前呢，这个猛士817是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可以到铜川来找佳佳，一张身份证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是15248472828232。
1: 嗨，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好了，各位，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楼市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信息啊。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现在这个很多人看房呢，我们说啊，现在因为新建的楼盘，包括户型层高、配套设计和前几年的这个房子差别是越来越大了，所以我们呢这里就引出了一个行业的关键词，叫做新规房、旧规房。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结合中指研究院最新的一些行业的分析，来跟大家讲明白到底什么是新规住宅，旧规的老项目现在处境如何。那包括我们鄂尔多斯的普通购房者买房的时候又该怎么来选。好，首先我们跟大家科普个背景啊，从2025年开始呢，新版的这个住宅项目规范呢正式的落地实施。当然，这个是咱们国家住宅建设正式迈入好房子的一个时代。这一份新规呢，一共是14个维度，拉高了住房的品质底线，包括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层高、电梯配比，包括降音降噪、适老化设计等等，和这个2011年的旧版规范有着还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差距。简单大白话来给大家讲一下，按照这个新标准盖出来的房子，先天条件就会更好。那么在新规之下呢，房企会加速产品的一个迭代，新规项目普遍得房率会更高，大面宽，然后采光更好，还能够融入绿色科技的一些设计理念，更加贴合这个现代改善型的一些居住需求。当然在市场上呢也更有竞争力。反观早些年呢，按照旧规范建设的一些这个楼盘，先天呢就带有一些短板，比如说公摊偏大、层高偏低，整体居住舒适度会有限。当新规产品大量的推向市场之后，同一片区域新旧两类楼盘呢，这个市场的去化包括销售的情况就会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分化。当然我们说站在开发商的一个角度呢，现在摆在面前的两道考题，第一个就是手里遗留下来的一些旧规库存要怎么样去加快的去化，第二个就是紧跟政府的这个导向，落地好房子这一套新的标准，做好新产品的升级，抓住新一轮市场的机会。那文章里面也提到了，说对于旧规产品房企呢会采用梯度降价、捆绑权益福利等多种手段加快库存。另外一点呢，像我们鄂尔多斯购房者呢其实感受也比较深，市面上部分早些年的一些这个存量的一些楼盘的优惠力度呢也不断的加大，当然其实这个也是大势所趋。那讲到这儿，我们重点来了啊，落到我们本地，落到我们普通的百姓身上，到底该怎样去理性的看待这个新规包括这个旧房规。那我们说给大家来梳理几点啊，也算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些置业的参考。首先第一个就是刚需，朋友预算有限，要不要入手旧规库存房源呢？首先要分清，旧规呢不等于不能住，而部分旧规楼盘位置优越，配套成熟，经过大幅度的优惠之后呢，总价门槛很低，如果说实地看完了之后能够接受它公摊大、层高等先天性硬件短板，完全可以纳入选择。但是一定要把这个账呢给大家算清楚，优惠之后的这个价差呢，它是不是足够能够抵消户型层高、隔音这些居住上的一些劣势，不要只被大幅度的折扣去吸引冲动去下单。第二个，如果说是改善换房家庭，追求长期居住的一些品质，那么优先呢要重点关注执行新规范的一些楼盘，因为新规在层高包括隔音以及电梯配置、适老化细节上的面呢，这个标准也会更高，而且得房率呢更占优势一些，更适合一家人长期居住。以后二手房流通的时候呢，新规的产品它的竞争力相对呢也会更强。当然也会提醒大家，并不是贴上新规标签就万事大吉，还是要实地去工地包括样板间，亲自去感受它的采光、空间、房企的交付实力以及口碑，依旧是重中之重。另外呢，就是说要跟手里持的这个二手房的听众朋友来提一句啊，未来二手房的这个市场呢也会出现类似分化，硬件条件落后的公摊高、舒适度弱的一些老房子，竞争压力呢会持续的加大。如果说打算出售的话，要合理定位心理预期，如果打算长期自住的话，可以通过后期装修弥补隔音、空间布局上的一些不足。另外呢，回到我们鄂尔多斯本地的一些市场，咱们东胜包括康巴什这几年呢新出让的一些地块，大多呢都是按照新的一些住宅的规范来

0: 建设的。那一批主打品质的一些新项目呢，也会陆续的来面试，当然也会慢慢的来带动整个城市居住标准的一个提升。当然新旧产品同台竞技，然后对于购房者来讲呢，其实是好事儿，选择更丰富，但也更需要擦亮眼睛，分清楼盘到底是新规还是旧规产品，要把硬件的一些条件提前问清楚，核实明白。楼市呢，从有没有房子住转向了向好房子住，已经是大方向。买房这件事儿呢，我们说没有绝对最好，只有最适合自己。预算、家庭、人口，包括居住周期，每一项呢都要综合权衡，不要盲目的这个追新概念，也不要单纯的只图价格。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楼市快报的全部内容了。后续有这个楼市的一些政策的一些更新，包括楼盘的一些动态，我们会持续来跟进。好了，稍后是我们的这个房产交易热线啊，先进一小节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3: 听说你在找房子？
4: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3: 那你怎么不试试家在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4: 啊，那是什么？
3: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4: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3: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19，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我是一冰。好，这个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的方式或者微信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不管是想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三部热线呢，您可以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来留言就可以了。好，先来关注一下东市区新源文明小区呢，有一套房子想要出租，是在这个欢乐谷旁边92平米的一个3楼，家具家电都有，年租金呢他报的是15000元，包物业和暖气费，电话是13310319688。好，来接听一下一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盛世荣城的那个新盘那个房子，这个初中的学位是哪里的？
0: 哎呀，这个我还这个盘我还不是很了解。
1: 哦，
0: 我们这个环节是二手房的环节，对。
1: 哦，行，好的，谢谢。
0: 哎，好嘞，
1: 好，嗯。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民生小区啊，这一套呢是一个2楼95平，年租金呢是2万到2万2，包夜和暖气费，电话呢是13947370858。好，另外还有一套这个金玉豪庭的1楼95平，想要出租，年租金呢是16000到17000，包物业暖气费，电话是13947370858。好，另外还有东胜区的这个恒信中央花园。

的一套168平米的11楼，楼王的位置。然后呢，电梯楼经装修，它的报价每平米是7500，可以议价，电话是189-4778-7389。另外还有这个17柳河湾小区的5楼，总高是11层，一梯两户，精装修173平，公摊面积是21平，然后实际使用的面积是152平，然后呢五室两厅两卫，房板已经满5了，两个直通车位。一又和二碗小的学区，学位没有用，学校密集，前排呢就是别墅，前后全天采光无遮挡，带全部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价格呢报价是122万，电话是13327069889。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市区万盛西小区134平电梯毛坯房出售，电话是13947792348。还想求购一套这个离机场近一点的，或者是康巴什东区的这个中心医院附近的房子，面积要求是130平左右。听友的电话是19544556966，19544556966。好，这一环节是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热线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拨打热线啊，有二手房想要出售的、求租的、转租的，大家都可以在线来发布。记住我们的直播热线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都可以来这个拨打电话啊，都可以来参与节目。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听友的房源信息啊。这个听友呢是想要出售一套康巴什恒信小区158平米的5楼，是一套西户精装修，实验中学和康一小的学区，价格是200万，可以议价，电话是13847378862，13847378862，房本呢已经满5年了。还有一套是这个康巴什北区东方蓝郡125平米的2楼，精装修，房本满2，价格是128万，没有车位，电话是19047866647，龚先生。这个是北区的东方蓝郡的小区啊，然后大家也这个有想买新房的，算是一个新房啊，这个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然后呢还有这个东胜区的世纪城和苑的2楼127平精装修也想出售，每平米报价是6300，电话是18647796050。另外还有一套这个铁西金玉豪庭186平米的12楼毛坯房，每平米是7000元，房本过户，联系方式呢是13704777552。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新雅茹小区，还有一套136平米的1楼精装修，售价是45万，电话是13704777552。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发布的房源啊，再来关注一套这个出售或者是出租。东胜区加盟小区66平五楼，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7500。区二中二晚小的新校区，电话是151-4979-0009。另外还想出租东胜区嘉泰的 B 区6楼71平，2室2厅一卫，刚做了简单重装，干净整洁，几班几住。联系电话是153-3477-6828。闯进这风铃的清晨，卡玛是祥和家苑电梯5楼133平米出售，卡玛是一中实验小学的学区房，没有用，价格是198万，然后电话是13294774238 13294774238。

好，另外还有一套这个康巴什北区新城 F 区367平复式楼网坯房，可以直接网签，价格是200万。

电话是13904772111。在奥城国际富盛苑有一套135平米的16楼，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85万。电话是15326989299。还将出售一套秀水蓝天小区9号楼1单元501，105平。然后呢，房本已经满二了，锦宁小学满是中学，学位没有用。电话是13704773521。好，继续来提示各位啊，大家呢抓紧时间啊，有想这个出售的房子可以继续在线来发布，还有微信平台也可以啊，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啊，然后来发信息就可以了。如果说打电话不方便，直接发送到公屏上也是可以的。好嘞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不多说，来听一首歌曲，稍后半点的进入到我们这个爱家时间的环节当中，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和收听。稍后呢，你有房源信息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就 OK 了。

0: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5: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6: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7: 早回来了，没事儿。
8: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7: 不哭，不哭啊！
5: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9: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面情况，来看一下最新的出行提醒。2026年的8月14号到8月21号，对于准祺的熊鹏购物中心周边配套路段，包含这个薛州路熊鹏购物中心段以及西苑路的熊鹏购物中心段，实施道路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提示标志提前绕行。另外呢，对于东胜区的金玉华庭小区周边，包括和谐路300米路段越秀街，双向封闭施工，提醒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提示标志来通行。
1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9: 好了，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以晴为主，白天风力较大。康巴市是晴，14度到27度。东胜呢是晴，15度到25度。顺林昭镇晴，15度到29度。悉尼镇晴，14度到27度。乌兰镇晴，14度到27度。昂勒昭切镇晴，15度到28度。嘎勒图镇晴，16度到27度。阿勒腾席热镇晴，15度到27度。薛家湾镇晴，15度到26度。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1:3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家在暖城。这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爱家时间。今天要和大家来聊聊关于窗帘怎么选啊，因为装错了遮光差，显矮还串色，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来聊聊这个。因为这个硬装我们说做得再好，如果说窗帘选错了，整个家的这个气质呢直接掉一个档次，遮光不够，周末想睡个懒觉还会被阳光给晃醒了，颜色不对，墙面再好看也写脏，然后高度没量准，本来2.8米的一个层高看着就像2.5米，轨道装歪了，拉窗帘像是在拔河。所以说窗帘呢是家里面积最大的一个软装，选对了提升氛围感，选错了钱花了还闹心。那我们今天从这个材质啊，包括遮光、颜色、尺寸、轨道、预算6个维度，把窗帘怎么来选给大家讲透了，照着买绝对不会踩坑。首先呢，大家要搞懂啊，这个窗帘呢它不只是一块布，窗帘的作用呢远不只是遮光。其实我们说除了遮光、隐私、隔热、保温、吸音，它还有装饰的一个效果。那么一句话，窗帘呢是软装里面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当然我们说选对了一分钱一分货，选错了10倍钱你也救不回来。那具体我们说材质那么多啊，到底该怎么来选？不同的空间啊，又有哪些功能？因为窗帘的这个布料呢，种类现在是非常的多，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名字给绕晕了，你要记住按照功能来选。首先我们来选卧室，卧室的话主打一个遮光啊，一定要选这种遮光帘，因为卧室的核心的需求就是睡好觉，遮光是第一的。遮光帘的材质呢，一般我们说物理遮光布推荐，就是夹层涂银或者是黑丝，遮光率呢能够达到95%以上，不伤眼睛，比这个化学涂层呢会更耐用一些。另外还有仿麻的遮光布，表面呢有纹理，看着会更高级，遮光率呢大概是85%-95%。还有就是雪尼尔，厚实，垂感好，遮光率呢在80%左右，适合对于遮光要求不极致的。那在这儿呢也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避坑啊，不要买这个涂银层一刮就掉，因为这种是便宜货，用一年呢可能就斑驳了，认准这个物理遮光或者是这个黑丝夹层的。

好，另外就是客厅了，客厅要选这个纱帘加布帘，然后呢，这个客厅呢要加采光加隐私兼顾，双层是最实用的。纱帘呢是白天拉上，透光不透人，保护隐私，然后又不清冷。布帘呢是晚上拉上，然后呢遮光挡视线。组合用法呢就是白天只拉纱帘，晚上呢拉布还有纱。那么客厅布帘材质推荐，棉麻混纺，透气有质感，适合北欧、日式、现代。高密这个高精密的一些提花呢，垂感好，而且呢会显贵，适合轻奢、意式绒布，厚度保温，适合复古、法式、小户型慎用。

好，另外呢，我们说客厅给大家聊完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厨房。有的人说厨房还有这个窗帘吗？其实我们说厨房、卫生间选这种铝合金板样或者是卷帘，我觉得就可以了。因为这两个空间呢，它比较潮湿，油烟又比较重，布帘是不合适的。铝合金叶，然后呢，铝合金板样呢，它这个防水防油，一擦就干净。而 PVC 的卷帘呢，便宜防水，适合临时来用，不要装布帘，因为吸油难洗，半年可能就黄了。还有就是遮光率怎么来看呢？千万不要被商家忽悠了，遮光率是窗帘最容易虚标的一个地方。一般呢，我们说遮光率分级是50%以下，遮光就是这个透光帘，适合客厅啊、纱帘、阳台。卧室呢是绝对不够的，70%-85%呢是半遮光，适合老人房，对光不敏感的人。普通的

卧室勉强，但是夏天清晨呢还会被晃醒。90%到95%呢是全遮光，适合主卧、儿童房，周末睡懒觉，中午小憩完全是没有问题的。那95%以上呢是深度遮光，适合倒班族，包括对这个光极易敏感的人，白天拉上就像傍晚一样。注意啊，千万不要睡过头。另外我们说怎么来判断这个真假的一个遮光呢？方法呢也有很多啊，比如说要看一下这个背光，你把窗帘对着灯举起来，透光越少遮光越好。第二个就是要看它的工艺，物理遮光比这个涂银层靠谱，涂层呢用久了会掉。第三个就是问清楚，直接问遮光率是多少，不敢报具体的数字，多半呢就是虚标的。还有这个颜色，我们说怎么来搭啊？这个其实大家跟着墙和地板走就行。一般窗帘呢是墙面面积的一个延伸，颜色搭配整车就会啊，一旦搭错了，真的就会整个屋子就会翻车。安全配色方案，方案一呢就是窗帘等于墙面的同色系，这个是最安全的。就跟这个墙面啊，墙面的一个同色系，你比如说米白墙，米白浅性窗帘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是浅灰墙，深灰窗帘都 OK， 效果的话整体协调空间呢还显大。第二就是窗帘等于你的地面同色，这个是最稳的。木地板，然后呢奶茶色、卡其色窗帘，深灰地板呢可以选择深灰的窗帘，效果上轻下重啊，然后呢这个视觉感受是比较稳定的。第三个就是窗帘等于这个家具的一个跳色啊，它是最出彩的。你比如说灰白主调，然后呢来一个焦糖色的窗帘，米色主调来一个墨绿的窗帘，效果呢有点亮，有亮点，但是不乱，适合有一定的搭配功能。那我们说这个大红大紫荧光色，除非呢你非要做这种特定的风格啊，什么复古波西米亚风啊，否则别碰啊，真的特别容易显土而且显乱。再一个和这个墙面完全不搭的对比色，你比如说你明明是白墙配了一个橙色的窗帘，刺眼，对比色呢要控制在临近色的一个范围之内。第三呢就是小碎花加大图案，因为小户型用这个纯色或者是细条纹，大花纹显拥挤。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尺寸怎么来量，错一厘米都难看。因为窗帘尺寸呢是显高级还是显廉价的一个关键。那我们说这个宽度，窗宽乘以 1.5 到2倍。原则呢就是窗帘不是刚好盖住窗户，要留这个褶皱才好看。 1.5 倍经济实惠，褶皱偏少。2倍呢推荐，然后褶皱饱满，垂感最好。2倍以上呢土豪款，浪费布。然后举例啊，比如说你的窗宽是两米，你买一个四米的一个布，大概就是两倍，做出来才好看。那么高度的话呢，决定层高，窗帘杆的这个高度装在离天花板大概是15到20厘米的地方，然后显得层高更高，这个是显高的一个最便宜的方法。还有就是窗帘的长度，落地宽，垂到地面上方的1到2厘米，显高显大气。还有半截款，垂到窗台下的10到15，适合层高低或者是小户型。还有就是拖地款，垂到地面再长3到5公分，浪漫但是容易脏，慎选。窗帘离地太高，显矮显穷，垂到地面刚好才高级。所以说呢，这个宽度量窗户两侧的这个墙到墙，不是只量窗框啊，这样的话做出来会更好看一些。
1: 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

0: 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您，家长的悉心看护是儿童防溺水最基础的保障。不要把孩子的安全完全交给场馆救生员。孩子呛水后，喉部发紧，发不出声音，挣扎动作容易被误以为是在嬉闹，救生员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家长的视线一旦离开，意外可能就在那一两分钟发生。儿童的溺亡风险往往源于监护的缺失。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0: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防溺水最基础的。
5: 妈妈，你吃。
6: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5: 爸爸。
7: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8: 妈，你别搬了，我来。
6: 没事儿，妈不累。
7: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6: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7: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9: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6: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7: 没有用，别买了。
6: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7: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10: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11: 握住手中温润的水杯，就像握住你我的幸福。遇见你最清新，倾听爱家时间，温暖你我时光。

好了，各位啊，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来聊一下这个窗帘，来说一下这个预算怎么来控制，钱要花在刀刃上。因为窗帘水分特别的大，同一块布呢，报价可能差一个三倍。那价格的构成呢，一般是窗帘的总价、布料加加工加轨道加杆儿，再加高安装以及辅料。那商家常说布料便宜，辅料宰你的套路。那预算档次呢，比如说经济档50到100每米，然后涤纶混纺遮布够用，适合出租房次卧，还有对遮光要求不高的。主流档呢，就是100到200每米，棉麻混纺以及这个物理遮光布，大部分家庭的主卧客厅都选这个，性价比最高。还有轻奢档200到400米每米，高精密提花、雪尼尔、绒布，适合客厅做颜值担当，卧室没必要追这个价。那省钱的技巧呢，我们说首先呢，自己买布叫加工，网上或者布料市场来买布，找本地的裁缝加工，比窗帘店便宜30%到50%。轨道自己买，然后呢找人去安装，拒绝多余的一些辅料啊，什么盐坠啊、花边啊、流苏呀，能不要就不要，纯属加价。还有褶皱1.8倍就够用了，不是所有的窗帘都要2倍，1.8倍视觉还是比较饱满的，省布料而且还省钱。好，那么写在最后，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卧室这个重遮光，客厅重搭配，然后呢尺寸定气质，然后钱要花在布料和轨道上。一句话给大家来总结一下，窗帘呢是家里面积最大的一个软装，那你选对了，提升整个家的一个气质。遮光看工艺，颜色跟墙走，尺寸做到顶，轨道要水平，照着这样去做的话，绝对是不会踩坑的，而且也不会花冤枉钱。好的，各位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呢，和大家继续不听不散。稍后是恋上暖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我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

0: 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15-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北京时间的12:02，欢迎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2026年的8月14号至8月21号，对准期的熊鹏购中心周边配套路段，包含薛州路熊鹏购中心段、西苑路熊鹏购中心段，实施道路封闭施工，期间呢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提示标志提前绕行。
3: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寻物启事。8月9号晚上的22:40呢，骑共享单车从东胜的奥岭花园附近呢到锦绣苑的西门，不慎丢失了华为的黑色折叠手机。失主的电话呢是18748148978，事后毕谢。接下来呢发布失物招领信息。9号下午，应运公司爱心的哥孙师傅见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儿童喝水杯及电动自行车钥匙，请失主呢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呢是在东城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 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5: 要能镇定安神的，
4: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5: 还要神清气爽的，
4: 柠檬汁。
5: 还要精力充沛的，
4: 咖啡。
5: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4: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6: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2: 好，北京时间的12:05，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在今天中午呢继续陪伴各位的路上生活。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

好的，欢迎各位听友呢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强要说的很多我们本地的新闻呀，国内的新闻，各位呢对任何一条新闻都可以来进行评论啊。另外呢，如果说您不方便听收音机了，或者是要下车了啊，您可以打开手机呢，点开微信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好，接下来呢为您带来一组我们本土的文体新闻。8月8号，为期2天的2026鄂尔多斯暖城纳达慕传统体育竞技赛在鄂托克前旗人防基地赛马场圆满落幕。本次竞赛呢，汇聚了来自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赤峰及鄂尔多斯本地的数百名运动员，在博客、赛马、射箭、蒙古象棋四大传统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赛场上，博客手们身着传统卓德格，展现力量与技巧；赛马场上，骏马奔腾，风驰电掣；射箭靶场凝神定乾坤，蒙古象棋方寸之间见智慧。赛场内外洋溢着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温暖氛围，不仅为八方来客献上了一场草原体育盛宴，在竞技中生动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8月8号晚呢，2026舞动暖城鄂尔多斯市第7届群众广场舞大赛决赛呢，在鄂托克前旗人防基地精彩上演。来自全市9个旗区的精锐舞蹈队伍同台比拼，经过前期层层遴选，决赛采用固定曲目加自选曲目双轮展演模式。参赛作品风格多元，既有扎根暖城本土文脉的骑着马儿去上班、策马欢歌，也有深挖民俗特色的金杯中韵，以及彰显青春朝气的现代舞烈风。经过激烈角逐，东胜区和鄂托克前旗斩获一等奖。据悉，优秀队伍将代表鄂尔多斯市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第8届广场舞大赛，向外展示暖城群众文艺风采。8月10号呢，历时5天的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站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草系列在伊金霍洛旗画上句号。本次赛事呢，赛道串联起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乌兰穆伦冰河景观、成吉思汗林等核心文旅地标，将草原城市风光与专业竞技深度融合。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选手们先后进行了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城市绕圈淘汰赛及男子个人赛的比拼。来自辽宁队的高洪明、湖南队的杨仓等名将呢，分别斩获各组别的冠军。赛事期间还同步开展了群众骑游活动，真正实现了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的同频共振。8月9号，石榴花开，青春绽放。2026年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新疆阿克苏落下帷幕。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出征的鄂尔多斯 U12 到 U14 精英女足队，在为期数日的赛程中，历经5场激烈比拼，最终凭借顽强的拼搏精神和出色的团队配合，成功斩获全国亚军。这支来自暖城的巾帼小将在赛场上展现了内蒙古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不仅为鄂尔多斯市争得了荣誉，也为自治区青少年足球事业的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充分彰显了鄂尔多斯在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方面的丰硕成果。据官方消息，成吉思汗林旅游区第16届文化旅游周暨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镇第18届传统纳达慕大会呢，将于8月12号至8月18号盛大举行。作为鄂尔多斯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传统盛会，本届纳达慕呢将延续草原儿女的热情与豪迈，为市民和游客带来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体验。届时呢，传统的男儿三艺博客、赛马、射箭将轮番上演，同时呢还将配套丰富的文化旅游活动。这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会，更是展示伊金霍洛旗深厚文化底蕴、促进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待八方来客共赴这场草原狂欢。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内。据央视体育和齐鲁晚报报道，为备战8月底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第4窗口

0: 七，中国男篮正与广东佛山进行高强度集训。8月13日至17日，球队呢将先后迎战球风硬朗的南美劲旅乌拉圭男篮及以及实力不俗的新西兰男篮。在阵容方面，旅美归来的核心中锋杨汉森已确认回归球队合练，王俊杰也已参与合练。尽管呢曾凡博等年轻球员因伤病等原因离队，但主帅郭士强表示，球队呢将利用这三场含金量十足的热身赛磨合阵容，检验战术，特别是针对西亚球队的球风进行专项演练，为世预赛关键战筑牢基础。据中国奥委会官方网站消息，正在海口备战的2026年中国男篮在公开热身赛中连续两场战胜世界排名第八的非洲霸主尼日利亚女篮，收获两连胜。首战中国队以70-67险胜，此战呢则以69-65再下一城。两场比赛中，18岁小将张子宇在内线展现了极强的统治力，成为球队赢球的关键。不过，主教练龚鲁明呢在赛后坦言，虽然球队赢下比赛，但在防守、篮板球保护、失误控制以及外线三分投射上仍暴露出不少问题。8月12号晚，两队呢将移师佛山进行第三场较量，继续为世界杯和亚运会打磨阵容。8月12号，国内规模最大、竞技水平最高的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衢州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吸引了全国近2000名优秀运动员参赛，同时呢，也是国家田径队备战名古屋亚运会的关键实战模拟平台。主场作战的浙江队主力进出，由2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谢震业领衔，17岁宁波小飞人陈宇杰等新生代力量呢也将出战。此外呢，吴艳妮、林雨薇等名将将在女子100米栏赛场再度同台竞技。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赛事呢首次将接力项目回归，赛程延长至5天，且市民呢可通过小程序免费预约观赛。据新浪体育报道，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进入第4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选手表现抢眼，在已经结束的32进16比赛中，吴一泽、周跃龙、司家辉、肖国栋、刘红宇等5名中国选手成功晋级16强。不过，丁俊晖、常冰玉等名将遗憾出局。在16强赛中呢，周跃龙与刘红宇将上演中国德比，确保一张8强席位。肖国栋呢，则将迎战名将肖恩·墨菲。此外呢，在另一场焦点战中，近期状态火热的董欣桐对阵张安达。整体来看，中国军团在本次主场赛事中占据了40%的16强席位，有望向冠军发起冲击。据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消息，8月12号至15号，海南省第7届运动会拳击项目比赛在琼海市体育馆正式打响。作为省内最高水平的青少年拳击赛事，本次比赛呢吸引了海口、三亚等11个市县的178名拳击健儿参赛，将在31个公斤级项目中展开角逐。近年来，海南拳击青训体系深耕结出硕果，不仅在女子拳击全国锦标赛上实现金牌零的突破，还有年轻小将入选国家 U19 青训队。本届省运会拳击赛肩负着挖掘后备人才、夯实海南竞技体育梯队建设的重要使命。好，接下来呢，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鄂尔多斯福彩送。

0: 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店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2: 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100.8，听听恋上暖城。
5: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6: 好，北京时间的12:18，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国内体育新闻的一个板块当中啊。在近期的国青男篮热身赛中呢，中国 U17 男篮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与拼搏精神，在一场激烈的对决中完成了惊人的31分大逆转，最终大胜对手。这支年轻的国青队伍呢，在场上敢打敢拼，不仅打出了气势，也为接下来的国际大赛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此外呢，在此前的 U17 男篮世界杯中，中国队也曾在对阵喀麦隆等强队时取得过胜利，并最终获得第10名。这批年轻球员的崛起为中国男篮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新的希望与活力。为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赛场对抗，中国女篮近期在集训中重点强化了体能储备，并不断打磨细节技术。在公开训练课上，队员们针对战术跑位、防守轮转以及高强度对抗下的投篮稳定性进行了专项训练。随着2026年女篮世界杯赛程的正式出炉，中国女篮的备战呢已经进入关键冲刺阶段。教练组希望通过一系列的高质量的热身赛，全面检验几套阵容的磨合程度，解决实战中暴露的短板，力求以最佳状态迎接世界杯和亚运会的双重考验。国际篮联官方宣布，国际篮联洲际杯将连续3年落户中国北京。这一重磅国际赛事的持续举办，不仅是对北京办赛能力的充分认可，也为中国篮球与世界顶尖篮球文化搭建了重要的交流平台。洲际杯汇集各大洲的顶级俱乐部球队，赛事水平极高，该赛事的落地呢，也极大丰富国内球迷的观赛体验，同时呢，也有助于提升中国篮球的国际影响力，推动国内篮球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为了维护国内篮球赛事的公平公正，中国篮协呢近期针对中国 U18 男篮等赛事中出现的年龄造假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并对相关违规球员开出了罚单。青少年赛事的年龄真实性是保障青训体系健康发展的基石。中国篮协此举呢彰显了零容忍的坚决态度，通过严厉打击弄虚作假的行为，篮协呢旨在净化国内篮球竞赛环境，确保真正有潜力的年轻球员能够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为中国篮球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备受瞩目的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正式拉开帷幕，揭幕战呢在苍南队与龙岗队之间精彩上演。作为地方性群众篮球赛事，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的举办呢，极大地激发了基层民众参与篮球运动的热情，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生动实践。赛场上来自各地的业余篮球爱好者展现了极高的竞技水平和浓厚的热爱，现场氛围热烈。此类赛事的广泛开展呢，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也为发掘民间篮球人才、推动地方体育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北京时间的8月11号 NBA 官方呢正式公布了新赛季的重要赛程。今年夏天，勒布朗詹姆斯离开了效力了8年的湖人队，加盟费城76人队，与恩比德、杰伦布朗组成全新阵容。受此影响，湖人队7年来首次无缘新赛季揭幕战。新赛季揭幕战呢将有76人客场挑战卫冕冠军尼克斯。而在备受瞩目的圣诞大战中，詹姆斯呢将第21次出战，创造历史出场次数纪录。届时76人呢将客场挑战湖人。此外呢，揭幕战还包括了凯尔特人对话活塞，雷霆对阵马刺。詹姆斯的转会效应已全面显现，联盟格局迎来重塑。本京时间的8月11号，第二届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 AUBL 决赛呢，在杭州滨江体育馆打响。上海交通大学男篮在半场落后的不利局面下，下半场多点开花，最终以72-69逆转战胜中国台北政治大学队，夺得本届赛事冠军。后卫陈天灿全场贡献了14分、7个篮板和5次助攻，当选赛事最有价值球员。上海交大主教练徐阳呢赛后表示，球队在逆境中展现了极强的韧劲和作风。本届赛事呢汇聚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等6国的12支顶尖高校球队，上海交大也为赛事投资人姚明的母校赢得了荣誉。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比赛中，爆出了开赛以来最大冷门。作为赛会男单头号种子、卫冕冠军的瑞典本土名将莫雷高德，在首战中以0-3惨遭德国老将奥恰洛夫横扫，遭遇一轮游。赛后呢，莫雷高德坦言自己太过紧张，双腿发沉发软，首局呢在9-5的领先情况下被对手逆转，导致心态失衡。与此同时呢，国乒名将孙颖莎因长期高强度参赛积攒的慢性劳损，正式宣布退出本届瑞典大满贯。王曼玉呢将扛起国乒女队冲冠大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赛程呢正式出炉，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同分在 B 组。小组赛首战将于9月16日对阵朝鲜队，中国女足呢则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同分在 G 组，首战呢定于9月14号打响。此外呢，垒球项目赛程也已公布，中国队呢将于9月26号至10月2号期间与日本、韩国等队进行循环赛。本届亚运会呢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中国军团的备战呢已进入关键阶段。据法新社8月11号报道，法国体育部最新数据显示，受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带动，法国全国体育俱乐部注册人数在2025到2026赛季呢突破了1800万，创下了历史纪录。其中呢，攀岩、霹雳舞、滑板等奥运新增项目参与人数同比增长超过35%，传统项目如田径、游泳呢也迎来了显著增长。法国体育部长表示，奥运会的遗产效应呢正在转化为全民健身的实际行动，政府呢已追加拨款用于基层体育设施建设，确保这一增长势头持续下去。

0: 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

0: 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2: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0: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2026年的8月16日9至9月21号，对东胜区的金玉华亭小区周边，包括和谐路300米路段、越秀街、西茂路至万正路双向封闭施工。提醒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提示标志通行。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3: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51%，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
4: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5: 要能镇定安神的。
4: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5: 还要神清气爽的。
4: 柠檬汁。
5: 还要精力充沛的。
4: 咖啡。
5: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4: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6: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1: 好，北京时间的12点36分，欢迎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频率 FM 10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午好，我是雪。

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好，接下来时间呢要进入我们今天的重点关注这一板块。哎，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各位一起来聊一个距离18周岁生日还有19天的一名17岁的女孩走进了一家医院，在家人毫不知情的这种情况下呢，悄悄地做了一次人工流产手术。这背后暴露出的医疗流程漏洞与未成年人保护缺失，令人倒吸一口凉气。2026年6月下旬，江西南昌的一位父亲于先生无意中发现未成年的女儿竟在不久前呢做了无痛人流手术。那于先生本人呢就在医院工作，他怎么也不敢相信，在监护人完全缺席的情况下，竟有医院敢为未成年人实施这样的手术。他立即带着户口本、身份证呢，赶到了医院，调取了女儿的就诊期间的相关材料，包括妇科手术知情同意书、麻醉知情同意书。材料显示呢，高考结束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0号，于先生的女儿在写满了并发症提醒的手术知情同意书和麻醉知情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当时呢，他距离18岁生日呢还有19天，是一名刚刚结束高考的高三学生。哎，于先生回忆，高考前后呢，他就发觉女儿有些不对劲啊。女儿呢，在高考期间，他全程陪同，女儿看上去很紧张、焦虑，吃饭没有胃口，说话时的神态呢也不对劲。家里人都以为只是正常的考试焦虑啊，问了他好几次，他什么都没有说。那高考结束第二天，女儿以要和同学出去玩为由出门，等她回到家呢，家人也没有察觉异样。在于先生眼中呢，女儿只是考完试放松一下，结果她就把这个手术给做掉了。于先生说呢，和孩子妈妈离婚后呢，她就是女儿的唯一监护人，平时呢她与女儿沟通不算少，没有什么问题。此前女儿的奶奶呢也曾提到过，好像是女儿的这个大姨妈有段时间没来了啊，家人呢都没有考虑怀孕的可能。直到6月下旬，奶奶在家里整理书本时翻出了一份流产病历，家人才知道了实情。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他的于先生就说啊，说我家里人呢基本上都崩溃了啊。人工流产呢不是小手术，风险很大，医院的做法剥夺了自己作为监护人的权利，他才17岁，他没有什么权利去决定这种事。哎，于先生呢从医院调取的材料中呢发现了更多的疑点。首先呢，女儿的身份证号码明确显示做手术时呢她还是一个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理应呢是由监护人知晓或陪同。但在妇科手术知情同意书上，于先生的女儿写道啊，本人于某某于2025年参加工作，每月收入在2000元，生活来源主要是靠本人工作收入，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我拒绝告知监护人联系方式，不联系监护人。而且呢，在于先生提供的一份南昌市卫健委询问笔录上，医院的接诊医生表示，女儿呢曾自述自己已经参加工作。但于先生呢告诉记者，女儿呢只是一个在校学生，平时的生活开销呢都是爷爷转账给她，每周200-300元，她呢每天都是我们大人接送，没有时间出去参加工作。于先生说呢，他也向卫健委呢提供了女儿的高考准考证、学校名称、学籍等相关信息，以证明女儿的学生身份。其次呢，女儿的妇科手术知情同意书上呢还有一个陌生的名字，肖某某。肖某某呢在病友家属处呢签下了名字啊，并在括号中写下了自己是女儿的哥哥。但于先生表示，签字的肖某某呢是陌生人啊，我们根本就不认识，我只有一个女儿。流产被发现后呢，女儿被把自己呢关进了房间里，拒绝与家人沟通，就没有开口说过话啊，整个人呢都很抑郁。家人尚未从女儿口中了解到事情的完整经过，也不知道陪同她做手术的肖某某是什么身份。

于先生说呢，女儿已经收到了高考成绩，但是呢，她心里这道坎儿过不去，怎么去读大学呢？6月26号呢，于先生把医院提供的材料递交给了江西省南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他希望卫健委调取女儿进入医院及接受诊疗过程中的监控，核实当时陪同女儿前往医院的人员身份等情况。7月22号，南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情报通报称呢，近期接到群众反映，新时代妇女儿童医院对未成年人实施终止妊娠手术，监护人不知情。卫健委呢第一时间启动专项调查，经调查核实，该医院及相关医务人员存在未按规定履行知情同意告知义务的行为，涉嫌违反相关卫生健康法律法规。下一步呢，卫健委将依法依规对相关医疗机构及有关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那于先生还告诉记者，事情呢经过媒体曝光后，南昌市卫健委先后组织于先生和医院进行了2次调解，院方呢将这次事件认定为医疗纠纷，于先生不认可，但坚持要追究医院的责任。那这起事件呢也引发了法律界和医学界的深入探讨。那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院长长期研究卫生法学、医疗知情同意和医患关系。他指出呢，这起事件的关键问题在于，医院接诊未成年患者时，对其身份、工作收入的审查是刑事审查还是实质审查？医疗机构要不要看相关单位证明、纳税社保证明？目前呢，没有相关的规定。那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艾青呢，曾在三甲医院作为执业医师从事临床工作6年，长期深耕医疗法律诉讼业务。艾青告诉记者呢，不同的医院的审查差异很大，大型的公立三甲医院呢，通常有更完善的制度和流程，对未成年人手术的审核呢更严格，而部分民营医院和小型诊所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或是合规意识不强，会在审核环节呢放松要求。那于先生的女儿在做手术时呢未满18周岁，但已满16周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可以在本人同意并签署意见的情况下实施终止妊娠的手术。那这类案件的核心争议点呢，通常是集中在2个方面的。一呢是医院是否尽到了知情同意和身份核实的义务，二是医院是否履行了强制报告义务。艾青解释，此次南昌新时代妇女儿童医院的行为呢，还可能涉及违规认定患者的民事行为能力。那艾青呢认为，医院呢仅凭患者自称有劳动收入就不算尽到审查义务，这明显的是规避法律一责任。他认为呢，院方应当进一步核实未成年人患者的年龄、工作单位、劳动合同等。此外呢，医院也没有核实陪同人员肖某某的身份，如果肖某某不是家属，医院呢在没有核实他身份的情况下让一个陌生人参与了未成年人的重大医疗决策签字，这不仅仅是程序瑕疵。艾青呢强调，如果肖某某与女孩怀孕有关，涉事医院要初步了解未成年人是否受到性侵害，是否需要强制报告。那多位律师和法学学者告诉记者，面对未成年人流产诉求，医院的审查要做到何种程度，目前相关法规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那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艾维利表示，法律法规对医院审查义务的要求主要是一种一般注意义务，医院呢应当具有普通的理性的和常识，尽到必要的谨慎。以医生审查为例，如果病人主张已工作，就需要有证明，看到证明文件呢，肯定是要看看有没有公章等等。目前呢，个人所得税 APP 和一些城市的官方政务类 APP 可以显示个人的工作单位和收入情况，但随着各类新型业态发展，不少年轻人选择灵活就业，从事网络写手、自媒体博主等工作，收入足以维持生活，但是他们可能呢没有工资单，甚至也没有供职单位。那王院也说啊，这也给医院的实质审查增加了难度。那王院呢曾经参与研究起草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并主编妇科产科医疗诉讼相关蓝皮书。他观察到，临床实践中医疗机构普遍采用的是刑事审查而非是实质审查。如果当事人自称有劳动收入，陪同人员自称是哥哥，那医生呢一般会接受当

0: 事人的说法，由当事人自己签字决定是否流产，而不会特意要求出示其他证明。那艾维琳也指出，在法庭上，法官呢有时也需要做专门鉴定，依据当事人的劳动合同、收入证明与工资流水等材料来判断。而在医院，医生呢往往无法强制性的要求患者提供这些材料。与此同时呢，一些未成年患者呢可能会伪造相关证明。那艾青表示，医院的审查义务不是无限的。如果说啊，医院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仍然无法发现伪造，医院的责任呢就可以得到减轻或者是减免。因为呢，我们医生不是警察，没有侦查的权利和能力，只能选择信任病人。那一位四川离地级市的医院医务工作人员呢告诉记者，如果是患者年龄在16到18岁之间，且能靠自己的收入维系生活，医院呢可以让患者自行决定是否接受流产手术。而判断患者是否有收入来源呢，主要是通过口头询问患者的职业。那从2020年起，国家层面启动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强制报告制度，医院呢没有履行强制报告义务而被行政处罚的案件呢也有增加。那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文呢，要求14周岁以上的女性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害所致怀孕流产的医疗机构呢，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是举报。2021年六月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明确规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被侵害或疑似被侵害，应当立即向公安等有关部门报告。医疗场所呢，是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线索的重要渠道和途径。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显示，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呢，线索源于强制报告的是3793件，占办案总数的6.8%。从报告主体来看的话，医院报告呢是占45.7%。但各医院对强制报告的了解仍存在差异。2025年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苑宁宁接受法制日报采访时表示，该制度在实践中的知晓程度不容乐观。2023年的四月呢，淮安市检察院联合该市的一个卫健委，要求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在电子病历中呢，增设强制报告红橙黄三色预警功能。医院呢，在接诊未成年人后，系统会根据未成年人入院登记的年龄和具体情况的严重程度呢，进行分级处理。2024年10月呢，最高检公众号发文称，预警功能上线后呢，该市收到了强制报告线索84条，成案呢是18件。是否告知未成年人监护人这个问题上，医院呢有时呢也会面临两难的抉择。此次呢南昌新时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事件中，当事人是否受到其他伤害尚且未知。那于先生说呢，流产被发现后，女儿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家人呢暂时还不知情这个事情呢，一个完整经过啊。这一事实呢，关系到医院是否要履行强制报告义务。截至8月7日，南昌新时代妇女儿童医院公众号小程序显示，接诊于先生女儿的涉事医生仍可以挂号。目前呢，于先生仍在等待卫健委的调查处理结果。他表示，要先追究医院违法违规的责任，拿到医院监控，明确当时是谁支付了手术费用。此后呢，他会再考虑通过其他途径来追究签字者肖某某以及其他参与人的责任。那王悦强调呢，我国的性教育体系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最重要的是对未成年人，关键在于预防，很多较早怀孕是可以避免的。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更是鄂尔多斯统一战线守正创新、开拓进取的关键之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扎实做好新时代统战宣传工作，进一步凝聚同心共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精心策划推出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通过普通人平凡的点滴，汇聚成磅礴力量，推动各族人民携手迈向更加团结、繁荣、美好的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在鄂尔多斯这座暖城，总有一些人用一生的坚守，让民族团结的种子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是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王强。王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5: 谢谢主持人，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交流分享。
4: 王老师，您是上世纪60年代从南京来到鄂尔多斯的南京知青。起初到草原的时候，听您说过要过3道关。
5: 我是66年高中毕业，68年跟着我们1087名南京知青插队到了鄂尔多斯。总结了一下，基本上要过3道关。第一是语言关，我一来住到一个蒙古人家，一个老太太带着3个小孩，他们一句汉话也不会，我是一句蒙话也不会，开始就是死记硬背嘛。大概3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日常用语就给他全学会了。第2道关就是生活关，再一个就是劳动关。南方特别是大城市的生活和咱们这个牧区生活不能说是天壤之别，也是差距太大。咋办呢？时间一长了也就习惯了。
4: 3道关一关一关的过，一待就是50多年。2024年您获得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那么这份荣誉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5: 非常高兴，非常自豪。咱们鄂尔多斯地区先进集体是2个，先进个人才是我1个。
4: 这份荣誉的背后是您数十年如一日的付出。那么在退休之后，您成为了联络南京市与鄂尔多斯市两地的友好使者，助力筹建了南京知青纪念馆，将具有纤维宝石肉中人参美誉的阿尔巴斯白山羊绒和山羊肉推向了华东地区，积极地参与了两地的经贸推广和文化交流，也让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更加的频繁。
5: 这些南京知青他们每年都来咱们这个地方，这个牧民每年组团回南京旅游的看知青的也不少，所以呢他们就通过我联系当年插队的那些知青，自然而然咱们就等像一个桥梁一样，送这个牧民的子弟去南京看病那些，这不是1回2回了。我去不了，我也给南京知青打电话，我说你们负责找医院找大夫找床位啊，一定要把咱们第二故乡去的情景接待好。包括咱们现在好多牧民的子弟考大学考到了南京来， 对吧？咱们也给他们联系，包括接站送到学校。
4: 从为牧民子弟联系看病到送孩子们上大学，您搭起的呀，可不仅是南京与鄂尔多斯之间的桥梁，更是一份跨越时空的情谊。那么在草原扎根的58年中，我听说有很多人问过您为什么不回南京，可您总是说这儿的人好。
5: 问我这个话的人已经太多太多了，从40-50年以前就问起了，我就给他们答复一句话，咱们这儿的人好。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我们来的时候一人一床被子，没有褥子，咱们牧民又给我借的褥子，有时候还送一点饺子呀，送一点煮好的肉呀，反正对咱们这个关心呀是无微不至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留在牧区的一辈子的原因。
4: 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您是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草原，也用半生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把根扎在人民的中间。那么作为一位老党员，您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送给大家呢？
5: 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不管干什么工作，持之以恒地做好一件事儿。而且我们这一批知青呢都老了，我希望大家能够接过我们手上的这个接力棒，做好这个民族团结这个工作，为我们内蒙的这个腾飞做出自己的贡献。谢谢。
4: 持之以恒地做好一件事，把接力棒传下去，这就是王强的坚守，也是我们这座暖城里最动人的力量。再次感谢王老师今天的分享，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暖城同行故事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7: 要能镇定安神的。
6: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7: 还要神清气爽的
6: 柠檬汁，
7: 还要精力充沛的
6: 咖啡，
7: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6: 明白。打开 FM100.8，听听恋上暖城，
8: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59啊，已经到了节目的最后一小节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

0: 来。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韩淑华，准噶尔旗文联四级调研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摄影家协会会员。

0: 位处鄂尔多斯高原东端的准噶尔旗，有一碗随历史长河千年流传的老味道——酸饭。这道用米米经酸浆发酵制成的日常主食，不似珍馐美味，却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必不可少。今天我们就和作者一道感受一碗酸饭中的穿越滋味。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0: 准噶尔民间有云：早起酸粥，晌午酸捞饭，黑夜酸稀粥，一天三酸，吃得江米罐子撒欢。早起洒扫尘处之后，捧一碗酸粥，就着用隔年烂腌菜晾晒而成的红腌菜，再拌一勺将胡麻籽炒至焦香后捣成粉末状的胡麻盐，或淋几滴胡麻油呛炸猛，喜欢辣口的还会加一些胡麻油呛辣椒，徐徐吃来会顿感日子美好而踏实。如今也有不少人家呛猪肉酱用来拌酸粥，将猪油熬后化，放入猪瘦肉粒炒至熟香，根据口味加干黄酱、甜面酱、豆瓣酱等。吃酸粥时拌上油脂的香混着肉酱的咸鲜，再裹着酸粥的酸，连钟情于三分糖汽水的当代孩子们也喜欢吃。准噶尔旗经营本地菜品的饭店，在主食品中也会主打炒酸粥，用本地胡麻油加葱花、青椒丁等调味，把酸粥炒得黏中带焦，成了待客的一道扛硬美食。今天的人们也在不断的创新，把大米、玉米碴子等与米米一起姜酸煮粥，将南稻北糜融于一罐，其味互近，相辅相成，口感更黏软劲道。午时劳作归家，一碗酸饭，一盘大烩菜，一盆酸米汤，惬意之余更是为午后的继续劳作蓄力。而中午这顿酸饭正餐，因为地域不同，有酸捞饭和酸焖饭两种做法。准噶尔旗南部地带以捞饭为主，做酸捞饭时将发酵好的酸米煮至将熟后，用罩里捞至盆内，略放一放再吃，米粒儿才紧实而有嚼劲儿。酸捞饭烩菜、酸米汤泡捞饭都是最常见的吃法。北部沿河地带的人们

则习惯吃酸焖饭。一口铁锅，一箩头柴火，火烧开后下入酸米，烧煮后即撇出大部分米汤，用慢火焖制，米花稍微绽开便可盛出，以保证劲道。山药芥芥酸焖饭，酸焖饭烩菜，山药酸焖饭烂腌菜，吃来又是另外一番风味儿。

以米米为原料的午间主食，还可以做成独特的甜品米窝窝。它不算日常吃食，却藏着更细致的家常巧思。把米米磨成米子面，加酸浆及清水揉成面团，放温热处发酵，等面团发起蜂窝眼儿，包上白糖或红枣碎，捏成窝窝头的形状上锅蒸。也有面发成糊状，直接倒到铺了笼布的笼屉上蒸的，吃时用刀划成块状。蒸好的米窝窝松松软软，酸中带甜，米子面的香混着红枣的甜，是过去孩子们可盼的稀缺零食。黄昏归家后，一锅土豆块熬酸稀粥或是酸拌汤，晾到微凉下肚，一天的疲惫便烟消云散。将土豆削皮后切块，待土豆块快熟时，下入酸米，慢水熬煮，便可煮成酸稀粥。当地人做酸稀粥和酸粥一样，洗放土豆。夏秋时节，傍晚喝酸稀粥，配菜上除了日常下饭的红腌菜、烂腌菜，往往还有农家人自种的煮玉米、煮毛豆、蒸南瓜佐餐。晚餐中有酸饭衍生的吃法，还有酸拌汤。把将熟未熟、米粒分明的酸捞饭饭粒用白面或豆面拌裹均匀，土豆切条，西葫芦切丁儿，煮到土豆条和西葫芦丁软了，汤稠了，倒入裹了面的酸捞饭饭粒儿，泼入用葱花炸蒙呛好的糊油，抓一把红腌菜，加几勺酸米汤，酸饭、豌豆面、糊油等多味合一，闻着诱人，吃着解馋。可以说，准噶尔人已将酸饭打磨到了极致，乃至极品。而令人颇为不解的是，这碗酸饭的根源从何而来？准噶尔人吃酸饭，缘起何时？且说将制酸饭的原材料，米米。米米，即米子脱皮后得到的颗粒。米子古称为稷，是中国起源的禾本科属黍作物，驯化历史超过万年，具有耐旱耐瘠薄的特性。反映周代早期农业生产情况和农民日常生活情况的《诗经·冰封七月》中既有黍稷种露，荷麻疏麦的诗句，可见其种植历史之久。从地理环境上溯源，米子主要分布在年降水量300至500毫米的半干旱地区，准噶尔旗近西北和陕北同属这一地带。这一地带同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无霜期较长，日照充足。准噶尔旗又因为位于鄂尔多斯高原

部分地域为典型的丘陵沟壑山区，两卯山地较多，灌溉条件不好，所以较为适合种植米子、谷子、荞麦、小麦、玉米、豆类等耐旱农作物。据记载，该旗纳林镇北部曾设美济城，为汉代西河郡辖县。东汉建武26年，公元50年，南匈奴单于廷曾迁住此地。从美济之称，可推测米子在准噶尔旗的悠久种植历史。再说酸饭将至之必不可少的酸浆。酸浆一词，在北魏贾思勰所著的农书《齐名要术》中已经出现。我们今天酸饭的姜汤亦称为酸浆。我国经过乳酸菌作用发酵使食物变酸的技术已有几千年历史。《齐名要术》中对酸，即酸奶的烙作流程，既有详细的记载。经久不变质的酸浆，其原理与蜜作酸浆豆腐、酸奶、酸菜以及酿酒等相同。酸米浆制换米添汤，循环往复，只要常吃，夏季不用冷藏，酸浆也不变质不变味儿。原本没有酸浆的人家想吃酸饭了，随时都可去邻居家倒酸浆，无需太多酸浆，浆上米后一两天内便可吃上可口的酸饭。而与酸饭有关的历史记载，较早的有酥饭，后来又称为水饭，类似于今天的粥。玉篇曰：“酥，水和饭也。”今人李开周所著《食在宋朝》中有水饭一文，对此有详细记述。《齐名要术》中对酥饭有如下描述：香浆和暖水，净分少时，以手抓无吝有快，凡停分。冬易久，夏少食，盖以人意消息之。投酥时先调浆，令甜酸适口。下热饭于浆中，煎出便止。然后捞成，酥便滑美。分指蒸或煮而半熟之饭。那么投酥时即吃的时候，浆就是酸浆汤。做酥饭要将饭蒸熟，还要调浆，也就是制作甜酸适口，即酸甜适度的酸浆汤。那么这个醋意为酸，食用时要将蒸好的热饭倒入调好的酸浆汤中。宋代亦有对水饭的相关记载，那时凉浆水饭已经成为待客主食，如北宋王辟之《省水宴谈录》中关于士大夫筵席或在水饭之前的相关表述。元朝时一本地方志对当时北京所食水饭详细描述，都中经济生活匠人等早晚多变水饭，人家多用木食，少使金，仍以大屋盆大勺就地分作而共食之。那时水饭已普及到寻常人家。以上做法中的调浆多是先熬米汤放凉，之后拌入少许酒曲，放置约24小时便可发酵。而另一种调浆做法与诸多

不关于酸饭由来的传说变为接近了。《齐名要术》中记录了做寒食讲之法，以三月中清明前夜炊饭，鸡向明下熟热饭于瓮中，以向满为限，数日后便做中饭，家常炊次三四日，折取新炊饭一碗豆汁。这一流程和我们今天的江米何其相似。更有趣的是，其所记录的取江和我们今天换米添汤循环往复的江米法基本类似。每取江随多少即新及冷水添之，气下苏江并不败而长满，所以为意。水饭与今天的酸米饭有所区别，原料主要以谷米、稻米为主，类似于稀粥，又与稀粥略有不同。有些地区至今还有食用习惯，也未可知其是否后来酸米饭的始祖。但从其做法及味道可见，酸米饭形成的端倪，只不过酸米饭恰好与其相反，是先将生米在酸浆中浆好，再做熟后食用。如陕西府谷县志所述，境内北部居民喜食酸粥或酸捞饭，做法是前一天将黄米浸泡于酸浆内，次日捞出添水或焖粥或捞饭，以油辣抹粥就咸菜，以烩菜或汤菜泡捞饭，食之别具风味。从当今的饮食习惯来看，准噶尔人吃酸饭的习惯及做法与山西偏关、陕西府谷等地基本相似。对酸饭的形成与由来，在晋陕与内蒙古地区有很多历史传说。山西流传较广的传说是，明代李自成起义之后打下了宁武，马上就要到偏关了，偏关城的老百姓新闻后，家家户户泡米准备做饭犒劳闯王的队伍，没想到几天过去，李自成的队伍没有到，泡的米都酸了。老百姓舍不得倒掉，就把酸米淘洗后加水熬成酸粥。流传于内蒙古地区的传说则与清朝以来晋商走西口有关。在包头地区有一则流传较广的传说，一位晋商到内蒙古沿黄河地带做买卖，商船中载有米米，适逢下雨，行船多日后，米米被雨水浸泡发酸，舍不得倒掉，试着煮粥，没想到吃来口感更加劲道，其汤喝来也是酸爽有加，在炎炎夏日非常解暑。另一种说法是，走西口而来的汉民一方面逐渐适应和喜爱上蒙古族的饮食，另一方面将家乡的一些饮食习惯带了过来。因为准噶尔等地同样适宜种植米子，酸饭这一碗乡愁便也相随落户于此。从地域文化现象来看，体现蒙汉人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间音乐典范、民族团结的纽带，传统漫汉调中早些时候的作品有很多以米子、江米罐、酸米饭等为素材的词句和词曲名，可以鲜活地感受到酸米饭之历史路途。漫汉调之源头曲调，蒙古族曲调的歌词所取用的素材大多与游牧生活有关，比如斑驳的山岭又名叫哈拉庆达瓦，其蒙语唱词为，在羊群当中
选择优。

优秀的，在斑驳的山林脚下，在大树的影下，漂亮的小姑娘很温柔的，由此曲演变为漫汉韩庆达坝所填的汉语唱词中，便出现了酸米饭的原材料糜子。糜碎碎焦烧秋风凉，响亲情响的面皮皮黄。大红糜子紫干干，你才是妹妹的稀罕罕。大红糜子白根根，你才是哥哥的趁新鲜。大红糜子炒炒米，亲亲热热好夫妻。这首名为大红糜子紫干干的漫汉调，山西地方性色彩还很浓，也应该是较早形成的漫汉调。其中既有糜子，还有蒙古族日常喜食的以糜米为原材料的炒米。漫汉调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面里有这样两句歌词：这么大的锅来下不了两颗颗米，这么旺的火来烧不热个你。以上两首漫汉调歌词体现了糜米一米多食的多元性，可见蒙晋陕都有种植糜米的共性，但最初在吃法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另一首名为江米罐的漫汉调，原曲为蒙古族短调民歌松树泉，则是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准噶尔旗人对酸米饭喜爱的集体情感。酸米汤泡上酸焖饭，那是咱准旗好茶饭，又止渴来又止饿，亲戚你大概没吃过，山珍海味咱不稀罕，不吃酸饭就游不住个馋。一天不见咱那酸米罐，满眼泪花花游不住的转。江米罐是咱们的宝疙蛋，吃上喝上咱全都有。据以上传说及文化现象可推测，准噶尔旗酸饭的由来应该与走西口等移民活动有直接关联。历史上的几次移民既为准噶尔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技术，当然也丰富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还带来了晋陕的特色美食。不止在准噶尔旗黄河两岸的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清水河县、包头等地也有吃酸饭的习惯，这恰恰与走西口的路线相契合。酸粥等酸饭在这些地区和炒米、奶茶、羊肉等毫不违和，融洽共存，以主要饮食之一的身份与他们共同构成独特的饮食结构。那么酸饭之始祖最早可追溯到何时？我们再看一则关于酸饭由来的传说。据河曲县志记载，相传在北宋年间，辽兵经常入侵，一次老百姓正在淘米准备做饭，忽有辽兵来袭，老少丢下上泡在水中的米米尽皆出逃。几天后兵退还家，大家发现浸泡在水中的米米已经发酵变酸，想丢掉却又舍不得，便将就着吃，结果发现吃起来酸爽可口，经过发酸以后，原本粗涩难以下咽的糜子反而变得更加柔韧。有趣的是，这则传说恰好也发生于有两桨水饭记载的宋代。从江米饭做熟后倒入调制好的姜汤，倒将熟米饭置入米汤将至发酸，再到直接将生米加水将至而酸。从这一发展变化，何不大胆推测它们之间的缘由关联。从北魏时所记载的酥饭，再到后来出现的关于酸饭的诸多传说，这一碗酸饭在岁序更替中一路延续到今天。

见证了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碰撞交融，带着古人的乡愁情感，从远古的时空氤氲缭绕穿越而来。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一碗酸饭中的穿越滋味，作者韩淑华，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中国自古就有红颜祸水之说，有的是真实，有的是栽赃。
2: 那我今天就来说说，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比较有争议的十大红颜。这十大红颜，有的是祸水，有的是知己。第一位，妲己。妲己是商朝最后一位君主纣王的宠妃，也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红颜祸水之一。传说当中，妲己美丽绝伦，但心狠手辣，擅长妖术。她引诱纣王沉迷于酒色之中，荒废朝政，导致商朝迅速衰落。妲己的出名主要是因为《封神演义》的广为流传。第二位，褒姒。褒姒是西周周幽王的爱妃，因其不爱笑而闻名，也因此被称为冷美人。

0: 周幽王为博取美人一笑，曾烽火戏诸侯，这一举动导致诸侯对朝廷失去信任，最终在西戎入侵时无人前来救援，西周因此灭亡。当然，烽火戏诸侯的真实性有待商榷。第三位，貂蝉。众所周知，貂蝉是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美女，她被司徒王允收为义女。在《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当中，貂蝉被描绘为一位英勇无畏、忠于国家的女中豪杰。她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智慧，成功地离间了董卓和吕布，为东汉末年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第四位，赵飞燕。她是汉朝时期著名的舞女皇后，以其轻盈如燕的舞姿而著称。容貌绝美的她受到了汉成帝的宠爱，但是她的私生活放荡，嫉妒心极强，陷害了其他宫妃，导致后宫争斗激烈，这也影响了汉朝的政治稳定。第五位，杨玉环。杨玉环是唐玄宗的宠妃，因其美貌而闻名。唐玄宗对她宠爱有加，甚至不顾国家安危，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第六位，花蕊夫人。这位红颜应该极少有人了解。花蕊夫人是后蜀末代君主孟昶的宠妃，也是因其美貌和才华而出名的。她也被认为是后蜀灭亡的原因之一了，因为她干预朝政，与朝臣勾结，加剧了后蜀的政治腐败。第七位，西施。西施是春秋时期越国的美女，被越王勾践献给了吴王夫差。西施的美貌使夫差沉迷于她，从而放松了对越国的警惕，最终导致了越国的复兴和吴国的灭亡。第八位，王昭君。王昭君是西汉元帝的宫女，因其美貌而被封为公主，送往匈奴和亲。虽然她的行为维护了汉朝与匈奴的和平，但是她的命运也是充满了悲剧色彩，被认为是红颜薄命的代表。第九位，陈圆圆。陈圆圆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歌妓，因其美貌而著称。吴三桂为她冲冠一怒为红颜，明朝至此灭亡。最后一位，萧美娘。萧美娘是隋朝隋炀帝的皇后，以其美貌和奢华的生活而闻名。隋炀帝为了她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的宫殿和园林，导致民不聊生。同时，萧美娘还干预朝政，与朝臣勾结，加剧了隋朝的腐败和堕落。最终，隋朝在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的双重打击之下，迅速灭亡。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2: 爸
3: 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7: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7: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0: 古代采生折歌是什么？到底有多残忍？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村，有一对徐氏夫妇匆忙前往县衙报案，说自己儿子失踪了。这县令就动用了所有捕快，还贴出了悬赏告示，全力寻找。可是寻找了大半年，还是一无所获。徐氏夫妇心如刀绞，整日是以泪洗面。他们失去了心爱的儿子，生活仿佛也失去了色彩。一年之后，这徐氏夫妇又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可能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他们从不带女儿去赶集，生怕再次遭遇不幸。可是到了春节，女儿哭着闹着要去买花衣裳，这一下夫妇俩心软了下来，决定带女儿去较远的集镇。这一次他们吸取了教训，丈夫负责紧紧地看护女儿，妻子则负责挑选花衣裳。正在他们准备回家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喧闹之声，过去一看，只见人群中央站着一个壮汉，手持皮鞭，正在驯养一个奇怪的小怪物。这个小怪物非常听从壮汉的指挥，做出各种滑稽的动作，引得围观的人们纷纷的投钱打赏。徐氏夫妇看到这个场景，心中涌起了一股莫名的不安，尤其是妻子，她看着小怪物的眼神当中似乎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就在此时，小怪物突然冲向他，紧紧地抱住了他的双腿。壮汉见状大怒，试图用皮鞭将小怪物赶走，但是这小怪物却紧紧地抱住妻子不肯放手。而一旁的丈夫留意到这小怪物身上的毛发并不自然，似乎是人为添加的。他心中一惊，难道这个小怪物是个人吗？壮汉见势不妙，继续鞭打小怪物，围观的人们却开始指责夫妇俩干涉他人营生。就在此时，人群当中走出了几位见过世面的老者，他们觉得此事并不简单，于是就报官处理。县令得知此事之后，立刻带着衙役赶到现场，经过了一番仔细调查，终于揭露了壮汉的罪行。原来这个小怪物竟是徐氏夫妇失踪多年的孩子。为了掩人耳目，并且赚取路人钱财，壮汉残忍地将他伪装成了怪物的模样。这样的恶行引起了大家的愤慨，包括县令在内的人们都对他愤怒不已。按照当时的法律，对于这样的罪行只有一种惩罚，那就是千刀万剐，凌迟处死。在公开处决的时候，壮汉面对着无数的嘲笑和唾弃，他的肉被一片片地割下，而旁观的群众们却痛快地将这些肉喂给了自己的狗。如此残忍的手段，也难怪朱元璋在大明律当中规定，凡采生蛇割人者，凌迟处死，财产断付死者之家，妻子及同居家口虽不知情，并留2000里安排，唯从者斩。其实像采生蛇割这种现象，现在社会依然存在，只是凌迟这种刑罚不存在了，我觉得有点遗憾呢。
1: 古代刑罚千奇百怪，说起酷刑，许多人下意识就跟血淋淋联想在一起。
0: 但今天我要说的这种刑罚没有鲜血直流，但是也能让受刑者生不如死，这就是古代的蚊刑，就是让蚊子叮犯人整整一夜，最后被蚊子活活叮死。话说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夏日炎炎的午后，正在补美容觉的齐桓公被帐外蚊子的嗡嗡声吵醒了。看着漫天飞舞的蚊子，当时他就突发奇想，这老百姓都已经丰衣足食了，可是这蚊子还饿着呢，不能让这些可爱的小动物吃饱，那多残忍。于是他脑袋一抽，就把蚊帐打开，让这些蚊子在自己身上叮咬吸食。他还像一个观察蚂蚁搬家的小孩子一样，就这么盯着蚊子吸自己的血，一盯就是一下午。他还总结出了一套心得，他觉得这些蚊子就跟朝廷上的贪官一样，有的胆小，吸几口就走了，但有的却贪婪不知足，吸一口还不够，那就接着吸第二口、第三口，不断吸食，最后撑得自己飞不动了。这齐桓公看着蚊子，想着贪官，越想越生气，愤怒的一巴掌拍死了这些贪婪的蚊子。

0: 随后他请来了自己的心腹大臣管仲。齐桓公生气地对管仲说，朝中的这些奸佞小人与这些贪得无厌的蚊虫有何分别？管仲听后，他就建议对贪官施以蚊刑惩戒，把贪官全身脱光带进蚊虫密集的树林之中，或是蚊虫密集的小船之上，以此来让蚊子们饱餐一顿。当蚊虫叮咬到要害部位，比如眼睛耳朵时，这些贪官就会发出凄厉的呼喊和求饶声。经过了一夜之后，犯人身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大红包，然后就直接一命呜呼了。可是大家想想，这些犯人真的是被蚊子吸干血而死的吗？其实不然，蚊子再多也吸不干人的血。受到蚊刑之死的真正原因是过敏引起的全身病变而致死的。蚊子叮咬人之后奇痒难忍，更何况是被大批蚊子群起而叮咬，并且受刑之人全身被固定，无处可逃。蚊子在吸血的同时，也会将身体内携带的病原体通过血液传播到人体中，导致疾病感染。当致敏原达到了最大值，人就会过敏性休克死亡。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蚊刑有了升级版，有的施行者会在犯人身上涂抹蜂蜜或者血液来以此吸引蚊虫，这真是非常变态呀。不过这蚊刑也有明文规定，天明不死者放生。也就是说，如果受刑人能够熬过这一夜还命大不死的，那就意味着他可以活下去了，就会被当场释放。不过绝大多数的受刑人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就一命呜呼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资料显示，别看小小的一只蚊子，它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造成人类死亡动物的第一名，每年全球大概有70万人因蚊子叮咬而死。蚊刑这种刑罚真的是听起来就浑身痒痒，我相信大家都有过被蚊子叮咬的经历，那最后不妨来说一说，被蚊子叮到哪里是最难受的呢？我先来说，我认为是脚底板。脚底板本来就怕痒，还非常痒，这滋味真的是难以形容了。那你觉得呢？
1: 古代大都市木城门为何士兵攻城时不选择火烧？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其实古代人不是想不到用火攻城门，只是火烧城门成功的难度系数实在是太大了，不实用。在最开始打仗的时候，古代人肯定试过用火来烧城门，而且颇有成效。后来守城方为了防止再次发生火烧城门这样的事件，他们对城门做了一些改进。第一，就是古代的城门都是经过防火处理的，不会被轻易的点燃。古代的工匠们都知道城门是木头做的，而且木头最怕火烧，所以他们在设计城门的时候就避免了木质易燃这个缺点。他们不仅在选材上选用油性低的木材，而且这些木材的质地都非常的紧密，不会轻易的被点燃。再一个就是城门上还会包裹上很多的铁皮，也能起到很好的防火效果。第二个就是守城的一方有应对城门失火的应急措施。城门不易点燃只是一个方面，万一进攻方真的点燃了城门，那么守城一方还有很多的办法来应对。比如守军可以通过城门的缝隙来对城门进行浇水撒泥沙来灭火，或者是在城门燃烧的时候用砖石把城门堵死，这样即使进攻方烧掉了城门，依然攻不到城池之中。第三，就是烧掉城门其实对进攻一方也是不利的，毕竟进攻一方最主要的目的是占领城池，把它变成自己的地盘，如果在攻城的时候把城门烧坏了，那么他们在占领了城池之后该怎么面对没有城门的城池呢？新造

0: 城门浪费钱不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耽误时间。如果失败一方的援军趁机再打过来，那么他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城池岂不就要拱手相让了吗？所以古代军队一般都是选择把城门撞坏，如果真的是占领了城池，那么把城门修缮一下还能继续使用。还有一个因素，一般城门附近都有水源，比如护城河，这就是为什么会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原因了。而且古代的城池建造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很多情况下是就算敌人通过了第一道城门，那么接下来他们就会进入到瓮城，瓮城之内可能还有瓮城，那么每一个瓮城都会有一道门，这些门是专门针对那些攻城的敌人设计的。每一道门都是一道机关，门足足有千斤重，一旦关上门，那么后面的士兵又会被挡在城门之外，而前面被放进来的少量的士兵那可就倒霉了，他们就真正的成为了瓮中之鳖。所以在长期的战争较量当中，攻守双方都进行了许多的大胆创新和实践，通过各种攻城策略的对比，我们不难看出火烧城门并不是一个很实用的办法。反过来想想，如果火烧城门的办法真的那么好，那么谁还愿意费那么大的劲去挖地道或者去爬云梯呢？
1: 从古至今，爱情和家庭都是经久不衰的话题，下面就来聊聊古代出轨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
0: 我国有记载的将出轨列为违法事件的是在春秋时期，尚书中就记载，如果男女通奸会被处以宫刑。有些朋友就会问了，这宫刑不是针对男性的吗？女性也有宫刑吗？是的，女性也有，但是针对女性的宫刑说法不一，因为过于残忍，在这里就不和大家说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而到了战国时期，这样的严酷刑罚同样存在。魏刑法记载规定，如果男性婚外出轨会被处死，而女性出轨则会被处以宫刑。而在刑法极为严苛的秦朝，针对出轨这一事件有着更为颠覆性的规定。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说，男性睡了别家的女子就如同配种的公猪一样，对方丈夫是可以采取私刑对待的，就算取了他的性命也是无罪的。而到了汉朝，统治者似乎对通奸这一罪行有了放宽处理的态度。汉朝的二年律令杂律记载，如果男女有通奸的行为，男的会被拉去修城墙，女的会被拉去舂米。由此就可以发现，这与之前朝代的处罚相比简直是不值一提了。虽然这是时代进步和人们思想逐渐开放的一种体现，但是我们结合时代来看一下，汉代作为一个战争频繁的朝代，对于人力资源的重视程度应该是很高的。而通奸罪不会被处以宫刑或死刑，而是以服劳役代替，很可能就是因为战争的需要。因为即便到了思想已经很开放的唐代和宋代，对于出轨的处罚依旧十分严厉。唐律疏议规定，通奸的男女会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半，如果犯通奸罪的是官府的人，就会罪加一等。而宋朝则是沿袭了唐代的相关规定，如果你不想坐牢，也可以折算成籍杖15，当场释放。宋朝更是有奸从夫补的说法，就是说如果妻子出轨，官府要遵循丈夫的意愿是否追究，如果丈夫选择不追究，那政府也不会管理此事了。从唐宋的规定也能看出，对于出轨这一罪行的处罚更加注重的是对有家室一方的用刑，这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普通民众的家庭稳定。这也能看出唐宋两代更加注重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不仅仅是用残忍的手段来惩治犯人了。虽然在古代对待出轨这个问题上处罚已经十分严酷了，但还是有很多人忍不住选择铤而走险。北齐书记载，北齐胡太后为了追求床地间的快乐，公然与阉人偷情， 还包养了自己丈夫的亲戚何世开，使得何世开独揽大权八年，甚至假借给宫中亡灵超度，将僧人带到自己宫中行不堪之事。当然，她的丈夫也不是什么正经皇上，竟然跟自己的嫂子关系密切。这夫妻俩也真的算是让后人大开眼界了。而北齐灭亡之后，胡太后和皇后一起流亡长安，最后开了间妓院，两个人都沦为了娼妓。而且这胡太后还大言不惭地说出来一句惊掉人下巴的话，她说：“当后何如当妓乐乎？”意思是当皇后还不如当妓女快乐呢。
1: 古代打仗后，战场上成千上万的尸体是如何处理的？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在古代封建王朝时期，各国或各民族经常为了争夺地盘和资源大动干戈。我们知道，战争必然带来伤亡，尤其是在古代大规模的军团作战当中，一场大战之后常常有上万人甚至数十万人的死亡。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平之战，白起就杀了40万赵军。由此可见，战争是何等的残酷啊。那么一场战争死这么多人，这么多人的尸体都到哪里去了呢？大致有三个去向。第一种处理尸体的方式就是就地掩埋。战后无论是战败方还是战胜方，都需要清理战场上的尸体，以避免腐臭、传染病以及阻碍交通运输。在我国，由于传统上遵循着落叶归根、入土为安的思想，土葬成为最常用的方式了。士兵们会在附近挖一个大坑或者多个大坑，然后将尸体运送到指定地点，全部丢入坑中就地掩埋。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会对尸体进行细致区分或者为每个人安排墓葬，因为人数太多无法一一安葬。由于时间紧迫，士兵们需要尽快完成任务，以防备可能发生的下一场大战。这种处理方式类似于乱葬岗埋尸，不论死者身份，也不考虑尸体状况，一律埋入土中。在战争年代，对于死去的将士来说，能够得到这样的处理方式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至少在他们死后能有一个安身之所。要知道，有可能很多时候连挖坑埋葬的机会都没有。就比如接下来的这种方式，火葬。火葬其实是一种非常迅速且简单的方式，不需要消耗太多资源。火葬只需要准备一些木柴和煤油，点燃后任其燃烧即可，操作简单又快捷。可是对于古人来说，火葬并不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他们希望的是能够保留好全尸，而不是进行火化。所以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之下，人们是非常不接受火葬的。但是一些周边的少数民族和游牧民族却认为火葬是一种尊敬的安葬方式。比如突厥人就是全部采用火葬的方式来安葬亲人和将士。总的来说，在战场之上，由于时间和资源的限制，火葬也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处理尸体的方式。而第三种呢，就是暴尸荒野或者沦为食物。在战争的时候，刀剑无眼，大家更关注的是自身的生存，没有闲心去处理尸体。而那些尸体呢，只能被遗弃在荒郊野岭。随着时间的推移，尸体逐渐腐烂或者被野兽吞食，有时甚至被一些被逼困境的士兵当作果腹的食物。在唐朝时期，将领张巡因为安史之乱的爆发而陷入困境。在战败之后，他被迫退守睢阳城，并遭到了敌军的围困。由于粮草断绝，城中的士兵们饥饿不堪，面色憔悴。眼见情况紧急，这张巡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下令吃掉城中死去人的尸体，以缓解食物短缺的危机。尽管这种做法是不人道的，但是张巡坚持了下来。后来他成功阻击了敌军的多次进攻，最终守住了城池。最后要和大家说明一点的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将士都会遭到同样的结局。

通常将领级别的尸体会被搜寻出来并送回军营，如果还有家人，他们会被送到老家安葬，而普通士兵基本上是无人收尸的。所以在收尸这方面也确实存在着差别待遇，最可怜的还是那些无辜的士兵们啊。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6: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5: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7: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4: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8: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8月15号至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及东30米处道路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8月13号至9月23号，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华荣商厦路口南路口至天骄大酒店路口北路口雨水管网改造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8月16号至9月21号，对东胜区金玉华庭小区周边，包括和谐路300米路段、越秀街、新茂路至万正路双向封闭施工，提醒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通行。 暖城路况最后和您关注。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154公里至186公里加932米路段实施分段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8月6号至8月20号，对155公里至159公里加941米路段进行封闭。8月21号至8月31号，对163公里加210米至169公里加550米路段进行封闭。9月1号至9月7号，对169公里加550米至172公里加550米路段进行封闭。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薛卫线、禹卫线，望大家周知。
2: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8: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8月9号晚上10点40分，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奥林花园附近到锦绣苑西门，不慎丢失华为黑色折叠手机，失主电话18748148978，18748148978。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9号下午，一运公司爱心的哥孙师傅见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儿童喝水杯及电动自行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

0: 平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北京时间14: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玲。最近呢，我总能刷到在校学生外出旅行不和爸爸妈妈报备，或者是和家里人撒谎的这种新闻。那这样的新闻一般导致的后果就是孩子失联啊，那这个后果是非常不堪设想的。那想问问身边的各位朋友，你们的孩子外出旅行或者是外出玩耍的话，会不会和你们报备呢？孩子会不会和你们说实话？那家有学生的家长啊，一定要引导孩子，在家里就要及时的引导孩子出门在外，或者是跟同学游玩，千万要进行及时的报备，千万不要骗家长啊，一定要和孩子说好。

0: 节目一开始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有晚清第一名媛美誉的是苏州拙政园还是河园呢？有晚清第一名媛美誉的是拙政园还是河园？参与答题，您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极端天气导致列车停运，航班取消，该如何退改签？极端天气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不少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机票，都有这样的疑问：停运的火车票或机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五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连乘车票，如果连乘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连乘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

0: 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工业工厂游暑期迅速出圈，成为新晋热门业态。相较于以往扎堆自然风景的出游习惯，今年不少游客选择走进生产车间，实地参观工业生产线。平台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工厂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36%，订成不断攀升态势。其中，亲子游订单占比高达68%，成为绝对主力。工厂游同样俘获大批入境游客。数据显示，暑期入境工厂游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9倍，正成为入境游新的增长亮点。许多外国游客规划专属中国制造之旅，一边走访现代化工业厂房，感受中国制造实力，一边前往深圳华强北义乌小商品商场打卡购物，形成极具特色的旅行体验链条。工厂游的走红本质上是消费者从物质消费向知识消费的跃迁。随着更多制造工厂的开放以及更多沉浸式体验产品的推出，逛工厂将不再是一阵风潮，而会成为旅游市场一个更具产业价值与消费价值的长期赛道。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有晚清第一名园美誉的是拙政园还是河园呢？有晚清第一名园美誉的是拙政园还是河园？参与答题，您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3: 爸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2: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3: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2: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3: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2: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7: 啊！我看看啊。
3: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7: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

0: 谁道桑榆晚呢？啊，
1: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2: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3: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2: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3: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北京时间14:1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有晚清第一名园美誉之称的是拙政园还是河园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云淡风轻、杨子、好兵、默默、改改还有香气都发来了答案，其中好兵的答案是错误的，好兵同学可以继续参与答题。参与互动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10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我们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好友的信息。瑞丽这位朋友问，成吉思汗陵那达慕大会的会场在哪里呢？就在成吉思汗陵旅游区。大会的举办时间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8号。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北京时间14:22，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今天的跟着主播去旅行，我们带大家打卡扬州六大必打卡之地。很多人认识扬州是从烟花三月下扬州这句千古诗句中认识扬州的，但扬州的千年底蕴始终绕不开盐与水两个核心字眼。早在西汉时期，广陵王在此开山筑前，竹海为盐，让这座城池率先崛起，成为一方富庶重镇。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

更是为扬州的千年繁华埋下了伏笔。到了明清时期，扬州盐商鼎盛，凭借制平盐致富，富甲天下。盐商大兴土木，在东关街周边修建堪比皇家规制的私家园林，疏浚瘦西湖湖经淤塞，盐湖筑起白塔亭台楼阁，一步步造就了扬州独一无二的山水人文胜景。那下面的时间呢，就带大家解锁扬州六大必打卡之地。第一站，我们打卡瘦西湖。去到扬州啊，最先不可错过的就是瘦西湖了，它是扬州山水的灵魂所在，也是江南风光的绝佳代表。乾隆年间，扬州盐业达到鼎盛，富庶的盐商见西湖湖心淤塞，风光渐隐，便斥巨资全力疏浚湖面，同时盐湖两岸修建各式亭台楼阁、水榭长廊，打造出一步一景、步步如画的绝美景致。相较于杭州西湖的开阔大气，瘦西湖蜿蜒清瘦，灵动婉约，整条湖面曲折绵延，宽窄错落有致，风光层层递进，既有不输西湖的清丽山水，更有一份清雅脱俗的江南气韵。如今的瘦西湖呢，也是历经多次修缮扩建，景致愈发完备精致。景区南区是核心经典景观区，集结了徐园、小金山、五亭桥、白塔、二十四桥、万花园、双峰云栈等一众传世胜迹，完美诠释了两岸花柳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诗意画卷。景区的北面主要打造盆景花卉景观，四季都是有盛景，月月有繁花。这里常年举办各类特色花式活动，无论您何时前来，都能邂逅一场专属瘦西湖的四季浪漫。推荐大家呢，乘船游湖，沉浸式穿梭于碧波楼台之间，感受古人笔下的江南风雅。扬州打卡第一地，我们为大家推荐了瘦西湖。扬州打卡第二个地方，为您推荐大明寺。大明寺呢，不仅是扬州知名的祈福圣地，更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唐朝时期，鉴真法师在此潜心修行十余年，东渡日本之后，将中国佛学、建筑、医药、文化等诸多精粹传入日本，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千古佳话，也让大明寺享誉海内外。大明寺内呢，还有诸多人文古迹值得细细观赏，古朴典雅的欧阳祠、康熙与乾隆御碑亭、纪念鉴真法师的鉴真纪念堂，一砖一瓦、一亭一榭都藏着千年的历史故事，适合静心漫步。那刚才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了扬州的两大必游之地，第一个地方为您推荐的是瘦西湖，第二个地方为您推荐的是大明寺。

扬州第三站，您可以探秘盐商思源、个源还有河源。明清时期，扬州盐商富甲天下，加之帝王数次南巡，南北园林匠人齐聚扬州，技艺交融，造就了独树一帜的扬州园林。扬州园林既有北方皇家园林的恢宏大气、金碧辉煌，又兼具江南园林的精巧雅致、婉约灵动，融合南北所长，自然自成一派风骨。扬州园林鼎盛时期啊，有200多处，历经岁月变迁，现在仅存30处左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最适合深度游玩的，便是河源与个源。

去到个园，大家主要去看竹石。个园呢，是江南园林叠石艺术的巅峰之作。园主人酷爱青竹，园内遍植各类翠竹，郁郁葱葱，错落有致。而园名中的个字正是取自竹字的半边，意蕴悠长。步入竹林深处，清风穿竹，凉意袭人。除了竹海清幽，个园最绝妙的便是四季假山叠石景观。春山温婉，夏山苍翠，秋山明朗，冬山素雅，四座假山姿态各异，意境不同，移步换景，四季流转，将诗情画意融入山石草木之间，尽显东方造园美学的精妙。大家逛完个园，可以继续逛河园。河园距离个园大概1.5公里，有着晚清第一名园美誉，是晚清园林建筑的巅峰代表作，更是突破传统、兼容中西的独特园林。园内坐拥天下第一廊、天下第一山、天下第一窗、天下第一亭四大传世景致，声名远扬。相较于传统江南园林，河园进行了大胆创新，巧妙融入了西方建筑设计风格，同时呢，采用新型建筑材料，推陈出新，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园林风格。河园最核心的三大景观是复道回廊、水星亭与片石山房叠石。复道回廊长达1500多米，分为上下两层，墙体双面都可以通行，串联起东西园林与住宅院落，既能分流游客，又能串联全国景致。漫步回廊之中，曲折迂回，移步换景，仿佛置身立体迷宫，趣味十足。水星亭更为珍贵，是国内古戏亭中仅存的水上戏台，古时专供园主人赏戏观舞、纳凉休闲。像《红楼梦》《还珠格格》等上百部经典影视剧都曾在此取景，古韵氛围感拉满。而片石山房的叠石出自清代画匠扬州八怪之一石涛之手，也是留存世间唯一叠石孤本，匠心独韵，意境悠远，值得大家驻足进行细细品味。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解锁扬州六大必打卡地标。第一站您可以去瘦西湖，第二站推荐您去大明寺，第三站去盐商思园、个园、河园逛一逛。那扬州还有哪些必打卡地标呢？我们广告之后为大家做推荐。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胡。

0: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四个动作三十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三十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暖城出行。下面时间我们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段新汝，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进出港航班动态。新汝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与您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时段再会。
0: 好的，再会。

英语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晴，15到25度；树林罩镇晴，15到29度；悉尼镇晴，14到27度；乌兰镇晴，14到27度；敖勒肇旗镇晴，15到28度；嘎鲁图镇晴，16到27度；阿勒腾旗热镇晴，15到27度。徐家湾镇晴，15到26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气球中温柔的不像话，紧守着他。

北京时间14:4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大家分享扬州必打卡之地。那刚才呢，为大家推荐了三个地方，推荐了扬州的瘦西湖、扬州的河源与个源，还有扬州的大明寺。那还有哪几个地方值得打卡呢？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转一转。

扬州打卡第四站，我们带大家逛一逛东关街。东关街作为扬州古城的核心街巷，自大运河开通以来，这条外依运河内连城市的通衢要道，便成为整座城市最繁华的商贸核心与文化交流聚集地。这里留存了海量历史遗存与人文古迹，一砖一瓦都镌刻着老扬州的岁月记忆。如今的东关街依旧山铺林立，市井繁华，老字号店铺扎堆。在老字号街铺里边，您可以买到一些好吃的小吃。那在街边呢，还有特色民宿、古风酒店，大家可以沉浸式感受古代盐商繁华，体验老扬州生活。这老东关街呢，是一个绝佳的去处。

扬州打卡第五站古运河。有人说啊，一部扬州运河史就是半部扬州发展史。扬州古运河段是整条京杭大运河中历史最悠久、文脉最浓厚的一段，沿岸古迹星罗棋布，人文底蕴深厚，见证了扬州从兴起繁华到鼎盛的千年变迁。这里河水澄澈，风光旖旎，风土人情古朴独特，是感受扬州水运文化的核心之地。相较于白天的清秀温婉，古运河的夜景更具韵味。每当夜幕降临，运河两岸光影璀璨，倒映在城

0: 评测的河面之上，如梦似幻。大家呢可以从东关街尽头走到运河岸边，沿着河堤散散步，尽享古城浪漫夜色，也可以选择乘坐运河游船泛舟，穿梭于灯火两岸之间，沉浸式感受千年运河的璀璨风光。扬州打卡第六站，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作为扬州新晋的网红文旅地标，这里可以了解大运河的前世今生，感受千年漕运文化。整座博物馆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完美融合，馆内有各类沉浸式影像、互动体验装置，全方位多角度还原大运河的千年变迁。从古代漕运鼎盛的市井繁华、商船云集的盛景，再到现代运河生态保护、文旅发展的全新面貌，每一段历史、每一个故事都被生动还原。走进这里，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既能触摸运河千年的文脉底蕴，感受古代扬州的市井烟火与人文风情。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了扬州必打卡的六个地方：东关街、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古运河游船、河源、个源、大明寺以及瘦西湖。那大家去到扬州，你们还打卡了哪些地标建筑？可以和我来互动分享一下。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看一下时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14:4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微信好友的信息。低糖这位朋友说，刚才主播推荐的景点啊非常全，推荐大家去个园，景色超美，而且呢一定要多拍美照。下面我们来关注小一这位朋友的信息。小一问，刚才主播推荐的扬州六大打卡地一天能玩遍吗？不可以，玩2到3天差不多。

那大家去了扬州还去哪些地方打过卡？觉得扬州有哪些美食值得推荐？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分享，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现如今搭子文化在年轻人群体中啊特别流行，吃饭逛街旅行大家都喜欢找个志同道合的搭子结伴同行，尤其是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很多朋友为了让旅途更热闹，分摊出行成本，都会在各大社交平台发帖寻找旅游搭子。原本一场双向奔赴的美好旅程，却被不少不法分子盯上，趁虚而入，让轻松的结伴出游变成了精心策划的陷阱。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拆解一下暑期旅游搭子的常见诈骗套路，帮大家避坑，守好出行安全。首先和大家分享两个真实的诈骗案例。第一个案例是典型的诱导抱团后失联，倒逼游客赔付违约金。前段时间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发帖，想要寻找新疆旅行搭子，很快就结识了一位看似合拍的网友。在对方的不断劝说下，这位游客决定和对方一起报名旅行团，并且缴纳了旅行定金。可当游客千里迢迢飞到乌鲁木齐机场，准备和搭子会合开启旅程时，对方却以错过航班为借口推脱，后续更是直接失联，彻底消失。而此时旅行社给出的答复却十分强硬，要求游客必须按时参团，如果单方面放弃行程，就要赔付高达3000元的违约金。一时间啊，游客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不仅没能顺利旅行，还面临着巨额损失。第二个案例则是高发的酒店定金诈骗。旅游爱好者张霞同样在网上寻找旅游搭子，一位陌生女生主动私信对接，声称自己擅长做旅游攻略，可以全权负责行程规划。取得张霞的初步信任后，对方借着暑期酒店房源紧张，一房难求的理由向张霞索要了大额定金。可在转账完成之后，这位所谓的靠谱搭子就再也没有回消息了，失联跑路，张霞缴纳的定金也始终无法追回。这两个案例呢，对应了两种套路。第一种套路是摆推团和旅行团骗局，第二种套路就是高发的定金精准诈骗。我们先和大家分享第一种套路。不少不法分子会批量运营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社交账号，账号内容高度模板化，图片文案几乎一模一样。他们会蹲守在各大寻找旅游搭子的帖子评论区，统一留言我也想去，时间刚好匹配，全程可结伴，专门瞄准独自出行想要找搭子的旅客精准钓鱼。这些虚假搭子有的是旅行社工作人员刻意扮演，还有的是专门倒卖游客资源的第三方中介。他们的核心目的呢，就是推销固定的旅行团线路，取得旅客信任后不断诱导大家报名参团缴纳定金。更隐蔽的是，这类骗子极具耐心，往往会和游客闲聊一两个月，稳住关系，等游客缴纳定金远赴目的地之后，再以没赶上飞机、意外受伤、突发急事等各种离谱借口失联跑路。第二种套路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高发的定金精准诈骗。每到旅游旺季，房源紧张，出行资源紧缺的是所有人的共识。骗子正是抓住这个痛点，伪装成同龄靠谱的出行搭子，以低价拼房、熟人渠道订房、专属优惠票务等理由，快速拉近和

受害者的距离，打消大家的防备心理。在获取信任后，他们还会利用普通人的征信焦虑，编造谎言，以转账触发反洗钱风控，不当操作会影响个人征信等借口，逼迫受害者被动配合操作。同时呢，通过实时视频监控、60秒限时转账等方式，制造紧张氛围，打乱大家的思考和判断力，诱导受害者冲动转出大额资金，最终实施诈骗。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听众，网络寻找陌生旅游搭子暗藏的风险远不止财产损失。首先是人身安全风险，和完全陌生人长途结伴出行、住宿、乘车、景区游玩等多个环节都存在不可预估的安全隐患。其次是信息泄露风险，我们的个人身份信息、出行行程、联系方式等隐私内容很容易被不法分子获取、倒卖、非法利用。最后呢，就是最直接的财产安全风险，各类定金诈骗、诱导高额消费、虚构旅行项目收费等骗局层出不穷，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经济损失。那我们该如何快速识别骗局，守护自己的暑期出行安全呢？记住三个危险信号。一，陌生网友主动私信搭讪，全程用低价福利、专属优惠、贴心陪伴等各种好处刻意引诱你，过度热情拉近关系，这个就有陷阱。第二个要注意，对方主动包揽所有行程、住宿、票务安排，但问到具体细节、合同条款、房源信息的时候，始终含糊其辞、避重就轻，不肯提供真实凭证，那遇到这样的也要注意了。第三个陷阱是全程频繁找各种理由催促转账、缴纳定金、支付预付款，不断制造紧迫感，拒绝延后操作，拒绝线下核实。那有这三个迹象之一，那大家就要注意了，对方可能就是骗子，是骗局。那在这里呢，也希望每一位准备出游的朋友谨慎交友，谨慎选择旅行搭子，提高反诈意识，可以避开各类旅游骗局。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有晚清第一名媛美誉的是拙政媛还是何媛呢？正确答案是何媛。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正确答案，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大家到铜川蒙氏销售中心去领卡就可以了。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03分，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暖城路况，2026年8月14号至8月21号，对准其熊鹏购物中心周边配套路段，含薛州路熊鹏十字路口中心段、西苑路熊鹏购物中心段实行交通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16号至9月21号，对东胜区金玉华庭小区周边，包括和谐路300米路段、越秀路双向封闭施工，提醒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通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15号至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及东30米处道路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提前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缓慢通过。 暖城路况，2026年8月13号至9月23号，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雨水管网改造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途经施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安全通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加0公里处至186公里加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施工时间和路段，2026年8月6号至8月20号，对 K155公里至159公里加941米处封闭施工。2026年的8月21号至8月31号，对163公里加210米处至K169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2026年的9月1号至9月7号，对 K169公里加550米处道路至 K172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者薛尾线、余尾线，望大家周知。北京时间的15:06，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5点的暖心驿站。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好的，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5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人启事：8月11号晚间23点至24点左右，在东胜大广场烧烤摊期间，不慎遗失了黑色的钥匙包，内有长城车钥匙、家门钥匙等。失主电话18247177717，事后感谢。下面播发一则失物招领信息：8月10号上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惠师傅捡到丰田车钥匙，主动交回给了驿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总站地址：东胜区杰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8。暖心驿站感谢和兴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段的暖心驿站，接下来欢迎您一同走进今天的交广有话说。
3: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

0: 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2: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0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当然，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5:00到16:00呢，都是由小丁来陪伴着各位。但是在小丁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第一环节永远是我们的一案说法的互动问题。今天呢，小丁遇到了这么一则故事，所以呢，诚邀各位一起来参与选择。平日里面呢，有一位听众朋友特别喜欢骑车啊，他网购了一台没有工信部备案过的机动车，合格证也没有啊，也没有办法上牌的大功率电动摩托车。平日里呢，就打算短途上班骑行，结果呢，某天在行驶途中不慎撞伤了路人。哎，有的朋友就会疑惑了啊，说这车子本身就没法上牌，出了之后呢，自己要承担哪些责任，商家要不要一同来担责呢？您看这个事儿啊，您可以去细细的打问一下，或者关注一下最近的交通事故，就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那这道题该怎么来做出抉择呢？您听我给您分享一下今天的选择的选项。题干呢是这样的啊，某位听众朋友平日里面酷爱骑行，买了一台没有工信部备案，也没有机动车合格证，也没有办法上牌的改装的大功率电动摩托车，平日里面上班骑行。某一天呢，行驶过程当中不慎撞伤了路人，听众就有点疑惑了啊，我这车买回来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上牌，自己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呢？商家能不能和他一块儿来承担这个责任？A 选项呢是车辆不能上牌属于商家的问题，发生事故由售卖的商家全权赔付。 B 呢是无法上牌的车辆依然要上路骑行，肇事者是要承担主要的本人责任，同时商家呢也要承担对应的售卖违规责任。 C 是车辆没有上牌可以直接拒绝赔付伤者。 ABC 总共三个选项，您可以通过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同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当然今天的互动呢，可不只是听友节的抽奖卡啦。那说到听友节的抽奖卡呢，那不得不提及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了。抽取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结盟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提升猛士和全站华为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15248472862。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啊，猛士听友节的抽奖卡之外呢，咱们交广有话说又可以发礼品了啊。今天的互动问题呢，是某位听众朋友呢平日里面特别喜欢骑行，所以买了一台没有工信部备案，没有机动车合格证，也没法上牌的改装过的大功率电动摩托车，平日里面呢就上路骑行了，结果他把人给撞伤了。这个听友就比较疑惑了啊，这车子本身就没法上牌，出了事情之后自己要承担哪些责任，商家要不要一同来担责。 A 选项是车辆不能上牌属于商家的问题，发生事故由售卖的商家全权赔付。 B 呢是明知车辆无法上牌依旧上路骑行，肇事者主要责任由本人承担，商家同时也要承担对应的售卖违规责任。 C 呢是车辆没有上牌可以直接拒绝赔，哎呀不好意思啊，可以直接拒绝赔付给伤者。主要是 C 这个答案太邪门了啊，车辆没上牌就可以直接拒绝赔付伤者，这个太令人诧异了。与此同时呢，我们一同关注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啊。目前小丁收到了来自于冬日暖阳 EQQY 啊，还有 JR 这三位听众朋友们的互动啊。这三位听众朋友呢都是咱

他们的老朋友了，所以今天呢，小丁按照道理来说就是把礼物分享给这三位听众朋友们，但是啊，我看到还有其他听众朋友们也做出了选择。在这儿小丁要友情提示一下啊，咱们车在路上发生了责任，自己要不要担责取决于自己有没有过错。您听听题干啊，他呢是买了一辆没有工信部机动车合格证，也没有办法上牌，没有备案的这么一个改装过的大功率电动摩托车，您说他这个人存在过错吗？相信给您这点提示之后呢，您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北京时间的15:13，接下来我们进一点点音乐，点点音乐过后，我们来揭晓正式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17啊，很有可能是刚才小丁没有把这个题干给各位念清楚，怎么会出现有一部分朋友这还能选错的情况呢？我再给您重新读一遍题干啊，您认真听好了。说某一位听众朋友啊，平日里面特别喜欢骑行，于是乎呢，他就去网购了一台没有在工信部备案过的，也没有机动车合格证的，没有办法上牌的，改装的大功率电动摩托车，平日里面呢就上下班的骑行，某天呢行驶途中不慎撞伤了人。这个听众呢就有点疑惑了，我这车都没法上牌，出事之后我要承担哪些责任呢？商家要不要跟他一块来承担责任？ A 选项呢是车辆不能上牌属于商家的问题，发生事故由售卖的商家全权赔付。 B 呢是明知车辆无法上牌依旧上路骑行，肇事主要责任由本人承担，商家呢要承担对应的售卖的违规责任。

C 呢是车辆没上牌就可以直接拒绝赔付伤者。哎，您看这都提示到这儿了。当然今天呢小丁会限时发出三份礼物啊，三份礼物目前还有一份没有发出呢，期待各位的踊跃参与。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4: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5: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2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哎呀，咱们都已经到了21分了啊，这会儿21之后再参与节目互动的听众朋友呢，小丁就不给您发送互动礼品了，给您分享一张听友节的抽奖卡啊。世上无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欢迎回来，咱们接着来刚才那事儿一起同来聊一聊。日常呢，不少有不少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啊，包括车友啊，他们会比较喜欢外观酷炫、提速快的大功率的改装电动车，会觉得这样骑行很拉风啊，性价比呢也特别高。前两天呢，我就收到了一个听众朋友们的求助信息啊，咱们先来听一听他的这个亲身遭遇。他呢是一个特别喜欢骑行的一个年轻的小帅哥啊，他是网购了一台没有工信部合格证、不能够正常上牌的大功率的改装电动车。平日里面呢，他也会骑着这辆车来上路。前段时间呢，因为骑行过程当中不慎剐蹭到了一个路人，导致他出现了一个轻伤。事发之后呢，他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啊，这事儿主要责任就是他也跑不了，所以他就默默地认罚了。认完罚之后，他越想越不对劲儿，不对呀、啊，这车都卖不了，那为什么又不是我的原因？他当时卖的时候，我也没有了解这么深，没想到到头来呢，是交警告诉他这个车啊就不能上路。于是乎呢，就出现了刚才的互动问题。那么接下来，小丁要给您揭晓一下互动问题的正确答案了。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选的是 B。如果您不记得三个 A、B、C 选项的答案的话呢，我给您再复述一遍。说车辆没有办法上牌的问题出自商家，交通事故全部由商家赔偿，这是 A 选项。 B 选项是本人明知车辆不合规仍上路骑行，自身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售卖非标车辆的商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C 呢是车辆无法上牌，可以直接拒绝赔付给受伤的行人。当然啊 ，C 咱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排除掉了，因为小丁读到这个 C 选项的时候，瞠目结舌了一下，甚至忍不住打了一个嗝。哎呦喂，怎么能选 C 呢？车辆没有办法上牌，就可以直接拒绝赔付吗？那侵权的责任是不是还是归车友、车主所有的？这个问题 ，C 选项完全就是一个没有用的项。那么接下来小丁就要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产品质量法两条法规一同来展开来解读了。第一个是从骑行者个人层面来讲，机动车、大功率电动摩托车必须完成车辆登记上牌、购置交强险之后才可以行驶进公共道路。当事人在选购时呢，已经清楚该车缺少合规手续无法上牌，仍然执意上路骑行，属于主观存在明显过错。撞伤路人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各项损失，主要需要民事赔偿。这些主要的民事赔偿是需要骑行者自行承担的，并且呢，交管部门还能够对驾驶非标机动车上路的行为作出罚款，暂扣机动车行政的这些处罚。第二点呢，我们就该说回本案当中最具关键点或者争议的一点了，就叫做售卖该车的商户。他们呢是售卖了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缺少出厂合格证的改装车辆，属于违规经营。

好的，相信听到这儿呢，您已经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选择 B 了。那接下来小丁和您一起来拆解另外两个错误的选项。选项 A 的误区呢，是购车是本人自主的选择，上路行驶也是个人行为，不能够把自身的出行风险全部转嫁给店家。选项 C 的误区呢，是侵害他人人身权益就必须要依法赔付，无论车辆有无牌照，这些都不能成为拒赔的合法理由。同时在这儿呢，嘉浩也给大家做出实用的提醒，这类非标改装的大功率电摩是没有办法投交强险的啊，交强险的，包括三者险，这个大概率是买不了的。一旦出现了车祸，所有的赔付花销都需要自费，这样算下来经济风险是极高的。相信收音机前不少喜爱的骑行的朋友都已经明确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实话实说，追求骑行体验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选购具备完整手续、能够正常上牌的合规的代步车辆，切勿贪图外形，包括贪图车速，给自己埋下经济和法律上的双重隐患。以上这一时段的互动问题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相信您在日后的生活当中一定能够明辨是非的。接下来进入一小段音乐。好的，在音乐过后呢，我们将要为各位带来的是今天的天气情况和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将在15:40之后，我们重新连线温律师，让温律师帮咱们解决另一个婚姻上的法律难题。

0: 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2: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2026年8月15号至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东30米处的道路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提前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谨慎驾驶通过。暖城路况，2026年8月13号至9月23号，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雨水管网改造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途经施工驾驶路段的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安全出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加0米处至 K186公里加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施工时间和路段，2026年8月6号至8月20号，对 K155公里起到159公里加941米处封闭施工。2026年的8月21号至8月31号，对 K163公里加210米至 K169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2026年的9月1号至9月7号，对 K169公里加550米处至 K172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呢，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薛卫线、余卫线，望大家注知。暖城路况，2026年8月14号至8月21号，对准旗熊鹏购物中心周边配套路段，包含薛州路熊鹏购物中心段、新苑路熊鹏购物中心段实行道路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提前绕行。北京时间的15:33，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3: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以晴为主，白天风力较大。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东胜区今天晴，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晴，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悉尼镇今天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乌兰镇今天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敖勒绍旗镇今天晴，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晴，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晴，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石家湾镇今天晴，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乌审照今天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

0: 河南镇今天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祝您每天都有好的心情。接下来接着回到交广有话说。
1: 暖城之声

师说万物皆有理，教广有话细分明。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接着回到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教广有话说当中，我是你们的主播嘉浩。后台呢，曾经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啊给小丁留言了，但是他们留言的时间段可能未必是小丁的节目，所以呢，在这儿小丁今天又做了一次整理，我们将在15:40之后，诚邀温律师一同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解答这一时间段的听众朋友们的疑惑。那接下来请给小丁3到5分钟的时间，小丁来拨通温律师的电话。各位不要着急，咱们耐心等待一下。

0: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4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宛城之声交通广播。那么我们接下来首先跟我们的老朋友温律师打个招呼吧。温律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小丁，你好主持人小王，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哎呀，温律师，今天小王也请假了。
2: 哦，今天小王也请假了。
1: 嗯，是的，
2: 没错。我今天没有打车那个，所以我以为优秀的小王还在这。那就是再问一下吧，小丁。再问一下。
1: 啊，那温律师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小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太好了。温律师呢今天因为正在出去办案的途中，所以呢路途上可能会有些嘈杂，不过今天刚好有时间来解决一下我们之前遗留的一些问题。所以第一个问题，温律师，特别难，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2: 您说。
1: 嗯，是这样的啊，咱们有一个榆林的听众朋友找到咱们交通广播，说他遇到了一个麻烦。
2: 啊，
1: 之前呢他用 POS 机刷自己的信用卡套了19万，然后呢把钱借给别人了，当时呢没有写借条，现在那个人直接消失不见了，找不着了，这笔钱银行叫他自己来偿还，请问律师他现在该怎么办？
2: 第一，他立马把银行的钱还了，就是到期以后。
1: 嗯，
2: 因为咱们知道信用卡最长好像用的一个月我记得，然后到期以后你立马要还。
1: 嗯，
2: 然后呢如果是你不还，银行肯定要追究你责任，这第一个。第二，你一定要立马准备，当初你不是把这钱借给朋友了吗？
1: 嗯，对，
2: 你借给朋友肯定是银行卡转的，还是微信转的，还是支付宝转的，你肯定有转账方式嘛，因为现在的人很少有这种拿现金的嘛。嗯，除了我们这种中年人可能拿，要我现在也就是拿了几百块钱现金，就怕万一手机坏了之类的啊，所以就是说是用个几百块，一般都不会拿很多现金，你把这个转账的凭证准备好。然后呢第三，你需要对方打一个欠条，欠条呢欠你多少钱，你就可以正式进行诉讼，就是你给银行。

0: 还了以后，你让他再给你还，进行诉讼就可以了。
1: 嗯，好嘞，您这么一回答我就明确了。那当务之急呢，他是需要首先把自己的信用卡的问题给解决了，因为长时间的逾期呢，可能会造成相关的不良的信息上传到征信中心，是这样吗？
0: 对，是的。如果你不还那信用卡呢，银行肯定会把你上传到征信信息中心，然后呢，第二呢，他会起诉你，要求你偿还相关的本金以及合法的利益。
1: 嗯，好嘞，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这样啊，您看他现在呢是联系不上债权人了，他要想联系一下这个债权人，他该怎么去联系呢？
0: 如果他想联系债权人呢啊，那他肯定是比如说去他的老家，因为每个人都有固定的场所嘛，去找到他。如果你是怎么也找不到，老家也不在，现在地址也不在，那你只能通过公告送达的方式来进行联系，是这样。
1: 嗯，好嘞，这样的话我就明确了，我们觉得对这个回答特别的全面啊。这是咱们之前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回顾啊，今天特地来专门解决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问一个第二个问题，说打算买房，婚前呢女方出首付，房产登记在女方名下，男方来贷款，这样子假如说离婚的话，他的房产该如何分割？好烧脑啊。
0: 对，这个房子呢，它是这样的，它比如说婚前买的房啊，然后呢，它登记在两个人名下呢啊，这个财产呢就看谁的出资，谁就干什么，这房子就属于谁的。另外一方虽然登记上名字了，但是也没有这个产权证书，也没有这个产权的权利。那如这是第一种，它是在婚前买的，对吧？
1: 嗯，
0: 啊，登记在两个人名下了，对吧？
1: 对，没错。
0: 啊，那他这种的话，对方比如说中，比如说他自己男方全部拿花钱买的，只是登记女方你的名下，但是女方也没有份额，那这时候呢，从法律的观点来说，还是属于男方的全部资产。
1: 嗯，那我就明确了。那您会建议这样的这种组合买房的形式吗？
0: 我不建议，我建议呢，就是说是，共同买房，就是一家出一半，或者是看资产，有的人家可能是。男方资产，中国人嘛，一般好像我感觉啊，大部分都是，也不是好像，就是大部分都是男方买房啊。男方买的房呢啊，你就登记在男方的名下，就是谁买的房登记在谁名下，这样的话就是更好的保护出资方的一个权益和利益。
1: 嗯，好的，那这样一来呢，我觉得这个思路就明确了。如果您是担心你们俩将来离，就这位针对于这个听友的问题来说哈，如果他是担心将来打就是会离婚导致的财产出现了损失，那么最好的方法呢，就不如您咬咬牙，然后呢贷款，他就不要付首付了，对吧？他不付首付，然后您贷款把这个房产全部给他买回来，这样的话到时候哪怕财产分割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是这样吗，温律师？
0: 对，非常正确。
1: 好嘞，
0: 就是一定要单独购买，一定要全款买，一定不要加上对方的名字，是这样的，比较有少纠纷。但是呢，我不是说是不让加，
1: 对对对，
0: 万一比如说女方也有这样的，女孩子说你必须加我的名字啊，那你可能这个女孩子性格呀、三观跟你比较相投啊，各方面你觉得比较合适，可以加。但是一旦你们有个争议的话啊，这个房产还属于你的。是这样的。
1: 嗯，好嘞，我明白了，温律师解答的已经非常透彻了。针对于这个听友的问题，那最后一个问题了啊，温律师，这个问题是跟工商有关的，应该是您的这个业务范围之内的。
0: 对，是的。
1: 说
0: 我除了那个婚姻的案子不接，然后呢还有这种赶上比如邻里之间的，我就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忍让嘛啊，这类型的案子不接，在其余的像工商呀、公司法的业务呀、刑事案子都是可以的。
1: 嗯，好嘞，那当然我们今天呢还有最后一则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了。这个应该是一个新的听众朋友们向我们求助，在上周三左右这个时间段了哈。他说他的父亲呢在某一家这配煤厂，所以等一下啊，
0: 一般有煤厂，没听说过配煤厂。
1: 这个我能理解吧，这应该就是煤厂，这个我读应该是我的问题。确实啊，他爸爸在煤厂工作的时候遭遇到了事故，导致了腿部骨折，当时进行了钢管固定的手术。 今年呢已经取出钢管了，经过鉴定呢伤残等级为9级，但是工厂至今未给予赔偿，想咨询这种情况大概能获得多少赔偿，怎么跟他索要？
0: 第一要看他父亲的岁数，咱们就拿两种岁数吧，一种岁数肯定是没超过60岁，那你自然没到法定退休年龄嘛，那这时候呢啊，比如说你的工资大概就是工人们没上的工资，工人我也知道一般是大概就是10000块钱，大概比如说10000块钱的情况下，你就能赔到30万左右，不到点30万，大概就是这样的。如果第二个呢，就是您超过您父亲超过60岁了，那你是不是就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了？那你就赔的是一次性伤残补助金，那你这时候就没有一次性就业和医疗，那你大概赔的就是不到点10万块钱。所以呢，就是说要根据你的年龄来确定。
1: 是的，我的建议还是直接去联系或者联络咱们的律师，或者是找一个专业的人去做这方面的事。前两天我们
0: 你让他明天，明天我星期四应该是可以讲座，让他明天打进电话，你把咱们的节目组的电话告诉他。
1: 是的，是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记得温律师前也说过，说要计算这样的这种赔偿数额，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计算的。
0: 对，怎么也得，就像我这个挺熟悉的，也得半小时才能算出。我不是说你一说我就说啊，这个数字立马出来了，不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停工六星时间不同，什么也不同，是这样的。
1: 确实是存在的这样的问题。好了，温律师，
0: 差异，对，
1: 是的，
0: 他每个人差异不同，所以他计算的方式也不同。所以我建议老百姓呢啊，还是尽量打电话咨询。打电话咨询的同时呢，你要是确实要准确的数字，咱们还是要那个什么，准确的数字，咱们还是要找到律师来真正的来一点点算，是这样。
1: 好的，温律师，北京时间的15:50，今天咱们的普法到这儿，要不就告一段落吧。
0: 行了，好的。
1: 因为我听到您那边好像确实在忙。
0: 对，我这边正好在外面，这个声音特别吵。行了，
1: 是的。
0: 再见，主持人小丁，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1: 好
0: 的，好
1: 的，再次感谢温律师，您先挂断，温律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5:51，今天的交管有话说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将邀请回温律师来到我们的线上的直播间啊，一同参与我们的连线，来解决各位听众朋友们遇到的急忙盼愁的这些问题。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请允许小丁为各位带来两首小小的歌曲。列位，咱们明天见。

我希望世界和平，山村有音乐和便利店。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吃饱饭，买东西不考虑优惠券。我希望山那边是海，海没有海鸥扬起裙摆。如果现实一片荒漠，梦想天空布满云彩。我出生在平凡的街道，画下不平凡的涂鸦。如果生活是选择题，我毫不犹豫选择其他，勇敢飞吧，别忘了有人等你归家。用

世界里，世俗的进度条谁在乎，笑容是最好的致谢礼，离家的孩子别再哭，用心倾听这个世界，不止困难和嘲笑，某些东西突然破裂，没人在意，别再强调，时间不停走，不过是站上不同的风景台。

扇门前还要摔几跤。小时候肆无忌惮，奶奶总是会撑起腰，可现在老家的抽屉里只剩下坏掉的铅笔刀。灵感来源生活深夜里，情绪跌到谷底，鼓励或看不起都成为未来成功的伏笔。我曾经妄自菲薄，不过世间普通的蝼蚁，那又怎样？蝼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G18多处路段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包府公路在 S214 附近自南向西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5: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作为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的人生百态，展现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本中国古代社会世态百相的史诗性著作。从今天起，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67回，欢迎收听。
6: 贾宝玉听说有个甄宝玉，和自己年龄相仿，模样相同，性格还一样，他不相信，他觉得世上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回到怡红院，躺在床上，心里还琢磨，我什么时候能见到这个甄宝玉呢？我到底看看他是不是长得和我一样。迷迷糊糊的就觉得来到一座花园里，迎面看见几个女孩是丫鬟打扮，一个个花枝招展呢。宝玉觉得奇怪，我怎么不认识他们？哪知这几个丫鬟冲他一笑，宝玉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宝玉回头看看身后没人，是问我呢。我顺脚走到这儿。哎，你们是哪个房的？我怎么不认识啊？那几个丫鬟一听宝玉说话，却来了这么一句，你是谁呀？看他生得干净如玉，真像咱们甄家宝玉。贾宝玉一听赶紧说，原来你们家真有个叫宝玉的。话音刚落，就看那几个丫鬟急了，住口，宝玉这俩字也是你叫的吗？那是我们老太太给起的乳名，是保佑他延寿消灾起的， 我们女孩叫他，他喜欢。你这臭国人，臭小厮，怎么敢叫爷的名儿？你牙酸口臭，你刷牙没有？小心打了你的臭肉。这是其中一个丫鬟笑说：“咱们快走吧，快走吧，别叫宝玉看见，他该生气了，还得说我们跟臭小厮一块说话，让小厮给我们熏臭了。”说完，叽叽嘎嘎的走了。宝玉见此情景，越发奇怪，心想：从来没有人这么对待我，他们怎么这样说话呀？要这么说，这里是甄家的花园了。他们家还真有个像我脾气秉性的宝玉了。他一边想，一边顺路就来到一所院子里。宝玉一看，怪了，除了怡红院，这儿还有这么院子。他蹬台阶往屋里看，只见屋里床榻上躺了一个人，边上坐着几个丫鬟，正做针线活，还嘻嘻哈哈的玩耍。忽然床榻上那个人叹了口气，哎，旁边的丫鬟问宝玉：你不睡觉叹什么气呀？是不是你妹妹病了，替她着急不成？贾宝玉在外边心头一惊，哎，床上这人怎么跟我一个秉性啊？只听躺在床上人说：
7: 我听老太太说，京城中有个宝玉跟我一样的脾气秉性，我就是不信，可是才刚我睡着了，做了个梦，到了都中一个花园，又见了几个姐姐都叫我臭小厮，不搭理我跑了。我好容易找到他的屋里头，偏偏他又睡觉了。哎，贾宝玉听了，他打上茬了，我也是找那个宝玉才找到这儿的，原来你就是江南的甄宝玉啊。
6: 床榻上那个年轻人急忙下床过来，就拉住了宝玉。
7: 哦，你就是都中的贾宝玉，这不是在梦里吧？
6: 宝玉说：
7: 怎么会是梦呢？真而又真呢。俩人拉着手想要往屋里去，突然来个人喊：哎，老爷叫宝玉呢。吓得两个人都慌了神儿，甄宝玉拔腿就跑，贾宝玉后边喊：宝玉快回来！就这一嗓子把旁边做活的袭人吓了一跳。袭人一看，哟，说梦话呢，怎么自己叫上自己名呢？宝玉上哪去了？
6: 这时候宝玉虽然醒了，可还在恍惚之间不那么明白。袭人问宝玉上哪去了，他答了一句：刚出去。谁呀？谁出去了？你是不是睡迷糊了？快睁眼瞧瞧镜子里的影吧。宝玉这才定睛瞧了瞧对面的大窗镜，对面相照，自己也笑了。这是有人捧过漱口鱼儿剩茶卤来，宝玉漱了口，麝月就说：怪不得老太太常说屋子里不好放镜子，睡觉前照镜子做噩梦。如今倒好，镜子前安了张床，要是放下了镜套还好，可往后天长了常犯困，谁老想着放它呢？一忘了，躺下你照着自己的影玩，一合上眼睛，自然是神魂颠倒，乱做起梦来。要不怎么他叫自己的名字，趁早把床啊挪个地方。贾宝玉

要分辨。就在这一阵，有人来回说太太叫宝玉过去。贾宝玉赶紧穿戴齐整来到了前边，原来是太太出门回来，听说老甄家派人送了礼，就要带宝玉回拜甄夫人。于是贾宝玉又重新换好出门的衣服，跟着母亲王夫人来到甄家的宅院。到这一看，老甄家的花园和贾府不相上下。再一问，真有个小爷叫甄宝玉，只是没带来，还在南京老家。宝玉这才相信真有和自己名字相同、模样相同的人。甄夫人留宴款待，直到晚上才散。王夫人到宝玉回，有病乱投医嘞。哦，念句阿弥陀佛，你的林妹妹就能好了。哎，谁知道了？哎，紫娟，你怎么穿的这么少啊？他一看紫娟呢，穿件绫子面的薄棉袄，他用手摸了一下，你穿的太少了。坐在风口里，现在是春寒风冷，气候不好，容易发病。哎，你可小心点啊，你要再病了可就更麻烦了。他说的是关心话，没想到紫娟冲他一句，哎，以后说话就说话，别动手动脚的啊，咱们一年比一年大了，男女有别，叫人看见不尊重，那些混账家伙背地里嚼舌根子就常说你，你还总不留心，还像小时候一样，那哪行啊。我们姑娘常常吩咐我们不让跟你说笑，要避嫌，你没看出来啊，进来我们姑娘她躲着你呢。说完拿着针线回自己房中去了。啊，他把宝玉干到那儿了。宝玉听了这番话，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抱冰，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满院的竹子，一个劲儿发愣。怎么他不理我了？林妹妹也躲着我，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就在这阵，老祝妈啊进来挖竹笋修竹子，跟宝玉说话，宝玉没听见，他直呆呆的往外走，跟掉了魂似的，顺脚来到沁芳亭，像木雕泥塑一般坐在了桃花树下的一块大青石上，越想越不是滋味。完了，他们都不理我了，林妹妹也躲着我，我还有什么意思呢？眼泪刷就掉下来。他哭什么呢？你想啊，宝玉毕竟是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人之初性本善，天真无邪，对周围人充满了爱，特别是对女孩子们更是无限的关心，当然对黛玉就更深了一层，跟黛玉呢也是一种朦胧的爱，并无失礼之处。今儿个竟受到这种冷遇，他的天真与封建礼教的冲突震动了宝玉，他怎么也想不通，照这样下去，所有的女孩都会这么说，渐渐他们都不理我了，那我怎么办呢？他怎么能不掉泪呢？宝玉坐在青石上百思不解，愣了有一顿饭的功夫，猛一抬头，哎，雪雁从那边过来了，手里捧着个盒。雪雁是从王夫人房中回来的，她是给林黛玉取人参回来的，打着路过，扭性回头看见宝玉坐在石头上拖着腮帮子呆呆出神，心里琢磨，哟，怪可怜的，他挺爱热闹的，今儿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刚开春换季，要是冻着可就麻烦了。他一边想一边走过来，蹲在宝玉身旁笑了笑，哎，你在这干什么呢？要搁往常，甭等雪雁过来，宝玉早上前打招呼了。这会儿宝玉的脑子正想紫娟那几句话呢，都长大了，男女有别。他板着脸儿对雪雁说，你为什么凑到我跟前来？难道你不是女孩？

人看见说你不稳重，生口舌，他既防闲，不许你们理我，你还找我干什么？快回家去吧。许愿听了这番话，心想，准是和林姑娘吵嘴了，她受委屈了。嗨，这何苦的呢？快，咱俩回去吧，这儿太冷了。他站起来回潇湘馆，来到院里一看，哟，见黛玉还睡着。他把人参交给了紫娟，顺口问了一句，姑娘没醒啊？没有啊。那是谁给宝玉气受了？他坐在那边哭呢。啊，紫娟吓得一跳，当时就明白了，雪雁，宝玉在哪儿呢？就在沁芳亭后头桃花树下呢。哎呀，雪雁，你别离开屋子啊，好生听着点儿，我出去看看，要是问我上哪去了，就说我去去就回来。放下针线活，急急忙忙的出来，出了潇湘馆来找贾宝玉，很快到了近前，满脸堆笑说，宝少爷，你怎么了？我说那几句话是为了大家好，至于吗？你就赌气跑到大风里来哭。宝玉说，谁赌气了？我是觉得你的话有理，别人也会这么想，日后大家都不理我，我一个人没意思，想着想着我就伤心起来。哎呀，不用啊，别这样。紫娟挨着宝玉坐下，宝玉往旁边躲了躲。哎，才刚对面说话你还走开了，怎么这会儿又敢挨着我坐呢？我才刚是说你别动手动脚，小心有人看见嚼舌根子无事生非。我只想问你一句，问了就走。再说这会儿这也没人，你还记得不记得那回你在我们这儿说什么燕窝？赵姨娘一头走进来，你就不往下说了，你什么意思？宝玉听了说，我是听说林妹妹吃的燕窝是宝姐姐给的，心想宝姐姐在这儿也是做客，吃燕窝又得靠肠子吃，还不如就让凤姐姐给你们送点来呢，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看见赵姨娘进来，就没敢往下说，后来我把这事儿跟老太太说了。啊，紫娟点点头，怪不得前些日子二奶奶每天派人给我们姑娘送来一两燕窝呢，原来是你说的，真得谢谢你费心了。这不算什么，要是天天吃不间断，吃上二三年就好了，那就天天送。紫娟一看宝玉这么关心黛玉，便想趁机试试宝玉到底跟黛玉近乎到什么份上，感情有多深。于是他故意说，可是在这吃惯了，明明回家去哪有闲钱呢，吃燕窝呀。宝玉听家去，大吃一惊，等等，紫娟，谁回家去？回哪个家去？哎呀，我的宝二爷，你这林妹妹要回苏州老家去啊。宝玉笑了，不会的，苏州虽然是林妹妹的原籍，可她的父母就是我的姑父姑母早就故去了，她家没人了，没人照顾她才到我们家来住的，她回去找谁呀？你这是瞎说扯谎呢。紫娟故意的冷笑一声，哼，你也太小看人了，难道就你们贾家是大族，人口多吗？别人家只有一父一母，家族中再没有别人不成？我们姑娘常跟我们说，她来的时候原是老太太可怜她年纪小，虽然有叔叔伯父不如亲父母，故此接到京城到荣府来住，住几年该回去了，大了该出阁的时候了，要送回老林家，老林家女儿也不能在贾家待一辈子，林家再穷也是世代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绝不会把他家的人丢在亲戚家惹人笑话，所以早则明年春天，晚则明年秋天，就算你们家不送去，林家也一定会派人来接。

前个夜里姑娘跟我说了，叫我告诉你，把从前小时候玩的东西啊给归整出来，是他的他要带走，你给他的他也打点了出来放在了一边，听明白没有？船一到我们就要走了。本来紫娟说的是笑话，哪知贾宝玉认了真喽。听着这番话，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冰，他木到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紫娟还想往下说呢，就在这阵儿，秦雯跑了，一边跑一边喊：“哎呦，我的二爷，你叫我好痛找，你怎么上这儿了？老太太叫你呢，快走快走！”哎，紫娟，你跟二爷说什么呢？紫娟也吓一跳啊，没说什么。他在问我姑娘的病啊怎么样，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信，你拉他快走吧。说着紫娟自己回去了。秦雯再看贾宝玉，哟，一头的热汗啊，脸都涨红了，呆呆的发愣，两眼发直。二爷走啊走啊，快点啊。贾宝玉一动不动，秦雯没办法，拉着了手一直带到怡红院，来到了屋里，摁他坐在床上。宝玉还是二目发直，袭人也吓一跳：“哎，我的二爷你怎么了？说话呀。哎，你怎么了？”他以为是受了风寒，把热汗憋住了，谁知过了一会儿，两个眼珠子也不转了，嘴角哈喇都流下来，就差翻白眼了。你这是怎么了？快躺一躺下，给这个枕头一摁呢，扑通他躺下了。你坐起来，一扶着他坐起来，倒了水给他就喝，不给不喝也不说话，好吗？快成植物人了。袭人可慌了神喽，这几个丫鬟也忙起来，又不敢贸然去回王夫人和贾母，因为他们有责任呢、啊。袭人所以受王夫人另眼看待，当妾室用啊，就是因为袭人尽职尽责，叫他照顾宝玉。宝玉现在有病了，还不着病因，他哪敢报告？快，快请李嬷嬷。李嬷嬷是宝玉的奶娘。李嬷嬷来了，到这看了看，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用手在宝玉脉门上摸了摸，又掐了掐人中，因为这个穴位啊是管昏迷不醒的，可是掐的挺深的指甲印儿啊。贾宝玉不出声，也不喊疼，还是两眼发直，这可把李嬷嬷吓坏了，这人不傻了吗？不完了吗？哎呀，我的儿哎，搂住宝玉哭起来。可把袭人吓坏了，我说你老人家别哭啊，你瞧瞧要紧不要紧，快告诉我们，我们好回太太和老太太呀。这李嬷嬷呀拍手大掌的哭啊，我的儿哎，我白操心喽，这人可不中用喽。袭人一想，他岁数大有经验，既然他说不行，那完了，这人好不了了，也跟着哭。还是晴雯脑子好使，他告诉袭人：“你先别哭，我想起来了，方才宝玉和紫娟在一块说话，紫娟走了之后，我再叫他，他就不明白了，是不是紫娟跟宝玉说了些什么？他重病了，快问问紫娟去。”袭人点头，急忙跑到潇湘馆来，紫娟正服侍黛玉吃药呢。袭人也顾不得什么礼节，走进来冲着紫娟劈头就问：“你才刚跟宝玉说起什么？你瞧着去吧，我也管不了了，一会儿你回老太太去吧。”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哭起来。黛玉见袭人满脸怒色，两眼红红的，这是刚哭过呀，完全不是平常那样稳稳当当，当时就慌了，出什么事了？袭人呢愣了半天才说出来：“林姑娘啊，也不知紫娟通过我们那呆子说了些什么话，她眼也直了，手脚也凉了，话也不会说了，掐人中也不知道。”

0: 疼了，连李嬷嬷也在那哭呢，说等死呢。黛玉一听李嬷嬷这么有经验的老人都说不中用了，宝玉这会儿一定是真完了，就哇的一声把刚吃下的药一下子吐了出来，接着又是咳嗽好一阵呢，蹲的脸也红了，眼也肿了，青筋蹦起多高，喘不出气儿，抬起头啊，紫娟吓坏了，忙过来给捶背呀。黛玉趴在枕头上喘了半天，一把推开紫娟，我不用你捶了，干脆你拿条绳子把我勒死得了。紫娟这下子可傻眼了，姑娘啊，我没跟他说什么呢，我就说几句玩笑话，难道他就认真了？袭人说，你还不知道他呀，心眼实，给个棒槌就当真认，哪分什么玩笑不玩笑的。黛玉也着急，你到底说些什么了，赶快去破解，解铃还得系铃人，你一破解他兴许还能醒过来，快去。哎，紫娟急忙下床同袭人赶到怡红院，进门一看贾母王夫人都早来了，贾母一看见紫娟气得两眼喷火呀，你这个小蹄子啊，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他怎么变成这样，你说。紫娟吓哭了，我没说什么，就说几句玩笑话呀。什么玩笑话，他闹得这样啊，他到潇湘馆说我穿的衣服太薄了，用手摸一下我就躲到一边了，我说咱们都大了，以后说话别动手动脚的，男女有别，叫人看见不尊重。我还说我们姑娘也躲着你呢，别的没说什么呢。贾母不信，把紫娟拉到宝玉近前，好孙子，他来了，你打他，打他出气，你可不能这样啊。哪知贾宝玉看见紫娟哇的一声他说话了，你们要走把我也带着，我和你们一起走。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上。在喧嚣尘世中渴望一方自由天地吗？刘惜君与曾珏用 I am free 为你奏响自由的乐章，替那空灵婉转的歌声如清风拂过灵魂，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挣脱束缚拥抱自由的勇气。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将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0: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42%，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作为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处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的人生百态，展现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本中国古代社会世态百象的史诗性著作。从今天起，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68回，欢迎收听。
4: 紫娟为了试探宝玉对黛玉是否真心，故意说黛玉要回老家，贾宝玉当真了，当时着急上火，气痛迷心，不认人，不说话，他得病了。当时吓坏了贾母、王夫人，问紫娟：“你和他说什么了？为什么你们俩分手他就病了？”紫娟也懵了，哪知道宝玉见着紫娟竟然哎呀一声说话了。他说：“你们要走，连我也带了去，我和你们一起走。”众人一见放点心，怎么好歹说话了。贾母问紫娟：“你们要上哪去啊？”紫娟这才明白，是因为我说林姑娘要回苏州惹起的，她就把方才说的话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要不说呢，这玩笑开不得呀，要分场合分对象，弄不好都能出人命。听完紫娟这番话，贾母长出一口气，擦擦泪水：“哎，我当什么要紧大事呢，原来是句玩笑话呀。紫娟呐，你这孩子素日挺聪明伶俐的，怎么今儿个没事儿吃饱撑的，你哄他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个认死理儿的呆子吗？”薛姨妈也劝：“ 宝玉心实，可巧林姑娘又是从小来的，他们俩一起长得这么大，处得那么亲热，从来没分开过。冷不丁的说一个要走，他怎么能舍得呢？别说是个实心眼的傻孩子，就是冷心肠的大人也要伤心呢、啊。哎，这不是大病，老太太、姨太太别着急上火，让他吃一两副药就好了。随后有人把宝玉扶在床上叫他躺下，那贾宝玉拉着紫娟就不松手。就这么功夫，有人来回说林之孝媳妇来瞧哥来了。贾母说，哎，难为他想着了，叫他进来吧。说着林之孝的媳妇进来了，还没等张嘴呢，宝玉又折腾起来，一听说是个林字，从床上蹦起来了，了不得喽，了不得喽，林家来人接林妹妹来了，快赶出去。贾母赶紧说，孙子，那不是林家人，林家人都死绝了，不管是谁都不许姓林，姓林的就林妹妹一个人。贾母啊赶紧哄着，哎，这儿没有姓林的，姓林的都给打跑了。林之孝媳妇儿一看这个情景，赶紧退出去了。贾母又告诉众人，这阵子啊，别叫林之孝媳妇进园子来啊，你们谁也别提姓林的这个字儿。众人也不敢笑，只可答应。你说林之孝媳妇儿招谁惹谁了？就这功夫，宝玉又闹了。他一抬头啊，瞧见多宝阁上放着一只上发条的玩具金船，那个年头叫西洋自行船，因为是从西洋传进来的。宝玉用手一指就喊，看，那是接林妹妹的船来了，就弯在那儿呢，快叫他们走。众人也不敢笑，贾母命人快把那船拿下来。宝玉一把夺过来藏在被窝里，哈哈，这回你可走不成喽，船没喽，走喽。他一面说一面拉着紫娟不放。宝玉这回真是气迷心窍了，糊涂了。就这阵儿有人来回说大夫来了，贾母赶紧命人请进来，王夫人、薛姨妈等人暂时回避在里间。贾母坐在宝玉身旁，大夫进来，贾母一看这个人穿六品朝服，知道是御医，便笑着说，供方贵姓啊？啊，老太太，我姓王。哦，请坐请坐，当年太医院正堂王君孝可把一手好脉呀。王太医急忙躬身低头笑道，那是晚生的祖父。哦，那咱们算是世交了，你给我的孙子把了脉。是，王太医过来给宝玉把脉，宝玉还拉着紫娟呢，他也不知怎么回事，又不好多问，紫娟只可低头不语。王太医把过脉，忙说，公子的病乃是一时急痛迷心痰迷之症，古人云痰迷。王太医还要往下说呢，贾母早就不耐烦了，行了，谁让你背书了，你只说要紧不要紧吧。哦，不妨事不妨事，真不妨事。

不敢不敢，闹得贾母都笑了起来。到了晚上，宝玉见好了些，贾母王夫人等也都回去了，不过还是不放心，不断的派人来问，就像流星探马差不多呀。李嬷嬷和宋妈妈等几个老人用心看守，紫娟、袭人、晴雯也是整宿陪伴。那边呢，林黛玉派琥珀替紫娟，宝玉在睡梦中还喊呢：“紫娟别走！”喊一回紫娟赶紧过来安慰一番才算踏实。第二天又服了一剂药，这才好多了。可是宝玉因为怕紫娟走，就以病装病，时不时来一回紫娟别走。紫娟心想，我这是为什么许的，日夜辛苦还落了不是。可又一想，这也试出宝玉对林姑娘真情，也值得呀。所以谁埋怨他，他也不说什么。这紫娟为了林黛玉，宁可自己受委屈，这还不算，他为黛玉的终身大事操了好多心，您往下听啊就知道了。单说这一天，宝玉见屋里只有紫娟一个人，就问他：“你那天为什么编瞎话吓唬我呀？还编得有鼻子有眼的。”紫娟笑了：“哎，林家早没人了，就是有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远征，而且也不在苏州，分布在各省，哎，找也找不着。我这么编呢，因为我着急，拿这些话来试试你。”“着急是我？你着什么急啊？是我干什么？”他更觉得奇怪，拉住紫娟手问：“那你快说，有什么可急的？是我什么？”“嗨，我的宝二爷，你知道，我不是林家的人。我和袭人鸳鸯一样，父母都在这儿。自打老太太把我封给林姑娘时，她待我非常好，比亲姐妹还亲，一时一刻我们也离不开。我现在常犯愁，日后林姑娘一出阁，我得跟她走，不跟她走辜负了往日的情分。可走远了，我又舍不得家，舍不得众姐妹左右为难，所以想试试你。你要真跟我们姑娘好，把她永远留在这个家，我不也就不做难了吗？”宝玉很聪明啊，一听这话知道紫娟的心意。他说的不做难倒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想来当月下老，当红娘，成全我和林妹妹。当时很感动，你的心意我明白了，我心里只有你们姑娘，我的林妹妹，我不会叫她走的。你忘了上次什么金玉良缘，我气得赌誓发咒的砸那块玉吗？你这回一个瞎话，我急得痰迷心窍，我要和她永不分离。这回你试出来了吧？紫娟也笑了。宝玉又说：“说正经的，我也好了，你回去好好照顾林妹妹，叫她也放心，明白吗？”“明白。”紫娟说完打点好铺盖，辞别袭人等回到潇湘馆。林黛玉自宝玉这么一闹，又多哭几场，又添了几分病，一见紫娟回来连铺盖也搬回来了，忙问她的病怎么样。“姑娘放心，全好了。”黛玉这才叫琥珀去扶持贾母，当然这喜讯也就带过去了。到了夜静更深之时，紫娟悄悄告诉黛玉：“宝二爷对你是真心实意，他一听说我们要走就那样了。”黛玉沉思不语。紫娟又说：“哎，一动不如一静，什么事儿还要顺其自然好。最难得的是你们从小一起长大，脾气性情都彼此了解。”黛玉有点不好意思：“哎哎，你这几天还不累呀？快睡觉，嚼什么吃呀？”“哎呦，我可是真心为姑娘啊，替你愁了好几年了。
你没有父母兄弟，谁是你知冷知热的人呢？

还不趁着老太太明白硬了，把大事定了。俗话说，老见春寒，秋后热，上了年纪人就那么回事儿，风烛残年，熟透的瓜了。倘若老太太一时有个好歹，谁给姑娘做这个主啊？哎，世上公子王孙倒不少，哪一个不是三房四妾，今儿个朝东，明儿个朝西，就是貌若天仙美女，他们也不过三夜五夕的就丢在脖子后头了。甚至于为小妾，为了丫头反目成仇的有的是，要是娘家有权有势的还好些。姑娘啊，你是明白人，岂不闻万两黄金易得，知心一个难求的老话。想着宝二爷多心疼姑娘啊，赶上你吃药，他叫人先尝尝苦不苦，姑娘要漱口，他先尝尝烫不烫。我每次到怡红院，都见他独自站在院子里嘀嘀咕咕的，不知道的还笑得发呆。我留神一听，原来他是为姑娘祈祷呢。姑娘又何尝不是这样，怕他完不了功课，他父亲罚他，你帮他抄写，咳嗽也不歇会儿，你们还是要及早拿主意要紧。黛玉嘴里没说，心里万分感激紫娟对自己的关心和苦心筹划，但是女孩家脸皮薄，不好表白心机，只得扭过头去假装生气的样子。这丫头，你是不是疯了？说的什么呢？怎么才去了几天就变了人？到明儿个我回了老太太，把你退回去，我可不敢要你了。紫娟笑了，哎，我说的是好话，不过叫姑娘多长点心眼儿，也没叫你为非作歹呀。你真回了老太太，我吃了亏，姑娘你有什么好处？说着说着她睡着了。你这跟黛玉嘴里这么说，其实心里头早就让紫娟这番话搅得伤感起来，因为她有自知之明，即使我和宝玉心心相印，由于我家里没有根基，自己又是久病之身，很难成全。他整整哭了一夜，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打了一个盹儿。紫娟这几天太累了，睡得太死了，竟一点儿也没感觉到。第二天早上，黛玉强打精神，洗漱已毕，喝了些燕窝粥，刚放下碗，贾母就来看望。黛玉欲言又止，没敢提这档子事儿。一晃十天过去了，这阵儿啊，贾府正忙张罗为薛蟠要娶正室。薛姨妈忙了一阵，忽然想起侄儿薛科尚未娶亲。这孩子无论是人品还是脾气秉性，都胜过薛蟠十倍。他同邢岫烟呢，这是天生一对。薛姨妈求凤姐转求贾母保媒，凤姐和贾母一说，贾母爱管闲事啊，当这答应了。行啊，把他大儿媳妇邢夫人叫过来，把保媒事一说。邢夫人一想，薛家根基不错，是当今巨富，薛科这孩子不但有才，生得又好，自己兄嫂家道贫寒，秀烟也不过是平民女儿，若能高攀是他的造化，当时就答应了。贾母非常高兴，派人给薛姨妈报喜，这边邢夫人命人告诉他的兄嫂邢中夫妻。邢中两口子一听乐坏了，就这么三下五除二定下了，一切规矩礼仪的事儿全叫尤氏去办。这件事儿不到一天的功夫，荣宁二府都知道了，闹得秀烟姑娘出来进去都不好意思了，更不好意思和宝钗姐妹一块儿说话了。宝钗呢特别明白，她知道邢姑娘虽说有父母，嗨，那夫妻俩不管孩子，他姑姑邢夫人呢也不大

0: 管不真疼，修烟来了就和二姑娘迎春住在一起。迎春为人死性，外号叫二木头。凡闺阁女儿家一切需用的东西，秀烟缺啥少啥也不敢张口，宝钗时常呢去接济她。这回好，两下结了亲呢，宝钗对秀烟格外亲近。单说这一天，宝钗去看林黛玉，正好秀烟也看林黛玉，在半道俩人碰上了。宝钗把秀烟叫到一旁，问她：“哎，天这么冷，怎么这么早就换上了夹子呢？”秀烟低头不语。嗯，宝钗知道这里面有事儿，是不是这个月钱没给呢？嗯，那倒不是，是我姑妈打发人告诉我，一个月用不了二两银子，要我省下一两给我爹妈送去，若不够使呢，反正有二姑娘东西接济着呢。姐姐你想，二姑娘倒是个老实人，从来不说什么，可是她那里的妈妈丫头哪个是好惹的，我用人家都是客情，都得看人家脸子，所以为图个大家和气，就隔三差五的拿下钱来给他们打酒买点心哄着他们。先前呢，二两银子都花不到月，如今又去了一两。这不，前几天我叫人把棉衣服当了几吊钱，先结结着用吧。宝钗听着话紧皱眉头。是啊，客居在外，寄人篱下是不容易，可是你还得等一二年才能离开这里呀。因为薛科的妹妹宝琴要嫁到梅家，梅汉的一家现在在京外任职，过一二年才能回来，只有把宝琴嫁出去，我的兄弟才能把你接过来，这一二年你可怎么熬啊。算了吧，你把这一两银子给你爹妈，你也不用白给那帮人吃喝，他们嘴尖舌快就让他们说去，实在听不过去你就上我那，谅他们也不敢追到我那去，要是缺什么少什么就打发小丫头找我来要，就是不做亲咱们姐儿俩怪投缘的，谁用谁也没什么。秀烟连连点头。姐姐你是上哪去了？我去潇湘馆看看林妹妹，你先回去把那张当票叫小丫头送我那去，我悄悄把衣服给你赎出来送去，早晚你好穿，这天还冷，别让风吹着。哎，你当在哪家当铺了？哦，鼓楼西大街的叫横书典当行哟，这是我们家开的。这倒好，要叫店里伙计知道还得说呢，人没过来，衣服倒先过来了。秀烟这才知道这家当铺原是薛家开的，不觉得脸红了，赶紧回屋取当票去了。再说宝钗转身来到潇湘馆，到屋一看，哎呦，真巧，她母亲薛姨妈也在这，正和黛玉说话呢。妈，你多早晚来的？到一会儿了，这几天净瞎忙了，也没过来看看你林妹妹，今儿一转弯来看她来了。阿弥陀佛，她好了。黛玉叫宝钗坐下。宝姐姐，你说天下事儿有时候让人想也想不到，怎么姨妈又和大舅妈家做了一门好亲戚呢？宝钗没等说话，薛姨妈乐了：“我的儿哎，你们女孩家哪里知道啊，这就叫千里姻缘一线牵。管婚姻的月下老暗地里用一根红绳把两人的腿绊上，凭你们两家隔着山片着海，哪怕有仇也终归有机会做夫妻，可是月下老没用红绳牵，纵然父母和本人都乐意或者天天在一起哟，最终也不能成为眷属啊。比如你们姐俩的婚姻，还有园子里众姐妹的婚事，此刻还不知是在跟前呢还是山南海北的呢。宝钗说：妈， 你干什么一说话就拉上我们呢？一边说一面趴在薛姨妈怀里还娇滴地说呢，妈咱们走吧。黛玉一见嫣然一笑，瞧这么大了离开姨妈也算是最老道的了，今儿个又撒上娇了。薛姨妈用手抹撒着宝钗，叹了口气，哎，多大的姑娘儿子在娘跟前也是孩子，这就跟凤哥啊在老太太跟前一样，我也是有了正经事儿就跟他商量，没了事儿还多亏他呀、能给我开心解闷呢。我一见了他有多少愁也就忘了。黛玉一听这母女亲情的话不由得流下眼泪，哎，宝姐姐这样分明是气我这没娘的人，缠我这苦命的孩子。宝钗说，哎，妈你听他这嘴多厉害呀，不说自己管得宽，倒是人家撒娇气他。薛姨妈说，哎，也怨不得他伤心，你这么说吧，没娘的孩子怪可怜的，没了父母就没了亲人了。说着他拉过黛玉，好孩子别哭别气怀，我也疼你，只是不好带出来，这里人多嘴杂，不说你无依无靠招人疼爱，反而说我们为了巴结老太太买老太太的好。姨妈既这么说，我明儿个认你做干娘，你嫌弃不嫌弃？哎呦，我巴不得呢，那好我就认你做干闺女。宝钗说，哎，认不得。黛玉说，怎么认不得？那我问你，秀烟这门亲事为什么定给我弟弟没定给我哥哥？那就属相不对呗。非也，我哥哥已经相准了另一个人，只等他回来就下定礼了。哦，这人是谁呀？天机不可泄露，这件事儿妈你是知道的，明儿个您到老太太求去，叫她做您儿媳妇，岂不比做干闺女好吗？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2026年8月14日至8月21日，对准其的熊鹏购物中心周边配套路段，包含薛州路熊鹏购物中心段、西苑路熊鹏购物中心段，实施道路封闭施工。2026年8月16日至9月21日，对东城区的金玉华庭小区周边，包括和谐路300米路段、越秀街，也就是西茂路至万正路双向封闭施工，提醒驾驶员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通行。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4: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熊启事，8月11日晚上23点至24点左右，在东盛大广场烧烤摊期间，不慎丢失黑色钥匙包，内有长城车钥匙、家门钥匙等。失主电话182-4717-7717，事后感谢。事务招领信息，8月10日上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惠师傅捡到了丰田车钥匙，已送至暖心驿站，地址东盛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锁定频率，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0: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我是胖仔帅哥阿威。
1: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周周。
2: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维星。
0: 王老师你好。
3: 三位好，我是老王。
0: 初秋的诗来一首。
3: 初秋的诗，
0: 对，你准备一下，我们呼一下其他问题啊。按照惯例呢，要出问题发奖品的，对，有请丈母娘坐第三排的贾维星来出今天的问题。
2: 好，就是我们海洋网昨天上了一款新车，大家猜一猜是什么车？完了以后，这款车的价格定了多少钱？
0: 好吧，
2: 嗯
1: 嗯，
0: 实际上昨天上的车是非常多的，来周周说一下。
1: 嗯，昨天就是以比亚迪为例，上了一款海洋上了一款这个中型轿车吧，然后有混动版本，还有充电版本。可以，大家可以了解关注一下，因为这个答案正好问的也是这个名称，那咱们名称
0: 说一下，
1: 一会儿公布吧。
0: 说一下怕什么，加深一下印象嘛，对吧？
1: 哦，那就直接给大家说吧，2027款的海豹06，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车型，有充电版本，还有混动版本。充电版本是带了咱们第二代刀片电池，还有闪充技术。然后混动版本是用了咱们第五代的 DMI 技术，亏电油耗是2.59升，百公里，所以说整体说两个版本性价比都挺高，因为价格比较低。
0: 对，
1: 嗯，
0: 我现在关注这个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车，关注度是非常高了，因为现在有二代刀片电池之后呢，对于充电焦虑小多了，换句话讲就没必要再要那发动机了，赶端直接来纯电。现在配套设施也非常健全，二一个价格也是非常公道，那这个电池的产品质量也非常靠谱，虽然不是100%，但是绝对能推荐了，对吧，王老师？
3: 对的，它海豹零六有一个2006款，还有2007款，新上的2007款，这个不是改款的问题，就不是一个车。那2006款的。2006以前的款式是跟秦 L 是一个平台，轴距2.79米，算 A 加级。那新的海豹06是轴距2.82米，跟秦 Max 是一个平台。那么之前这个平台还有一款车，就是海豹06 GT 2.82米的轴距，这应该是一个平台的车，是标准的 B 级车了。在10万以内，起步的 B 级车，这是标准的 B 级车，不管是插混的还是充电的，这是 B 级车。那充电行驶续航，充电续航里程有530和630两种。那630这个在这个级别里边续航就很长了，所以这个是比亚迪的两款新车，一个是秦 MAX， 一个是海豹06，新的海豹06，这跟过去车型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更上档次，这价格呢也是比较实惠，
0: 而且产品质量非常优点。那这么说，秦 MAX 的价格也基本就出来了
2: 啊？应该我觉得就是差不多，对，
1: 应该上下浮动不超5000，
0: 谁贵？
2: 我觉得价格一样，
1: 不好说。就是因为没公布，但是如果要是说上下不超5000，因为有可能有细项有配置有区别，有可能。
0: 这款车加没加支架这些东西？
1: 有，
2: 可以选装。现在比亚迪的全系车型
1: 天生智眼
2: 都可以选。
1: 城市领航有一年的兜底，都有。
0: 好，这是其中一款车。昨天晚上上市车型还是非常多的，再倒了倒了。
1: 让王老师分享吧。
0: 王老师，
3: 昨天上市的
0: 我不知道，
3: 没有再关注别的车，就看了一下海豹零六，因为海豹零六这款车确实跟之前的车，无论是档次还是它的平台都不一样了。B 级车这个价格，然后平台是全新的，这种跟之前的秦 MAX， 秦 L 和秦 Plus。包括海狮05，还有旧老款的海狮06，这些都不一样。全新的这种

0: 档次的，
1: 就是大换代，
0: 所以
1: 啊，
0: 所以这个车就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应该是说是 B 级车，反正是 A 级车的价格吧，不管是您选 A 级 B 级都可以考虑这个车。
1: 嗯，可以研究一个事儿，我那个英仕派你看19年的对吧，现在已经10万公里了，还能折多少钱，然后如果说要这个 MAX 也好，它有没有纯电里程数更大的那款，我现在掌握的数据，
0: 刚才你说了吗，530的630的，
1: 630的得12个多是吧，
2: 12个是那个530的顶配，然后1329可以买到那个630的，
0: 1329优惠下来再补贴下来的话，你那个价格也差不多12万多，差不多
1: 12万差不多，关键我那个车值不了12万呀，还得补差价了呀，
3: 做个贷款，
0: 贷款
1: 贷款也早晚得还啊，问题是还有一个就是再能加上这种置换还能拿8%啊，8000块，
3: 不是，就是根据发票价应该是8000-9000块钱，8000到10000根据这个车型不同，对
1: 对，王老师您算算我那个二手车能值多少，我就知道补差价补多少啊。 ZNX 问，
0: 这个厂家的置换补贴也有4000块钱，我记得是，
2: 嗯，至高4000，同品牌4000，
1: 那就变成12000了。
0: 英仕派换的话，
2: 3000-4000，
1: 我还有一个账要算啊，就是我这个车呢，你把它卖掉，实际上很可惜的。10万公里，对于这样的车来讲是非常稳定的，什么问题都没有。它唯一缺点就是现在4点几个油，就是4点几个油还多是吧？还觉得这个油钱高了，用电肯定是，我估计也就是燃油的1/8的费用。
3: 头一年就不用花嘛，送你一年的闪充权益，
1: 关键早晚得有第二年呀。
3: 啊，第二年的费用基本，
0: 第二年再换新的。
1: 那我得改行呀，我不知道煤炭行业现在需要缺人不缺人。来，王老师，你那诗词准备好了吗？
0: 那就来一首刘禹锡的吧。好多人到了秋天是比较伤感，但是刘禹锡不一样。他就是这么乐观，自古逢秋悲寂寥，我也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1: 刘禹锡啊。 ZNX 发来信息问雷克萨斯的 RX350 咋样，来每个人都说啊，王老师先来。
0: RX350 的话，我他说的是那个混动的吧，这个车有一个混动版本和
1: 燃油版本，
0: 从这个形式来看的话是比较推荐油电混动，但是他这个车又不一样，他那个燃油版性价比挺高，标价是38万，前段时间我问了一下，好像能优惠差不多5万，就33。那个这是四驱的，如果说是350H 就是混动版四驱的话，是47.9万。
1: 对。
0: 那47.9万，咱就说不优惠的时候吧，47.9万和38万，差的九万二吧。
1: 啊，9万多就行。
0: 九万一，
1: 一会儿又绕进去
0: 了。反正差9万多，差9万多是不是可以考虑油的？实在是差太多。如果差个2-3万吧，我觉得学混动；如果差这么多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纯油的。这就是这个车型的一个特殊性。33万学这么一个。它是在 RX 里边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当然这个平台跟汉兰达是一样的，轴距2.85米。如果你选汉兰达的话，那价格一下就下来了，三大件一样，底盘一样，发动机变速箱一样。
1: 你这个参考特别好啊，先把贵的玉阳仙逸嘛放在前边，后边啪嚓一下就觉得舒服了，
2: 有个平替。
1: 对，但实际上这个时代都变了啊。来，我听听年轻人的说法。贾微信，
3: 让我来说啊，首先就是这款。

0: 车和品牌都没有任何问题，绝对是多少年经过这个市场沉淀和认可的。现在这个价格我估计也不是很贵，所以说这位粉丝还有这位听友现在考虑这款车。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价位，如果是您特别喜欢这款车的话，我觉得价格您觉得差不多是可以考虑入手的。但是就是说抛转这些就是以前这些他们所谓的这些豪华品牌的光辉，您在这个价位的我们现在国产的这些所有品牌里面您怎么挑，我觉得各方面它绝对会上升很多很多一个级别，无论是从配置、车身尺寸，还有科技感，还有是经济实用，还有是这个面子，它都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空间的飞跃。所以说您还是自己看，如果让我来说还是先看一看，把这个我们的自主产品都看一圈以后再决定要不要再买这款车。如果确实还是喜欢这款车，那你就买这款车。
1: 周周，
2: 先说优点吧，整体车型品牌还是不错，那整体的这同类型的车里面，这个车辆的那个稳定性，还有这个后期的车辆的这个小毛病来讲的话也比较少。那再说一下对比起来的话，反正这个价位能买到现阶段的新能源车呢，那配置要比它高，那尺寸要比它也大很多，那它这个价位能买到很多的九系，所以说就是说综合来讲的话，它在油车里面你如果选的话可能是比汉兰达要贵一些，它有一个雷克萨斯的一个溢价，那你不如说油车里面如果说看性价比的话，不如说直接上汉兰达，你上个那个四驱顶配这些它都没它贵。那你如果要是说那看中其他的，比如说新能源的这些省钱呀配置呀，那很多咱们自主品牌的大九系这个价位都能买到。那如果不喜欢这两种，就是说就喜欢过去那个油车的感觉，那这个车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能买。
1: 我说一下第一个观点，这个时代变了，现在自主品牌呢已经渐渐的成为汽车的一个主流市场了，它是有核心区别的。区别在哪儿？咱们也参考这个雷克萨斯还有类似于雷克萨斯一些豪华品牌的一些做法，尤其在鄂尔多斯地区啊，实际上大家买了很多这个豪华品牌，只是花的钱多或者是二次消费的费用高，但是你没有享受到这个品牌真正给你带来的所谓的豪华品牌带来的那种文化。比如说有咖啡是吧，比如说你中午呢人家有真正的三菜一汤啊，有了，甚至要经常组织一些文化类的一个活动，那个很好的，但是咱几乎这么多年我就没见过啊。
2: 咱们这边这些做的欠缺一点，这可能大城市做的好一点，
1: 对
2: 服务类的
1: 这个就没有彰显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看豪华品牌除了价格高之外，还有这个使用费用高之外，它有一个落后的地方是在哪儿呢？和现在自主品牌的比，所谓的智能的高科技的包括支架的它没有。昨天是前天吧，奇瑞来鄂尔多斯上了一个燃油车的一个支架版，它号称自己是燃油车然后搞支架的第一人，那就是换句话讲其他的这些品牌是没有这个东西，对吧？因为时代变了嘛，咱们有个大前置，时代都变了，你智能化这个东西，无论是新能源电车、插电混还是燃油车，它肯定是个方向了，它必然是服务车主，让车主舒服安全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对吧？这个你得有，它这个也没有跟上。就这一款车呢，我还要说一下我第二个观点。什么观点呢？这个车你看价格不菲，混动版本最高的达到50万，就是连购置税也上了，连保险也上了，真得上50多万。但这个车没有表现出50万该有的特性。第一，尺寸不够大，这点是非常明显了。因为身边有个朋友就买了这个车了，悄悄买的，买完之后用了多长时间，尤其在现有的这种汽车市场竞争之后，发现他有点后悔了，空间尺寸不够大。但是这个排量，他也买的是混动的这一款，油耗确实不高，他用起来七八个。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怎么着也是现在买车都是几乎就自己开，很少能拉乘一点人员，

0: 就这样一个用车环境，总觉得这个价值和他想得到的东西不成正比。对，有这一点。那反过来，因为有自主品牌发力的这个参照来看，你用不了这么多钱，还可以买到一款，甚至带四驱，对吧？超级省油，各种安全系数的配置，智能化的东西，影音娱乐豪华的东西，让你很开心，甚至用车成本很低的一些内容，全部都有了，而且价格能差将近一半。虽然只是价差有变化啊，好多人误区了，说贵的就是好的，不是这样的啊。那个好的也一样，只不过价格下来了。您这个信息在传递和接收过程当中是有这个时差的，有这个缺点。对，我说我最终就想给这位朋友说，你真得腾点时间，既然买一款车嘛，那就溜一溜，
1: 转一转，
0: 看一看，试一试，你再下结论，啊。
2: 嗯，
0: 这里边有一点我得说，不能是百分之百的。什么什么观点呢？就是燃油车的这种稳定性，虽然以比亚迪为代表，已经经历了六七年的一个使用，就是新能源啊，就真正的新能源，可不像最早一批北京出过的这个电车，那不行，那就跟那个老头乐的那种情况是差不多的，后来都见不着那些车了啊。
2: 嗯，
0: 就真正有了刀片电池之后啊，到现在六年多的时间了，现在普遍给的口碑还是非常好的，达不到百分之百，我个人认为75%-80%的状态是可以的。甚至我刚才还表达一个观点，买这些车完全可以舍弃发动机，不用带插电混，完全可以用电了。因为我身边太多这种粉丝买完车给我反馈说，伟伟，我弄那个原来说插电混，考虑到北方说加油和充电不方便等等等等，弄个发动机，等有了之后全部是用充电，一箱油现在就一箱油使用的一年时间的这种状态的车主大有人在。就我当年加了一箱油，我有时间我就充电，我没事就充电，几乎很少用油的这种方式，这就是我以上的观点。你看那位朋友，你看您，要不要转一转，要不要看一看啊？这样就对您的所谓的这个投入更负责任。我表达完了，王老师，您夸一下我。
3: 嗯，说的挺好。
0: 说的挺好。小妖说智己 LS6 怎么样？
3: 其实刚才我还想到，就是买雷克萨斯 RX， 可以跟智己的 LS6 比较一下。智己 LS6 有纯电的，有增程的，它那个增程我记得是400多公里，450大概是，就是增程的纯电行驶里程，
0: 就增程插电混的那个啊。
3: 对，这个车是，就说，首先是上汽集团，集中它所有的，资源打造的一款高端车，那档次上去了，那标准上去了，那用料各方面都上去了，但是销量不是特别理想，这东西确实好东西，价格还比较，适中，所以就是选择高端车的话。选择豪华品牌的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车，无论是 LS6 还是 LS8 LS9 还有 L6 的轿车都是可以考虑的，就选择豪华品牌的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0: 8和9特点更明显。对，
2: 尺寸大下来，
0: 对，一下就
3: 不一样，它用途不一样，大小不一样，用途也不一样。
0: 就是说要到30万的价格你能看在眼里，
2: 对，
0: 它值啊，有这个感觉啊。所以说您呢就一定要转看试驾啊，多了解，横向纵向多了解，好吧。这是 LS6 啊，也说清了。那我再问一个问题，王老师，他们这个品牌为啥不会炒作自己？讲讲故事嘛，讲讲故事，大家一下就记住了。
3: 这个也没啥故事，那肯定是做互联网的这类型的。第一个是他比能抓住，善于抓住消费者的心理。能满足这种情绪价值，再就是做互联网的思维，就是不管我车怎么样，我首先得占领这个给人们印象中，我这个车要做高端，我这个品牌就要做高端。所以价格也不会太低，价格低了，给人们感觉就是档次上不去。但车怎样咱就不说了，因为过去没造过车嘛，其实

0: 说实在的，好多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如果自己知道的话，有些就不会倒闭了。他没想到有一天会倒闭，那没倒闭的，咱也不过多的评价了。总的来说，就是与会宣传的，会利用法律武器对付消费者的，这是一个一类型的主机厂。再就是有实实在在造车，价格定的也比较适中，就是不太会操作的，只是又是一类主机厂，不一样。但是从时间拉长了看，肯定还是踏踏实实造车，这种长久。
1: 你说完这句话，我一下想到 H10 了，哈哈哈哈，哎呀，这个销量可以，交车速度也非常快，
2: 最近挺火，最近属于这两天最火的一款车。
1: 而且你去各个贴膜店，你会发现，一卖的全是 H10。
2: 对，
1: 他们形成一种，就相互之间虽然不认识，但形成一个标准了，说买这车了，咋得贴一套车衣，
2: 保护一下。
1: 然后贾卫星就有压力了，是吧？
3: 还好，我觉得就是说有一部分群体还是被，等不上车去买这个 H10，但是我觉得有一部分群体还是想要这个纯电，还有这个闪充技术。所以说这部分的客户他一直在等，而且我们的订单现在到后面的话基本都是锁定的。像前期的话有犹豫的客户，他该退就退了，但是后部分这大部分的客户，他该等他也要等。
1: 大唐、
2: 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了，
1: 就再等
2: 啊，就再等等。
1: 大唐还是夸一下，因为你看昨天去的是吧，见的这个实车，哎呀，很漂亮的。而且拉开之后，它那种所谓的绚丽多彩的那个颜色，那叫什么颜色？发黄又不是黄，
3: 黄？
1: 那
3: 千山翠还有赤地红。
1: 你说是车身，我说内饰
3: 啊，内饰那是爱马仕橙那种的
1: 橙色
3: 啊，
1: 它不扎眼，很舒服。
3: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甭管是六座还是七座，还是五座，那个座椅旁边针对于
2: 小按键。
1: 对，它有好多小的东西做得很好，你看以前呢都是类似于插孔式的，你看这个它设到那个咱们大部分都用华为了嘛，都通用了这个插口，它就在旁边配的了
2: Type C。
1: 对，
3: 这
1: 细节做得特别好。再加上最核心的一点，因为价格很低，但是有二代刀片电池，续航里程是非常之大的。
3: 对，
1: 我希望呢在使用过程当中表现那个数据会更好。对，
2: 这可以找机会把车开过来让伟哥试测一下。
3: 行，咱们找个机会可以完全可以。
2: 那个车正呢，
1: 测不行。刚才都说了，那个考虑 Max 呢，我可以升级一下嘛。
2: 哦，
1: 对，都一巴掌了是吧？
3: 直接就得换。
0: 要测的话，得超过1000公里，照这么个方向测吧。
2: 找一个1000的地方，实际开一圈用大堂。
1: 哎呀，这真的好啊。
2: 嗯
1: 哎，那我可以请假啊。
0: 不过你试驾车有没有950的？没有吧。
2: 试驾车是
3: 850。试驾车上的是850四驱那个盛世版。
2: 那咱们找个
3: 是那个两驱的。
0: 那个950的，我觉得950那个或者是低配的800的。不过800那个更没有。
1: 800也足以了，我这个混动车型。
0: 试驾车吧。
1: 我加满一箱油，我那是45升的啊，加满一箱油，然后给我表显，最高的时候就夏天最好的一个状态。你像春天已经过了，夏天刚刚来，不冷
2: 不
1: 热，对，也不用开空调，显示的最高的时候是700多，将近800。对，你看这个电车，你刷5分钟充满了，
2: 可以两个车一起跑一下，再找机会。
1: 浪费，
2: 都是800嘛。主要是那边有个满箱的油，有点舍不得。
1: 我说实话，我还有啥情节呢？你看到现在为止，我对于我自己拥有来讲，我是没有一辆 SUV 的。对，好多人，包括我的夫人也是说，这个他有高坐姿，还是开车不累，很舒服的。对，
2: 行了。
1: 在我还是充满那种什么向往呢？就是你把中间这两个座椅往前推，推到一定合理的程度，对吧？然后有布局4个人就可以了。后排放倒之后就故事多了，对吧？你可以当成这个露营用的床啊，是吧？或者是承载更多的东西，这样使用起来又取代了现在商务车的功能。
2: 对，
1: 那就特好了。
2: 嗯，
1: 用车成本特别低。

0: 它后备箱空间正经比商务车还大一点。
1: 我没放过，你放过没有？
2: 嗯，放过，它那个高，有高度，
0: 嗯，
1: 就有个斜坡是吧？
2: 对对对对，啊，使用空间是没有问题的。而一个就是说，大唐这个，坐人那个得房率，我们厂家说的是目前那个 D 级 SUV 里面是最大的。
1: 什么叫得房率？就得到的房间的，
2: 就是
0: 空间率，
2: 乘坐空间，
0: 嗯。
2: 啊，就是有的车是看起来外面很大，但是实际车里面的这个乘坐空间它是比较拥挤的，但是我们这个目前来说是很宽敞的，而且很舒服。
1: 对，
2: 嗯，
1: 它那个车还有一个大特点，可以反向使用电源。你露营当中你比如说你搞火锅，这就非常方便，因为带素材不用炒，
2: 大的移动充电宝。
1: 对，对，你直接就拿开水涮，啊，一插它有电，
2: 对，
0: 嗯，
1: 这就方便了啊。这个我也特别喜欢啊，就想象的有一种生活，马上就要来到我的身边，
2: 就
1: 他
2: 了，
1: 啊，
2: 不看什么 Max 了，啊，
1: 来下一个问题，小姚说麻烦问一下主播，智己 LS6 103度的宁德时代电池那个裸车朝多少弹合适，来王老师了解吗？
3: 这个价格真的不知道。
1: 您这样吧，广告期间呢您核实一下，然后广告之后您给回复一下好吧。
3: 嗯，他说的哪个配置
1: 我看，这是103度的那个宁德时代电池的那款，您问一下。行，一会儿见。
3: 行了，那我问一下吧。
1: 嗯。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6: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4: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7: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8: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9: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9: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9: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2: 听众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与您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健、超重行李。 三超行不行？影响到。

0: 行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时段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时段再会。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3至4级东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2-3级东南风转南风。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8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3: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2: 感谢小妖啊，他把这个信息完整的回复了一下，叫 Pro 版 Pro Max 版啊，Pro Max 版。王老师您查到了没有？
4: 查到了，我觉得他忘的跟我忘的一样，因为这个品牌现在这个方式也是特别好，一口价，透明的，再没有余地，而且他让的幅度还可以，就说，一口价让3万，另外置换补贴还有1万，叫超级置换1万4万，也就是说，指导价24万4千9。加置换下来是20万4千9，4万块钱的余地，不算政府补贴，就这样，很简单。
2: 关键现在新品太多了，尤其比亚迪发布了这么多新产品，尤其是大唐，你拿这个价格和它的一些参数来看，
4: 刚才我说了，这个车其实是跟一些豪华品牌比较，因为它的一些用料还有技术，完全不亚于好多豪华品牌，所以你不能跟大小来比。还有一个就是它本来品牌的调性和档次，这个不一样。
2: 好吧，我这儿折中一下，您找时间还是亲自去看看试乘试驾，好吧？当然，这位朋友，你既然是车迷俱乐部的粉丝，我们肯定你像价格上不好使，因为都是这种模式，一旦好使了的话，那给你好使那个人呢，他回头又不好使了。为啥呢？厂家有大量的处罚的，那怎么办呢？这种时候就是从装具上，从售后维修保养上，对吧？甚至这车辆所能附加的一些其他厂家没有配购的一些东西，确实也需要的这个产品上，再给您试试劲儿，你看行不行？周周同意吗？
4: 还有补充一点，他现在只有一台灰色的。
2: 也是缺车。
4: 现车只有一台灰色的。
2: 那现在这个事儿咱能明确一下，不管是哪个品牌，几乎厂家全部采用订单式的生产方式，这样不盲目生产了，对吧？
5: 越来越多。都是
2: 这种方法。
4: 这种方式也挺好。
2: 不浪费了啊。然后各自所需要的都保证了。你比如说我订车呢，肯定是我很细化的提我的要求了，对吧？
5: 定制化生产。
2: 对。这是大方向，小姚说好的，谢谢您，不客气。需要帮忙的话，你后台留言，我跟您再互动，好吧？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服务大家。这儿好天没播了是吧？
5: 给大家说一个听友节的口播，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千米，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龙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

0: 因为我们就是，咱就是论事说，因为他现在是国内的第一和国际的第一。你如果要是说，推荐车抛开，全这个星球上卖的最好的一个品牌，那肯定不切实际。所以说，有的东西该说也得说，而且它本身是，跑赚咱们国内市场以外，本身在欧洲现在也是非常抢手的。而且前两天刚在德国获了汽车大奖，是那个闪充技术，被那个德国的那个汽车工业大奖，是咱们国内第一次获奖。因为他那个大奖是，比较严谨的，因为德国比较严谨，相对来说。
1: 但是我知道传统。
2: 合体系。这个从1989年设立这项奖项以来，中国的企业第一次获奖。
1: 好。你的声音不太好，调整一下，王老师。
2: 啊，
1: 我知道啊，这样，咱们传统文化当中有一点就是树大招风嘛，对吧？你低调一点，咱把时间让给那个祭酒，想借祭酒。我看来了，他是在购物中心做展示的了，就那么一辆，他全国巡着转的了啊。王老师，您了解这车吗？
2: 我刚才没听清。
1: 周周再来一遍。
0: 想借祭酒，在购物中心做巡展。
2: 想借祭酒的话是华为系鸿蒙智行的一款硬派越野，它也是华为有自己的平台，叫图灵平台。上届那个 Z 七应该是图灵平台的第一款车，这是图灵平台的第二款车。应该是打造的这种大型硬派新能源 SUV， 这个也是追求的是档次。因为各个档次肯定有各个档次的群体。那么这个档次就是40几万到50万左右这个档次的群体这一款新的选择吧。如果说是跟豪华品牌比，那这个价格还是要实惠的多，因为豪华品牌这个档次的车怎么也得上到100万左右吧。你像奔驰的 GLS， 路虎揽胜加长，对，如果说是卫士的话也得是130，也得上100万。跟这些车有一拼吧。虽然可能自主品牌在有些方面做的未必能达到那个水平，但是在配置方面、智能化方面可能还要略胜一筹。再就是价格低了一大截，连一半都不到，这也是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买自主品牌花个几十万就能享受豪华品牌100万甚至200万的车的那种感受，虽然某些方面还有差距，但是也能大差不差吧。
1: 行，我问几个问题啊。第一个，现在有个共性，好多这个新能源车无论车多大多重，普遍都采用的 1.5T 的这个发动机，这个发动机肯定是和插电混合在一起用的，输出的时候是靠电的方式来。那我就想常规的思路问一问王老师，这个 1.5T 的发动机排量小吗？
2: 它做增程的话又不太一样。你像有几种方式，新能源的这种用有发动机的，它也叫增程器，有插电式混动，有增程方式。那增程的话它就一种方式。如果说是大量需要电的时候，它就加大转速，转速高的时候是费点油，但是发电这块能跟得上，所以就不存在问题。这个都是设计好的。如果说是有问题的话，它肯定还是在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些因素。我那天看了一个什么车，它是有 1.5T 的，好像吉利的战界700，它有 1.5T 的，有 2.0T 的。但是 2.0T 的 1.5T 是2.4几动，那 2.0T 的一下就干到

0: 2.7吨还多，这又重了不少，所以这个也得考虑，各方面的因素都得考虑。既然设计出来了，这2年看的话，这类型的车就说时速的这种问题，基本上不多。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些车型有时速的，这2年就少多了。那无非就是增程车跑高速的时候，可能油耗稍微高一点，但是以短途为主的那就不存在问题。那还有一些，你像长城 H10，它 1.5T 这咋解决这个跑高速的问题了？用4档变速来化解。你像通用的 2.0T，它可闭缸，也就是在速度起来以后，它就两缸工作，那就不需要那么大功率。那这个也一样，它速度起来以后，它用4档变速来解决这个发动机排量略显不足的问题。各有各的办法，像比亚迪的解决办法虽然是一档，但是它电机的功率相对大一些，基本上现在也没有出现过，类似这种动力不足的情况。
1: 感谢于元暖啊，说他听明白了呵呵。这边说带领抽奖卡可以吗？可以啊，你就拿回执去，你那个卡和身份证号匹配，到时候到现场的时候，人、身份证还有对应的这个卡是一致的就可以。啊，这没有问题啊。实际上这两天上的车很多，前段时间那个 Q06 也上了，这里边有一堆数据啊，就起源的 Q06，我读一下方式。它有一个电池容量是80.02千瓦时，我想问一下王老师，现在基本上好多这个电池的容量都靠千瓦时来做一个参数，那匹配的这个续航里程是不是也很精准呀？
0: 这个电池的大小，这就考虑车身的大小和车身的重量，这些都有关系，就是跟它的电耗，百公里电耗有关系。那车大，电池尽管大，那续航里程也要，不会太长，不像陶的那做那么长的少。
1: 起源Q06 CLTC 纯电续航最高达700公里。
0: 它这个电池不大。但是车身，它那个姿态也是风阻系数比较小，所以续航里程也还表现可以。尽管是80来度电池不算大，但是续航里程达到700，这个也可以这个表现。
1: 它这个也是6C 快充，6C 快充和你二代刀片电池有区别吗？
2: 在这个功率上面
0: 车
2: 是
0: 的
2: 有，
0: 话就是6倍的这种充电倍率。
1: 那也是快充，闪充。
0: 也是快充。
1: 那我再问一下，你像这个 Q06 能不能去你比亚迪那个 T 型装那儿闪充来充？
2: 可以，没问题。就是比亚迪这个闪充桩，它是针对的所有的纯电车型和混动车型都可以去充。就像之前有的客户就是，开的特斯拉、还有理想、还有蔚来一些车型，就是说在同样的快充桩上面，我们这个功率也是给他们顶满格的啊，要比其他的快充桩上面充得快。但是如果想达到这种闪充的话，你首先得搭载比亚迪的二代刀片电池，才能达到闪充的效果，啊，也要比其他的快充桩快。可以。
1: 这边问蒋卫新的问题，他没听明白啊，也没听着，怎么说？说今
3: 就
1: 天
3: 是今天互动是啥主题？昨天互动没给他发回执。
1: 昨天是这样啊，凭您发的那个时间节点的回执，直接找蒋卫新
2: 找
1: 就
2: 我
1: 可
2: 就
1: 以
2: 行，
1: 了。
2: 来
1: 对，
2: 找我吧。
1: 手机号多少？
2: 15134890055，康巴时、碳中和、王超、比亚迪，过来找我就行。
3: 先加微信。
2: 对。
1: 最后一点时间分别交给三个人，每一个人呢用各自的方式来展示一下您近期关注车圈的一些很重要的事儿，说给大家。先从周周开始。
3: 正好给大家说一下，和这个听友的这个问题呼应上了。今天的这个问题就是，比亚迪昨天新发布的新车是什么？然后这个价位是多少？那正好我，快结束的时候给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新上的这个叫2027款的海豹06，那分为2个版本，有这个 DMI 的混动版本，它是第5代的 DMI 技术，那还有咱们的，

0: 闪充的这个 EV 版本，就是充电版本。那混动版本从230充电续航到320的充电续航，分别分为这种两种充电续航。那价位是99,900到141,900。那充电版本的它分别也是两个充电续航，是530的充电续航和630的充电续航，价位是109,900到155,900。啊，这个是今天的上半段的问题的答案。嗯
1: 嗯，来，丈母娘坐第三排的贾卫星。
2: 好，早就坐第二排了，别老坐第三排。就是那个这两天的车型比较多，新产品也比较多，品牌也比较多，大家在选的时候，我觉得归根结底像之前说的，一定先看一些主流的大品牌。二一个就是说，看完一些车型以后，不要着急先下手，先对比，先试驾，最后都看得差不多以后再做决定，千万别先冲动就看一款，哎，这个长得挺漂亮就它了，买回去以后怕后悔，所以说多看一看，多对比对比。
1: 对，我一看你我就想起另外一个事儿了。
2: 嗯，
1: 你现在大量的车都使用二代刀片电池了，对吧？
2: 对，
1: 车型上了有多少了？你看看算算。Ultra
2: 啊，就是比亚迪都要切换，从下到上
1: 就全部都要试，
2: 都要换，包括就从最便宜的海鸥原 UP 这种便宜的车型，那往上走呢，更不用提了。
0: 嗯，纯电车型后续都要换。
2: 对，包括智驾，你就像原 UP 还有这个海鸥的后期上的，也可以选择高阶智驾，没问题。
1: 对、
2: 啊，
1: 我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2: 嗯，
1: 它那个质保条件和原来一代刀片电池的质保条件一样吗？还是有变化？
2: 就是终身质保的条件。
1: 对，
2: 一样。
1: 一样的，也是每年不能超3万公里
2: 啊，不能超3万，熟人车主，对。
3: 它那个细则还是不一样，就是提升了5%，比如说原来是2年5万公里，那个续航达成不低于80，那现在就是82.5公里，不是82.5公里，是82.5%，原来比如说2年5万公里不低于80%。二代刀片电池整体质保，提升了5%，不管是几年的，它那个政策都提升了。
1: 那是严了呢，更严格了呢，还是有利于咱们购买者呢？
3: 有利于购买者。原来比如说你2年5万公里续航达成率，低于80%，低于换电或者是维修免费的，那现在是82.5%，82.5%，低于82.5%就可以享受这个政策。
1: 周周呢有售后，你给反映一下，现在咱有比亚迪带电池的，这种车辆6年多了，对吧？现在换电池的这个数量多吗？什么状态？
0: 嗯，海洋几乎比较少，因为海洋成立的比较晚。现在大部分达到这个，换电标准大部分是王朝的车比较多，像贾总那块他们也有涉及到这类型的车辆，都是没有问题的，直接只要满足条件直接就换了。
1: 那就是它不存在再二次花钱，甚至原来网上炒那个概念说要换还得花很多钱，
0: 它在三包里面都是就是直接更换，
1: 政策是一样的啊。
0: 嗯，
3: 其实它那个现在换电池。不是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
1: 嗯，
3: 我说的这个问题，我现在找到这个政策了，就是之前的是2年5万公里，不低于85%，现在是二代刀片电池不低于87.5%，那6年15万公里原来是75%，现在是77.5%，8年15万公里以前是70%，现在是72.5%，就是低于这个比例，也达到了三包条件。嗯，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换的油，但是基本上不是因为，到这个时间达不到这个，它可能有个别就是行车时间不长，个别检测到有些，个别电箱有，不合适的，它就给整体换了。那种我是见过有过，但是真的到期了，嗯，就是按照这个。三包条例到期的给换的，我还没见过。都是不是因为续航达不成，是因为监测到电型有问题，就直接给换总成了。
1: 对，我这个态度也是对的，一定要带着问题去问问题， 这样

0: 答案明确之后呢，还是彰显了这个品牌的实力啊。感谢王老师，感谢两位，也感谢收音机前的您。时间关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2: 拜拜。
3: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高温防汛，场内机动车辆使用单位要在司机室配备灭火器，并定期检查，及时清理发动机舱内的油垢和杂物，要检查轮胎的磨损和气压，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的轮胎，禁止超载行驶，要清洗水道，清除散热片污垢，检查风扇的传动带松紧度，确保散热。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5: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6: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7: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8: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5: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6: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4: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6: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4: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6: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9: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

0: 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时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2026年8月14号至8月21号对准期的熊鹏购物中心周边配套路段，包含薛州路熊鹏购物中心段、西苑路熊鹏购物中心段实施道路封闭施工，期间呢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提示标志提前绕行。
0: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心驿站。首先来发布寻物启事，8月12号中午12点左右打车呢，从东胜的皇室酒店到怡丰酒店，不慎丢失了山西王建的身份证、银行卡。失主的电话呢是13513583678。接下来发布失物招领信息，9号下午，一运公司爱心的哥孙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儿童喝水杯及电动自行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

0: 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电影型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是108竹韩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4: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韩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好，本期的18:06，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我们1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下班好，我是学强。哎呀，今天学强又来了，继续呢代班咱们竹寒秀啊。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和我们的视频号啊暖新闻交通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呢有机会的为您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我们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了，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适合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骑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今儿呢想和各位一起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进行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是相信大家在网购的时候都有这种体验啊，说刷短视频啊，逛网页啊，图片看着既好精致好美，然后呢氛围感直接拉满了，然后呢满心欢喜的下单啊，快递到家拆开一瞬间，理想和现实狠狠的割裂啊，颜值满分，实用性零分啊，摆在那里观赏可以，拿上手用呢处处闹心。那呢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网购买过哪些颜值很高但是巨难用的东西啊，欢迎大家呢来留言啊，聊聊你的踩坑经历啊。哎，就是你网购的时候有没有那种买回来颜值很高但实际是巨难用的东西呢？我发现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大家现在在这个网购时代，不管你是从抖音还是从啊快手还是从我们那哪些网购平台上面啊，某多多啦，还某宝啦啊，是吧？哎，这些上边你肯定买过一些东西的啊，买回来那个那会儿觉得可好看了，可尿了，拿回来以后呀，发现就是上个好看了，上用也嘛吗？啊，各位，你们家里边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就是网购的时候啊，觉得它好漂亮，好好看啊，应该实用性也不错，但是买回来以后呢，发现它是一个美丽的废物。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哎，你就像之前我就买过那种就网红的那种玻璃榨汁杯啊，啊，通透好看啊，摆在家里边呢像装饰品，颜值是绝了啊。但是呢，哎，马力特别弱啊，冰块它打不动啊，水果切的小很小块都搅不碎啊，清洗呢还特别麻烦啊，缝隙里全是残渣啊，现在呢就在柜子上当摆件，上用也吗？你说我要它就上了，我该是用来榨果汁来了吗？咱现在让我摆在那儿扯回的了。哎，来说一说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这东西啊？就是当时买的时候啊，觉得这个玩意儿太好看了啊，又肯定也很实用，但是买回来以后，它就是个美丽的废物。看到我们这位朋友说啊，剃须导航将美100多，回来剃不干净是吧？周永强说买过手表，买回来不美丽但是能用啊，那这还行啊，这最起码你买个手表呢它能用就行，对吧啊。哎，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就是网购回来的在这个网上看见啊，网上看见是它咱也怎么漂亮来了，怎么好看来了，买必须得买，为自己的冲动消费，但是呢买回来就那么个小东西，用也用不成，就在那摆着看了。哎，各位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聊一聊，倒来一点点啊。哎，你像这个男儿当自强，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剃须刀啊，那确实我其实也踩过这个坑啊，就是那个抖音上看见的。
我得吐槽一下，就德阳上看见那个剃须刀，说是可棒了，剃的可干净了，而且颜值也是相当能打的啊，跟那广告语宣传的。我就没忍住，我说快，哎呀，男人嘛，这个剃须刀少不了，买一个吧。然后呢，买回来呢，这样用不成。

0: 好，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互动起来。啊，看我们周永强说啊，就是买的斯柯凯捷可好看了，回来可是一般般，是吧？就是买斯柯凯捷啊，就我已经想象到你这个表的这个样子了，一看，哎呀，这个表怎么漂亮？那必须得买一个吧。然后一看，哎，就那么个吧，但是哦，它好歹能走字儿，是吧？那凑合着用啊。那他宣传的时候还可绝劲儿了哇！啊，说我们这个上啊，你像我那个剃须刀就是，还有我那个就那个网红榨汁杯啊，那宣传的时候，哎呀，给你看的那个咋、啊、又漂亮啊，拿在手上又漂亮，然后放在家里边也漂亮，哎，买回来它就上漂亮了。其实我觉得啊，不管是男的用的东西、女人用的东西，还是小孩用的东西啊，都有这种坑啊。你比如说我之前给小孩买的东西啊，那小孩的东西那外表更漂亮，哎呀，一看把娃娃爱得来了。但是买回来能上用呀，妈妈，他玩着一玩也玩不上手，主要是。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这种东西特别多啊，各位呢可以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互动一下啊，就说一说，就关于这种啊，就是网购买回来颜值很高但实际呢巨难用的东西啊，就是美丽的小废物。哎，你们有买过这个美丽的小废物吗？哎，另外呢，我还得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呢，我们除了在广播上听以外呢，我们下了车还需要把节目停歪的啊，你就来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来啊，微信视频号暖心网交通广播，哎，就来这儿看来啊，雪圈就在这儿了。哎，你这个废物没少买啊！说是我们周永强呢，还说啊，还买过一个酒精测试器啊，说的可好了，回来就是测不中，不喝酒也能吹二十吨。啊，这个我也真看过啊。就是美丽的小废物，真的是啊，都一大堆一大堆的啊！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呢都可以来想一想啊，思考一下自己究竟有没有买过这些美丽的废物啊。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

0: 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暖城之声。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好，北京时间的18:17呢，在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周刊秀，我就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学强。啊，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互动话题呢，就是啊，就是网购买回来颜值很高，但实际巨难用的东西。哎，你有没有买过那些啊很好看但是巨难用的东西啊？就是那种俗称的美丽小废物的东西啊。各位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啊，一起来吐槽一下，聊一聊你的这个踩坑的一个经历啊。哎，你看我这种朋友就说了，说这哪一切对那个网红褶皱蛇那块啊，拍照氛围感一绝啊，放家里呢当软装也特别出片儿。可是呢布料软塌塌的，装一点东西呢就直接变形瘫掉了，根本立不住啊，东西堆进去直接歪七扭八的，啥也收纳不了。那你要它做上来不如一把撇了。好，各位呢，你们有没有买过这种就是看起来很好看但是用呢巨难用的东西啊？哎，你们买过那个，就是你们家里边人或者是有没有买过那种陶瓷的那种刀啊，陶瓷刀。我觉得那玩意儿纯属就是诈骗啊，真的啊，就是它是真的看起来，哎呀，上面是又是瓷器的，还有绣的环环，但是了，哎，那切个柿子还行，哇，切这些其他的这个菜啊，都不敢使劲啊，一怕它断了。所以呢，对吧？这个玩意儿是做饭纯粹是指望不少啊。你们买过这个？您或者你们家里边的人有没有买过这种东西啊？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就是说啊，就是有没有那种美丽的废物啊？您有没有买过啊？那种颜值特别高啊，买回来以后颜值也特别高，但是呢，巨难用的东西呢？各位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聊一聊吧。

买过那些网红产品啊。就是那种看着可好看的那种东西啊，然后呢，但是一用哦，哎，用不长，或者是巨难用的东西啊。有没有买过这样的一些废物呢？美丽的小废物呢？哎，就是说属于那种理想和现实啊割裂感满满的啊，颜值满分，实用性零分，这种东西你买过吗？现在这个网购的东西真的是啊，就是它这个宣传话术呀，以及它的这个图片呀，或者是给你展示的时候啊，特别漂亮啊，那必须得感受一下啊，能在家里面拿上也好看。哎，你们有没有买过这样的东西呢？欢迎大家呢来留言啊，聊聊你们的踩坑经历吧，也给我们其他听友避避雷。哎，其实还有这种，就是今天这个话题，其实延伸话题就是你有没有过那种买椟还珠的故事啊？就是你看到它这个包装啊，特别漂亮啊，就是想要它这个包装。但是呢，它这个东西其实很一般啊。但是呢，我宁愿买它这个，就是它这个包装。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各位呢，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茱莉亚说啊，娶回来的老婆中看不中用算不算啊，除了好看啥也不是啊，啥也不干啊，一看就你老婆不在。你老婆要在港前你还敢这么说啊。好啊，各位呢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那网购买回来的东西颜值很高啊，但实际巨难用的东西呢？有没有啊？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啊？就是我们俗称的美丽废物啊。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就买过那种啊，就是看起来啊，在尤其是现在短视频时代，那视频上面的东西呢，给你描绘的就特别美、特别漂亮啊。但是呢，就是自己买回来之后呢，就满满的反差感。哎呀，我觉得谈不上用了。如果说我要去退货的话，我还有点舍不得。这个东西明明摆下挺好看嘛，就是没用。哎，快不要退了，就那么放得过。哎，你看我这位朋友就说的，说我踩坑的是那个网红云朵拖鞋啊，看着软乎乎的，颜值超高啊，但是呢鞋底呢特别的滑，卫生间呢沾水啊，就差一点摔一跤啊，穿两次呢鞋底就直接压扁了，然后呢是越穿越硬啊，好看但是完全没法日常穿。哎，你看看这种拖鞋你要它做上了，我穿你不就是为了舒服点。哎，各位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到，说买过这个壁挂的网红花瓶啊，薄薄的一个小贴一小个啊，贴墙上，图片呢特别文艺啊，装水呢就往下坠啊，浇水呢根本扛不住重量，水稍微多一点呢就直接脱落啊，墙都磕掉了一块了，现在呢干花都不敢放水啊，纯当装饰贴纸。这种东西啊，真的是啊，没用，没用。好，各位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啊，就网购买回来的这种颜值很高但实际巨难用的东西啊。哎，你网购买到过哪些颜值很高但是巨难用的东西呢？欢迎大家来留言聊聊你的踩坑经历吧。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这我们是日常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啊，还有包括之前网上介绍的某些东西啊，那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啊，买回来了，哎，这真是就是一句歇后语啊，我不说了，你们猜吧。

好，积极参与我们互动听友啊，有机会的为您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啊、大家呢积极互动起来了啊。另外呢，我们还在车上的听友啊，一会儿呢就要下车了，说下班、到家了，还想继续听完节目呢，各位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啊。我们微信视频号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还有呢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那大家呢能不能给我来到视频号上给我冲一个观众量呢，来给我点点赞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赞数太少了，各位呢我们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来刷刷让刷刷让啊，刷刷刷刷刷刷啊，来我们的暖新闻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上给我冲起来啊，冲一冲人数。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在等待各位回复的这个留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继续要来听一首歌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网购买回来颜值很高但实际巨难用的东西有哪些呢？另外呢，各位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面给学强来点点赞点点关注啦，各位来人了，上人了，上人了。

0: 来来来啊，这首《枪火》，各位啊，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面，上来了，上人上人。
1: 喂，枪。

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二六款梦想家。

0: 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4: 好，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晴转多云，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3到4级东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2到3级东南风转南风。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夜间晴，明天白天晴，13度到26度；东胜晴，15度到24度；树林赵镇晴，16度到28度；悉尼镇晴，14度到27度；乌兰镇晴，12度到27度；敖勒赵旗镇晴，13度到28度；嘎勒图镇晴，15度到28度；阿勒腾奇勒镇晴，14度到26度；薛家湾镇晴，14度到26度。整体的风向风速呢是3到4级东北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1, 2, 3, 4。
2: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3: Ready go！
2: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喽！
2: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5: 好，北京时间的18:34，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竹寒秀当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学强。快把竹寒秀改成去秋秀咋样？各位啊，能不能改成去秋秀吧？哇，也铁铁就给我们的竹寒姐姐代班了啊。好，没问题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聊到的我们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啊，有没有呢这个网购买回来颜值很高但实际巨难用的东西呢？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买过这样的东西呢？有没有这样的踩坑经历呢？看到我们周永强啊，这个生活经验是真的丰富啊。说媳妇儿不听劝啊，车辆后视镜买的这个金属挂件啊，漂亮是真漂亮，但是挂上去的第三天就把前挡风给砸了个窟窿。哎，我得无情的嘲笑一下啊，是吧？就

是这种啊，你买回来反正好看是好看了，但是要那双方面立马捅下篓子来了。然后贺涵玉呢说，主持人跟主播一样太有意思了，网络摇人。那必须的摇人啊，现在上时代了，是网络时的时代啊，我们的广播主持人呢也得变一下啊，来来来来来，上车了上车了啊，来来我们暖心王交通广播的车啊，来十块一位十块一位啊，走了走了走了啊，擦一位擦一位啊，赶紧上车。来各位啊，来到我们的暖新闻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上面啊，来来来，十块钱一位十块钱一位啊，刷车了刷车了。哎，我觉得其实这种买的这种美丽的废物啊有可多可多了，就是之前还买过那种，就是你们买有没有买过那种葫芦啊，就是说啊这个玩意儿呢，这个葫芦呢上面给你雕画的五花六五颜六色的，回来买回来没什么用啊，十四呢放久了放擦了其实上也用不成。啊，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就说啊，买过那种就是复古金属镂空台灯啊，拍照氛围感是神奇啊，灯光呢暗得可怜，看书呢完全不看不清，然后呢只能当个小夜灯啊，价格呢还不便宜，主打一个只能看不能用。快快快，门三儿，你其实我有个改装办法，你这个玩意儿呢，你回去换个大瓦数的灯泡子。你把那个大瓦数灯泡子往里头一塞，哎呀亮了，倍儿亮。啊，其实想听完大家分享啊，就是发现好多的这种东西啊，本质呢其实它是一个家居的摆件儿啊，商家呢宣传成日用品，照片里面是完完美美的啊，到手呢才发现好看是长得好看，但是呢难用也是长得难用啊。哎，其实很多东西啊，我们在下单的时候只盯着这个图片颜值，却忽略了它的这个实用价值啊。不知道我们屏幕前的你们啊，有没有这样同样的同款的踩坑经历呢？各位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这边啊，一起来聊一聊。到了，到了，红火热闹啊，红火热闹。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听友的这个回复啊。这位朋友说了，说网红的这个马卡龙色的洗菜沥水篮啊，颜色是真的好看，用料呢特别特别的薄啊，稍微装多点菜呢就变形，沥水的缝隙大小不合理，小菜叶呢直接露出去了，然后呢洗一次菜要清理半天的残渣。我发现我们家也有这玩意儿，我也踩坑了吗？其实我觉得这玩意儿还好啊，那这没有那么不实用啊，就是凑合能用啊。哎，还有这位啊，说跟风买的一个装饰性玻璃杯啊，花纹特别精致，杯壁呢特别的薄啊，倒热水呢直接炸裂了，只能倒凉水，家里喝水呢根本不敢用啊，用来放笔了。它是一个好的那个笔哈哈是吧？好，各位啊，你们家里边有没有这样一些美丽的小废物呢？各位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一起来吐槽一下啊，一起来聊一聊你的踩坑经历啊，也让我们大家来避避坑啊，万一哪天自己脑袋发热啊，就是看到那种漂亮的东西走不动道了啊。哎，你们家里边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各位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来聊一聊啊，说一说。

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啊，千万不要发到我们的视频号这端啊，我们就把您的这个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边啊。好，我们今天的听友呢，第七和第八呢会获得我为您送出的听友节的这个抽奖卡啊，各位抓紧时间来发送答案吧。

哎，我们今天的谜面呢是啊，牙医靠什么吃饭呢？各位可以把正确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牙医靠什么吃饭呢？

好，在一首歌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竹寒秀当中，我是学强。那刚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牙医靠什么吃饭呢？各位可以把正确答案呢继续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啊，我们会获得我们的听友节的抽奖卡。好，看看我们是现在谁答对了啊，去谁没问题啊。最快的呢是男儿当自强，然后呢是郝云峰啊，然后呢是周永强，然后呢是王阳，然后呢是贺涵玉啊。

好啊，那牙医呢当然是靠嘴吃饭的是吧，那不用嘴吃饭牙医还用上吃饭了。好，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啊。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呢会获得为您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另外呢还可以啊继续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起来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说啊，你网购过哪些啊，买过哪些颜值很高但是巨难用的这种东西呢，欢迎大家留言来聊聊你的踩坑经历。

来看这位朋友们说啊，说我买过一个网红复古的木质手机支架啊，造型呢是古色古香的，摆桌面呢拍照特别好看，但是呢角度设计很离谱，手机一放上去呢就往后倒，稍微碰一下就直接翻车啊，现在呢用来压快递单据啊，上用 M。 我发现我今天说的最多一句话，上用 M。哎，其实真的这种东西啊，就是网上买的这种东西啊，你就在图片上看它，哎呀，这个整个漂亮，回来又好看还又能用，真的是棒极了。但是呢，就是要会买那个东西，它就只能看看不能用。所以你们买东西是看颜值呢，还是看实用价值呢？来，各位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把这个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一起来说一说，你们更看重颜值呢，还是更看重价值呢？好，看到有朋友问啊，就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啥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就是你有没有买过那些？你网购买过那些颜值很高但是呢巨难用的东西没有啊？欢迎大家来留言。哎，你有没有买过这种东西呢？就是颜值很高但是呢实用性为零的啊，只可以摆在那儿观赏的东西啊，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哎，我这还是家里边还真有这样的东西啊，就是我媳妇买的这个，就是买了一个酒瓶子啊。我说你买的酒瓶子做啥呀？咋干不没有酒瓶子？他就跟我说好看哇啊，摆下好看。好吧好吧，那摆下好看就好看吧啊，那就摆那儿吧啊。哎，你们家里边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他就管好看了，再上用 M 的东西有吗？各位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来互动起来，一起来聊一聊吧。哎，你看我这位女听众啊，女听众呢说来的啊，说网红香薰蜡烛啊，罐子的颜值直接戳中我，买回来呢摆在电视柜是特别的出片儿。然后呢，但是啊燃烧的特别不均匀，烧出一个大坑，还冒着黑烟啊，熏得墙面发黑，味道呢也很廉价啊，点过两次呢就不敢碰了。啊，我看过这种香薰啊，虽然我是一个男的，但是我也看过这种香薰啊，就是那种摆下来颜值特别高啊，而且呢还放在桌子上面一看，哎呀这可有品味，哎呀这个家可豪华可浪漫了。还带着淡淡的幽香，他给你形容那个词儿啊，淡淡的幽香在你的屋内，然后往回一买，哎，用不成，用不成，上也用不成。哎，还有这位朋友说啊，就是跟风啊入手过这种 ins 风的镂空钥匙收纳盘啊，金属质感看着是高级，那凹槽呢太浅了，钥匙零碎的小东西放上去一碰就全部滑到地上了啊，家里边满地找钥匙，纯属是好看摆设。哎，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买的一个没用的东西啊，就是说出去玩的时候嘛，那个大家都知道现在有很多景区都在开发这种就是冰箱贴嘛，然后呢这个冰箱贴呢就是它当地景区的一个特色啊，就是

是一个类似于城堡的一样的类型啊。然后呢，我就买了啊，我说挺好看的，也挺代表当地特色的，我就买回来，我说我放在我们家冰箱上吧。然后呢，它粘不住啊，放在我们家冰箱上，它粘不住，磁力太小了。你说它连当个摆设的都没有资格，那它只能是躺在它那个盒子里边了。真的是，我买冰箱贴，我就为它好看，结果它好看，它连冰箱上它都贴不上去啊。还有这样的事情吗？哎呀，真的是，哎呀，真的是太气人了。来来来，各位朋友们啊，那个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暖新闻交通广播，一起来聊一聊。另外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这边啊，也可以来聊一聊啊，说一说，就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就是你有没有买过那种颜值特别高啊，但是呢没有一点实用性的东西啊，就是纯属踩坑了啊，它除了好看没有什么能用的啊。各位呢都可以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倒了倒了聊一聊啊。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又说了，说他我买过那种就网红的那种薄纱窗帘啊，网图呢是氛围感拉满，实物薄的透光，一点遮光效果都没有，灰尘呢全部挂在纱线上，洗一次直接变形抽丝，打理能把人折腾疯。哎，这个东西啊，就是以前都就是好多人都在用这玩意儿啊，但是呢他后来着实是不经打呀，不经打呀，它实用性真的是没有一点。还有这位朋友啊，他是你和这个我们的这个谁来着，我看一下，是男儿当自强是不是啊，男儿当自强啊，就是是不是两个你们两个买的一个东西啊，说买了一个网红迷你复古剃须刀啊，小小的金属外壳，颜值拉满啊，续航差，刮不干净胡子，刮完的下巴刺痒，也就适合摆拍，日常剃须呢完全指望不上。哎，发现这个剃须刀真的也是一个重灾区啊。好，各位朋友，你们有没有在这个就买过这种没用的小废物呢？好，感谢美猴王啊，赞了我们直播100次了啊！来来来，感谢我美猴王大哥，呱唧呱唧！来来来啊，各位啊，你们也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给薛强呢顶一顶啊，拉拉人啊，上上人啦！来这儿呢给我们点点赞啊，我们今天这个全天的直播的怎么才这么点赞呢？来来来，都上线啊，都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这边啊，给我当个人数，充个人数啊，然后呢用你们的小手势给我点点赞，点点小红心啊，谢谢的各位。哎，刚刚我们是就说啊，这个现在主持人都当主播去了啊，哎，我也需要当个网红是吧。好啊，之前呢还买过这个，说啊买过这个网红的露营风的马克杯啊，粗陶，外表呢很有格调，杯口呢凹凸不平，喝水搁嘴挂嘴巴，杯底很喝着一点点水就很重，拿久了手酸，只能摆在柜子里边展示了。哎，真的是啥用都没啊。好，我看到各位都在进人了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边进人了啊，各位来来来，继续往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人啦。

哎，各位呢，你们有没有买过啊这些这美丽但无用的废物呢？啊，看到美猴王给自己呱唧呱唧啊，也给我美猴王呱唧呱唧。然后呢，也感谢我们的这位啊，这 C U R T 这个怎么读啊？不会读啊，这个。感谢点赞啊，感谢点赞。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各位。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听一首歌啊。你这个名字到底叫什么？叫可入天啊，特一啊天是吧、啊、拿拼音拼吧啊，读不出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啊，来自许嵩的这首素颜啊，送给各位。那接下来的我们下一个时段呢，继续来和各位聊这个话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

0: 百伏五 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 四，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2026年8月16日至9月21日，对东胜区的金玉华庭小区周边，包括和谐路300米路段、越秀街、西茂路至万正路双向封闭施工，提醒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提示标志通行。
0: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好啊，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寻物启事。8月12日中午的12点左右打车呢，从东胜的皇室酒店到怡丰酒店，不慎丢失了山西王建的身份证、银行卡，失主的电话呢是13513583678。接下来呢是失物招领信息啊。9号下午，一运公司爱心的哥孙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儿童喝水杯及电动自行车钥匙，请失主呢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4: 1, 2, 3, 4，
5: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3: Ready Go，
5: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6: Go Go Go， 出发喽！
5: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2: 好，本期的19:04，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100.8竹寒秀，各位晚上好，我是学强。来，感谢美猴王，感谢我们的 CURTAIN 啊，感谢二位啊，已经给我们载了一铁次了啊，两个人总共加起来载了3000多回啊，你们俩是爆爆的，长爆了，太爆了，给你们点赞。美猴王呢还说啊，给个凳子坐下了，好好的鼓掌了，光站着站着也不行啊。啊，那要不行，我给你再摆上个小凳凳啊，你给你拍手啊，鼓掌，感谢感谢啊。好，非常感谢各位呢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暖新闻交通广播，一起来继续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呢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有没有买过那些就是网购会买回来的颜值很高但却巨难用的东西呢？有没有？有没有啊？各位啊，有没有买过这样的东西呢？来，刚才看看我们这些听友啊，还有人买了什么啊？啊，这位是小冉的说啊，网红花瓣造型的水果盘啊，造型精美，那缝隙沟壑呢特别的多，吃完水果果汁的残渣呢藏在缝隙里，刷子都刷不干净啊，每次清洗呢都特别折磨人。啊，真的是就有这样的东西了啊。 好，感谢我大哥啊。来，我们直播间的大哥们继续给我点赞，点起来了啊。来看我们这位朋友啊，说网红墙买过这种网红墙面挂布啊，图案是氛围感十足啊，其实呢到手布料是特别的薄，然后廉价啊，挂墙上呢容易起皱，一受潮呢还发霉，想清洗呢还不能机洗啊，打理起来非常的麻烦。哎，你看这些商品呢主打一个就是视觉满分啊，然后呢商家把所有的心思呢都花在这个外观上面了，实用性呢是直接摆烂了啊。买的时候呢是被颜值冲昏了头脑，回家才发现只能远观而不能实操，很好，很棒棒棒的。West Virginia

啊，看还有一位朋友给我说了，说是买过那个网红冰块模具，外表呢是情特高级啊，模具软硬度不行，冻完冰块抠不出来，使劲一掰直接碎了一地啊，小河北冰饮料半盒冰块却碎成冰渣渣了。哎，这些东西我也买过。我早间就看我，难道我也是一个颜值党吗？我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颜值党，但是呢突然发现我自己买东西好像真的是看颜值啊，觉得它好看的东西自然能实用了，其实不然。哎，你们有没有买过这样的一些网红的，就是特别看起来特别好看啊，但是呢买回来是没有一点实用性的东西呢，只能当个摆设了啊。还有就像我当年买那个冰箱还跳啊，他这个冰箱还跳不出来，他杠废物。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继续来聊一聊说一说啊。哎，你看这位朋友说呢，说网红亚克力的这种化妆收纳盒啊，亮晶晶的特别好看，特别容易留下划痕，化妆品瓶底子上稍微蹭就花的面目全非，还沾的灰啊，天天都要擦，越用越显旧。哎，你说到这个，你们有没有买过那个，就是当年啊，就是那几年特别流行的那个花瓣的那个果盘盒，还有那个什么化妆盒，就是那种花瓣的，一拧啊，又开拧，唰，就要一朵花又要摘开。其实呢，我买回来那个玩意儿用了俩贴，然后它就摘不开来了。啊，看到我们这个 CURT 啊说了啊，说我也买过那个，太细小了。对，它就是啊，那个环瓣开起来就是整的你在那种打开那个盒子的那种仪式感特别强啊，哗一下一朵莲花绽放在你的面前，整的是好看起来美起来，谁看谁不迷糊。尤其那会儿还是过年时候，说是买个什么果盘，强强来了，拿给放着橘子来、瓜子来，等那上了桃来，多好看。结果回来干娘俩把刀娘来了，你说我要他就上了。其实当生活当中这种小废物真太多了啊，可多了，可这种的小东西啊。好，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互动起来啊，说一说啊，就是你们有没有买过那些就是特别啊颜值特别能打，然后呢但是实用性呢是没有一点点实用性，也只能当个美丽的小废物啊。这个美丽的小废物其实还有一种东西啊，就是当时那会儿就是也是我媳妇儿说啊，我就想买个折叠小折叠手机啊，那个女孩拿着特别好看，我就想好看一点啊，我说那个东西可容易碎呢，那屏幕可容易掰坏了啊，她说 M3 我就要它了。然后呢我们就买了啊，把这个小手机就买了，回来没多久啊，果然它的屏就折碎了，用也用不成，还死贵死贵的，死老贵了。

啊，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啊，说买过那种网红陶瓷花瓣勺子啊，颜值真的绝啊，勺头太浅，舀不了汤，喝口粥的都要舀好几回，边缘的还尖尖的，吃饭总磕嘴巴，现在拿回来当桌面的小摆件了。你说到这个，我其实我想到了我当年买的一个勺子，也不是勺子，就是杯子啊，就那种装饰性杯子啊，上面有个特别大的卡通人物啊，你们有没有买过那种杯子呢？就是那种杯子啊，就是那上面有个大卡通人物啊，就是一个人呢特别帅，一个卡通形象特别帅的坐在那个杯子上边啊，我就买它了，然后呢就买回来它就喝不上水，那个杯子一二道胖住那个嚷了。看到美猴王说啊，主要是制作时不管质量只管数量，所以呢才成现状，然后呢中看不中用的结果啊。对对，他已经其实不止那个中看不中用的这种结果了，他就是只能看看啊，不能用。好啊，各位听友，你们有没有买过这种就是质量特别差的东西呢？各位呢都可以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和学强聊一聊，聊一聊吧，说一说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的这个回复啊，说有这个网红的云绒啊，毛绒云朵靠枕啊，图片上呢看着软乎乎的，填充用料很差啊，坐两天直接扁塌，然后呢硬邦邦的一坨，一点都不解乏，只能当个装饰。死了啊，也用过这个玩意儿，也看过那几年短视频，可能给颓了。还有啊，就是那个就是网红沙发，就是那个特别解压的那个沙发，就随意哪都可以坐啊。你是其实它就是一个棉包，里边装的点塑料颗粒啊。你万一你哪天动一下给它坐炸了，能里面那个铁窗户整个能飞一夹，而且打扫不完。我在网上已经看到好多例子了啊。好，再来看一下网友回复啊，说买过这种复古玻璃调味瓶啊，一套呢摆在厨房呢特别出片，但是呢瓶口设计不合理，调料倒出来一股脑的撒了一大片，撒的到处都是啊，做饭的是手忙脚乱。对对对对对啊，这个玩意儿我也借过啊，不是买过，不然显得我是不是太傻了，我怎么什么网红产品都往家里边敢买啊。啊，看到这位说呢，说网红珍珠发箍啊，拍照绝美啊，珠子做工硬啊，箍的脑袋疼，戴半小时呢太阳穴发胀啊，出门戴一次就扔抽屉，只适合拍两张照片。哎，这就完美的契合我们今天主题了，就是那种美丽小废物的感觉，是吧？哎，各位听友啊，你们还有没有买过一些这样的产品呢？就是网红啊，特别漂亮，特别美啊。然后呢就是不实用啊。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继续来聊一聊啊，就是那种生活当中啊颜值特别高的啊，买回来颜值就是你冲着它的颜值去买的东西啊，但是呢回来之后呢发现它是没有一点实用性的小废物啊，美丽的小废物。

0: 好，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来聊起来了。还有我们要即将要到家的朋友啊，您想继续把节目听完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这端啊，您可以再打开微信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您正在收听。

0: 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更是鄂尔多斯统一战线守正创新、开拓进取的关键之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扎实做好新时代统战宣传工作，进一步凝聚同心共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精心策划推出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通过普通人平凡的点滴，汇聚成磅礴力量，推动各族人民携手迈向更加团结、繁荣、美好的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在鄂尔多斯这座暖城，总有一些人用一生的坚守，让民族团结的种子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是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王强。王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谢谢主持人，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交流分享。
2: 王老师，您是上世纪60年代从南京来到鄂尔多斯的南京知青。起初到草原的时候，听您说过要过3道关。
3: 我是66年高中毕业，68年跟着我们1087名南京知青插队到了鄂尔多斯。总结了一下，基本上要过3道关。第一是语言关，我一来住到一个蒙古人家，一个老太太带着3个小孩，他们一句汉话也不会，我是一句蒙话也不会，开始就是死记硬背嘛。大概3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日常用语就给他全学会了。第二道关就是生活关，再一个就是劳动关。南方特别是大城市的生活和咱们这个牧区生活不能说是天壤之别，也是差距太大。咋办呢？时间一长了也就习惯了。
2: 3道关一关一关的过，一待就是50多年。2024年您获得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那么这份荣誉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3: 非常高兴，非常自豪。咱们鄂尔多斯地区先进集体是2个，先进个人才是我1个。
2: 这份荣誉的背后是您数十年如一日的付出。那么在退休之后，您成为了联络南京市与鄂尔多斯市两地的友好使者，助力筹建了南京知青纪念馆，将具有纤维宝石肉中人参美誉的阿尔巴斯白山羊绒和山羊肉推向了华东地区，积极地参与了两地的经贸推广和文化交流，也让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更加的频繁。
3: 这些南京知青他们每年都来咱们这个地方，这个牧民每年组团回南京旅游的看知青的也不少，所以呢他们就通过我联系当年插队的那些知青，自然而然咱们就等像一个桥梁一样，送这个牧民的子弟去南京看病那些，这不是一回两回了。我去不了，我也给南京知青打电话，我说你们负责找医院找大夫找床位啊，一定要把咱们第二故乡去的情景接待好。包括咱们现在好多牧民的子弟考大学考到了南京来，对吧，咱们也给他们联系，包括接站送到学校。
2: 从为牧民子弟联系看病到送孩子们上大学，您搭起的呀可不仅是南京与鄂尔多斯之间的桥梁，更是一份跨越时空的情谊。那么在草原扎根的58年

0: 中，我听说有很多人问过您为什么不回南京，可您总是说这儿的人好。
1: 问我这个话的人已经太多太多了，从四五十年以前就问起了，我就给他们答复一句话，咱们这儿的人好。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我们来的时候一人一床被子，没有褥子，咱们牧民又给我借的褥子，有时候还送一点饺子呀，送一点煮好的肉呀，反正对咱们这个关心呀是无微不至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留在牧区的一辈子的原因。
0: 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您是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草原，也用半生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把根扎在人民的中间。那么作为一位老党员，您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送给大家呢？
1: 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不管干什么工作，持之以恒地做好一件事儿。而且我们这一批知青呢都老了，我希望大家能够接过我们手上的这个接力棒，做好这个民族团结这个工作，为我们内蒙的这个腾飞做出自己的贡献。谢谢。
0: 持之以恒地做好一件事，把接力棒传下去，这就是王强的坚守，也是我们这座暖城里最动人的力量。再次感谢王老师今天的分享，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暖城同行故事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好，北京时间的19:24，再回到我们的直播秀当中，我是学强。哎呀呀，各位又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了啊！再次欢迎我们的朋友，也同时欢迎我们听收音机的朋友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节目的最后一小节节了，最后一年年了。来和各位呢继续想交流一下，就刚刚呢我们其实今天一整期节目呢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没有那种看起来颜值特别高啊，然后呢网购的时候颜值很高但实际巨难用的东西啊。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听友的一些说的啊。哎，有这个就买过这个网红榨汁杯的啊，还有买过这个就像我们这位朋友说的，他买过那个像剃须刀的啊，还有呢这个就是周永强啦说到的这些啊，就是后金属挂件啦，还有酒精测试器啦。啊，就是这种网红的产品真的是都是颜值特别高啊。还有包括啊我们买的这些什么网红陶瓷花瓣啦，还有这个网红露营马克杯啦。等等等等这些啊，就是真的是啊，就是好一个共同点呢，就是好东西啊，就是好多东西啊，它的工作呢就是拍照啊，然后呢只要照片好看任务就完成了，至于实用不实用那是我们消费者的事儿了啊。所以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和大家来说到，就是啊网购的时候呢眼睛啊被颜值所迷惑，付完款才为实用性质买单。不知道你家有没有这几件这种可远观的宝贝呢？

所以说以后呢，我们一定要兼顾实用性啊，再去考虑颜值。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竹涵姐姐应该就回来了啊，各位，我们明天中午再见吧。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0: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综艺乐不停。这里有邻里间的欢声笑语，有生活中的轻松幽默，还有一份不用花钱就能领走的今日份好心情。南北方姑娘性格各有不同，下面就一起来听听她们的不同之处吧。
2: 哎呦，
3: 问你们两个人一个问题，你们是喜欢跟南方的
4: 跟南方这儿过年呢，还是喜欢跟北方这儿过年
3: 的姑娘，哎，去他们家那儿过年呢？哦，
4: 姑娘，嗨，
3: 还是去跟北方的姑娘到他们家那儿过年呢？
5: 我不挑，是姑娘就得，长得漂亮，带我上南方，我上南方；带我上北方，我上北方，
3: 就是，
5: 反正就是一两天。
3: 条件就是一个，
5: 是姑娘，还得长得漂亮啊。
4: 哦，
3: 所以你的条件就是甭管是南方女方，
5: 嗯，甭管是南方北方，南方女方干嘛使啊？
3: 哦，不是南方女方，
5: 南方北方，
3: 只要是，
4: 是人。
5: 姑娘，你们干嘛断章取义，没意思
4: 啊！
3: 好，逗你玩，逗你。
4: 只要是姑娘，
3: 长
5: 得漂亮，
4: 长得漂亮，
3: 去南方去北方，你都认了，
4: 都无所谓了。
5: 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
4: 哦，要埋人家。
3: 你都谈过吗？
5: 什么叫都谈过？
3: 那你以前都谈过吗？南北方的
5: 没都谈过啊。
3: 你主要是攻哪儿呢？
4: 对，
5: 北方。
4: 哦，
5: 我久占北方，
3: 主场是北方。
5: 对，我北方人。
3: 都是北京这个的，还是说在北京在附近啊？比如河北啊、唐山
4: 呢？那边呢？
5: 我怎么听着我跟人贩子似的？
4: 范围嘛，
3: 就是多北，
4: 活动范围。
3: 啊，俄罗斯的是不是也可能？
5: 不不，没有
4: 没有，
5: 俄罗斯的我不行，
4: 没有了啊。
5: 这得问家宝
4: 啊。我倒是老去那会儿游
3: 谈恋爱
4: 啊，没听说过上那边老谈恋爱。
5: 每年到冬天就去那边谈恋爱，
4: 多
5: 冷，夏天就回
3: 漠河。
4: 哎，漠河交界啊。
3: 喜马拉雅那边呢，有谈过吗？
5: 你原谅我这高原反应。
3: 加勒满都那边呢？
5: 算了吧，红旗阿普都没有。
3: 哦，没那么远哈。
5: 多新鲜！
3: 行了，那我就大概的搞清楚你的
4: 这
3: 个
4: 活动范
3: 的范围了。
4: 这个范围知道了以后，就好定性，
5: 画地盘呢，我是。
4: 人说嘛，南北文化差异、生活环境的不同，哎，断定您谈恋爱的这种方式的不同。
3: 那你喜欢跟南方的女孩谈恋爱，就是你向往吗？应该这么说。
5: 没事，我这随缘。
3: 从来没有跟南方的女孩谈过。
5: 谈话
3: 就是谈恋爱呀，
5: 没谈过。
3: 太可惜了。
5: 这有什么可惜的呀？
4: 是因为语言上的不通吗？听不懂。
3: 那个语言不通也是种乐趣嘛，你们俩猜着闷儿，那么聊也挺有意思的。
5: 哎，这你问加宝跟俄罗斯的聊天时候是什么样？我觉得那猜闷儿比我还厉害。
3: 你太厉害了呀！
5: 对，
4: 我捏脚捏，我捏捏，你我捏不捏？
5: 捏脚面，
4: 我捏捏，
3: 不想捏。
4: 什么不让捏？什么乱七八糟
3: 的？好好好，其实我要说的什么呢？据说跟北方妹子谈恋爱呢，感觉就是，我估计这是不是一南方人写的呀？说他们儿化音特好听。
4: 哎，你还别说，
3: 有吃的吗？
4: 哎，这个听着就不好听。这怎么了？这么垮？
5: 这是跟北京的。
4: 哎，
5: 行。到东北就不这么聊了，
4: 对
3: 了，刺了吗？
5: 哎，就没有儿化音了，
4: 刺了吗？刺了吗？对，
3: 刺了吗？
4: 其实来说啊，不管南方还是北方，就说这个儿化音特别好听，这绝对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优点。对，你比如要说一个，哎，最近我要去哪个小孩家啊去玩，就你就听着特别的亲切。
3: 哦，我最近要去，
4: 我要去哄小孩跟他玩。
3: 我姨儿家。去哄小孩然后跟他玩
4: 然后再吃个梨儿，
3: 再吃个梨儿，
5: 吃个梨儿，
4: 吃个梨儿，
5: 咱俩吃也不是一东西。他是吃梨，你是吃梨儿，
3: 不是他不合辙呀？你拉个梨儿，再吃个梨儿，
5: 干嘛拉梨儿吃梨？没人看见。
4: 他就是说
3: 不合辙呀，拉个梨儿，弹个弦儿。
4: 你看。单弦里不还有一个春景吗？就是都是儿化音，以儿化音为结尾的。
3: 您给来一段
4: 合辙押韵啊，但是我不会。我说的干嘛？我听过啊。
3: 儿化音好听，然后据说呢，男生认为北方女子都很能喝。
4: 当然了，
3: 喝酒之前她是北方的，喝酒之后北方是她的。
4: 嘿，这太对了。尤其是东北的姑娘，是不是喝酒那绝对是就是连划拳带比划再上桌。
3: 哎，您给来一个
4: 啊！我说我走啊，六六六，哥们儿喝， 这感情好不好就看你喝的高不高。
5: 你看这个他为什么
4: 了不了，
5: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当人说的是俄罗斯话，他可能没翻译过来。
4: 怎么会在这怎么还有俄罗斯话呢？
3: 那你一说真不合辙也不押韵，
5: 对，也
3: 不
5: 利索，一看就是编的，
4: 有点酒劲儿就得这么来。你喝不喝你甭管你说啥，直接喝往上闷。
3: 据说北方没有姑娘都是女王，你们同意吗？
4: 女王
5: 怎么会没有姑娘呢？有的是姑娘啊。我 不是
3: 就是那个她的心态方面，
4: 就是没有这种姑娘的感觉，
3: 就是，
4: 都是女王的感觉。
5: 那看你们怎么划分，
3: 比较能够凌驾你之上。
4: 对，
3: 比如说就是大磊，
5: 姑娘怎么都这么横？
4: 哎，
3: 嘛呢，大磊？
4: 哎，
3: 赶紧的，快点跟上！
4: 哎，这牵着走的，这是
5: 我们拉链去了是吧？
4: 女王范的意思就是可以命令男朋友来替她做事儿。
5: 我觉得
3: 不能一概而论。
5: 哎，这话说的对，
3: 你也有这个大磊的前面，跟上，快跟上！
5: 这小脚估计，
4: 哎，这姑娘摸着大磊肩膀就来了，来。
3: 然后呢，说这北方姑娘呢，不用给我窜天猴，我自己能上天。但是有人也说，你们别这么说，南方妹子也有大大咧咧的，北方妹子也有扭扭捏捏的，好吗？
5: 其实南方人啊，尤其这个女孩，有很多性格其实比北方人还这个较劲的，
3: 哪儿的都有。
5: 哎，那说话也冲着呢，
4: 是吗？
5: 啊，
3: 干啥子？
5: 哎，喝，对，你听这话，
4: 在这个湖南啊，他们管天热都不叫热，叫热，你听听。就这一个字儿能代表多大的这个性格，
5: 就这一句话能吐出来。
3: 是哪儿的？
4: 湖南的长沙，管热叫热。
3: 你瞎编？
4: 没，什么叫瞎编嘞？
3: 你是不是又是俄罗斯姑娘教你的？
4: 这没听说，这都是这样，你知道吧？然后而且这个江西那边的姑娘呢，管热就不是这么叫了，
5: 叫什么呀？
4: 捏。
3: 这
4: 叫捏。然后这个像大连那边热呢，就是好耶。一听也是非常豪爽。
5: 大连好像已经回到北方了吧？
3: 他的意思就是说南方也有咬音狠的，
4: 音儿狠的，音儿柔的都有。
5: 嗯
4: 嗯。
3: 下面这个你们得总结一下是不是了？南方人就是比如说瞎说这事儿哈，南方姑娘吧，你乱讲。
4: 哎。
3: 北方的姑娘就会说你放屁。
4: 不对，你这个重音有问题。因为什么呢？
5: 对，
4: 这重音绝对有问题。
5: 哎，这我感触还是深。
4: 你说啊，你乱讲，然后呢？北方姑娘一般这个是你放屁，而不是你放屁。这是河北一带沧州霸县一带会这么说。
5: 你看
3: 不是，这是不同的语气之下语境之下说的。
4: 但是呢，我刚才说的重音呢是在名词上，知道吗？还有一个呢是人物名词。
5: 你放屁。
4: 哎，那这是问我，那你还是没问着。
3: 咱们刚才说的不是不礼貌不文明语言啊，
4: 哎，
3: 咱们只录着表达语态的这方式。
4: 对，
3: 说南方姑娘呢，如果想吃零食就会说，哎呀，你帮人家买一个嘛，她的语气是这样的啊。
4: 而且她会想方设法用娇媚的语气来求你，
3: 能帮你们，你买您怎么买啊，
5: 什么玩意儿，
4: 这个自个儿买去吧。
3: 就她的语气，你那你和你呢，你怎么呢，
5: 鼻音太重了。再说你要干什么，你写给我得了。
3: 但是如果要是北方女孩可能会这么说，
4: 嗯，
3: 我数三个数你到底去不去，给你惯的你还来劲了是吧。
4: 哎，
5: 这像北京人，
4: 这像北京还得给两下。
3: 而且身高嘛，就从外形上南方姑娘和北方姑娘也是有差距的。
4: 嗯，
3: 通常来讲北方姑娘还是高于南方姑娘的，对吧？
4: 对，这是一个平均数吧。
5: 但是现在南方也有很多地方的姑娘挺高的。
3: 对，那还真是
4: 没错。
3: 北方姑娘呢就是总体来讲豪爽一些，但是呢南方姑娘你像四川湖南重庆，刚才咱们举例子也看得出来，那儿的女孩好像也有一些泼辣的。
4: 泼辣，
3: 其实就算上海也一样吧，苏州的女孩吵起架来我觉得要真凶的也挺厉害的。
5: 我跟你说四川女孩
4: 嗯
5: 特别泼辣，大街上你看好多这个开店的啊，
3: 嗯，
5: 尤其做那小吃生意的，
4: 嗯，
5: 好多都是湖南啊四川的这个姑娘。
4: 对，
5: 你看这个性格，哎，就是那样，
4: 哎，
5: 很张扬，很泼辣，
4: 对，
3: 这也挺利索的。
5: 那当然，
3: 干什么事儿，啊，哈，
5: 蹭蹭蹭，
3: 这个南方女孩好像做事情上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4: 就是雷厉风行啊。
3: 长相上呢，这个南方总体秀气、温婉、端庄一些
4: 啊，可能要精致一点。
3: 嗯，北方总体来讲呢是大气、大气和大气，
5: 大气是吧？
4: 那说明这人嘴太大了，这是各有各的美丽。
3: 对，这一点上你们有个人的看法吗？
4: 当然了。当然了
3: 啊，你觉得俄罗斯姑娘
4: 这根本不属于这两个地方啊。
5: 北方，俄罗斯绝对属于北方。
4: 但是我还是
5: 你能把俄罗斯话插掉你南京吗？
4: 但俄罗斯啊，他是不是？我跟你谈俄罗斯干嘛？我这不是说的南方跟北方
3: 啊？你觉得是这样吗？
4: 其实啊，这个北方的女性有的长得还是
3: 挺秀气，
4: 特别的精致
3: 哦，精致。
4: 你

0: 觉得你刚才描述的吧，
1: 嗯，
0: 还是在这个大兴安岭以北的。
2: 对对对，
3: 我还是跑俄罗斯去了。
0: 对呀，亚洲人还真的挺难这样的。
3: 那倒是。
0: 有一个说法说，洗澡次数，南方因为潮湿，所以北方次数少于南方。
2: 对呀，因为这个天气它又暖和，
1: 嗯，
2: 又潮湿，那洗澡勤，他没事老洗。
3: 您平常一天几个澡啊？
2: 我看天了，要冬天这天2天一个澡就不错。
0: 两千天
3: 2000天一个澡，365天一年，哎呦，5-6年一次啊！
0: 你以为恋爱这个很多都是由于大原则决定的吗？除了三观以外，更合适细节，吃的不合适。
2: 我很少听说俩人分手因为洗澡次数不一样。
0: 也有，
2: 我是没听说过呀。什么叫好的？
0: 家宝呢？家宝这个，因为俄罗斯人
2: 对不常洗澡，
3: 得又回到俄罗斯
0: 了。而且说洗澡方式上，当然我估计这个也就是你们想象一下了，你们不可能有过这样的体验。
1: 嗯，
0: 说南方呢是身体过水，然后擦沐浴露，然后冲水擦干净。北方呢，大家会用一个叫搓澡巾的东西，
3: 太对，
0: 擦拭身体，褪去干燥。
2: 哎，真是。这搓澡巾这我理解，
3: 那
0: 一天得用过好几块，
3: 自己搓好吗？当砂纸那么来啊，
2: 都已经跟铁甲似的了是吧？
0: 综上所述，其实南北的妹子，哎，对你们来讲单身哪那么多事儿啊？
2: 对呀，只要归我怎么都行。
0: 归你，
3: 归你。铁甲倒是就扣了。
0: 那萌妹子和稍微有点女王范儿这种，你们喜欢哪一种？
3: 我觉得呀，要我喜欢的还是要这个啊，
0: 窜天猴，
3: 窜天猴，我们俩泡，
2: 只要过年就得。
4: 女生衣服成堆，却老是觉得没有衣服穿，看看他们怎么想的。当学校里女生远比男生多，会怎么样？
0: 好，下面呢，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时尚现场。
5: 导演，这我能说吗？见着，
0: 这里是时尚现场，我是侯宝林。哎，刘宝瑞，
5: 我是刘宝瑞。哎，你好。
0: 有女朋友吗？
5: 有。
0: 女朋友这个季节她的卧室是什么样子的呢？
5: 你胆这干嘛呀？
0: 如实说嘛。
5: 衣服还是很多的，堆出了一大堆的衣服，因为这个季节变换，她就说了，哎呀，没得穿了，那些衣服都不能穿了，得买新衣服吧。
0: 嗯，
5: 哎呀，
0: 作为一个男人，你很难理解吧？
5: 是我特别不理解，就他的感觉就好像上一个季节他没衣服，他每个季节都会买无数的新衣服，
0: 就感觉好像以前没买过似的。
5: 对，收藏起来之后完全就失忆了。
0: 哎，
5: 过多少年翻包，我呀，我还有这件衣服呢。
0: 可是这个季节，你想想啊，忽冷忽热，乍暖还寒。
5: 28月乱穿衣，我能理解。您可以把衣服稍微多穿几件保暖。不至于吧，稍微一冷防寒服又拿出来了，
0: 嗯，
5: 稍微一热短袖背心又出来了。
0: 柳包里的抱怨呢，也是现在很多男性对女性我又没衣服穿了，衣柜里总是缺一件衣服的状态的不满
5: 啊，这个绝对有相当的普遍性代表性。
0: 那到底是为什么整天在喊没衣服穿，可明明看着他们每天都穿着不重样的衣服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来听听那些女孩子的心声。你好，这位姑娘，您怎么想呢？
6: 嗯，我觉着吧，去年倒是买了一些衣服，但是今年拿出来我穿上一照镜子吧，哎呦，不好看了。我当时怎么会买那么老气的款式呢？
0: 哦，
6: 现在就绝对不能穿了。
0: 您呢？我是这件衣服前几天刚穿过，我不能马上再穿，我要马上再穿，别人以为哦，你就这么几件衣服啊，那不显得咱们寒酸吗？再说了，我怎么也得压个箱底一两个月再拿出来穿呀，在穿的时候别人才会有新衣服的感觉。这种方法我也是为了省钱，又不掉身价，我所以觉得自己又聪明又能干呢。您呢？
2: 我就是看新东西想买，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0: 那您呢？
6: 啊，我这个什么，我那衣柜里边装满了衣服了，我丈夫说让我把那衣柜清了，所以我就没衣服穿了。
0: 也是，您丈夫说了，打开柜门啊，每次都是啊，水库
2: 来了，掉里边了。
0: 不是，就是东西呼噜呼噜呼噜就往下掉，就跟自然灾害似的，像泥石流，你丈夫形容，又像这个
6: 塌方，
0: 雷鸣闪电。哎，我什么时候买过这件衣服？怎么这件衣服没穿过呢？连标签都在，全新的，我放哪儿了？他们也是问过我，为什么买那么多看起来差不多的衣服？我没觉得我买的都是差不多的衣服呀。可是整理了一下，我发现我买的是差不多的衣服。
2: 我不就是因为过了个冬天穿不下去了吗？
0: 为什么穿不下去了？
2: 胖了。
0: 我呢是这样，这个。

0: 买的时候呢，我当时说，嗨，贵点就贵点吧，能穿好几年呢，这种大衣才有品质。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看起来怎么这么丑。哎，我当年的审美是被狗吃了吗？怎么会买这么奇葩的衣服？我完全 hold 不住啊。
1: 我是这样的，剧情的发展一般是这么个状况啊。买完一裤子之后呢，好像没有鞋子配这个裤子哦。买了鞋子后我发现，嘿，好像一整身还缺一个可以配的包包啊。原来我的钱就是这样没的。
2: 还有啊，就是这件衣服是他买的，现在我穿这衣服就想起他来了，所以呢我就不能穿这件衣服，我就重新买。
0: 我是这样，衣服本来是够穿的，但是有一天我逛街看见一个粉粉的包包，那个包包上写着我的名字 Kiki， 哇，我就义无反顾的买下它了。后来我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粉粉的衣服能配这个包包，天哪，我没有衣服穿，其实我本来衣服是够的。
2: 有一天我逛街看见一双超级好看的细高跟鞋，我觉得这双鞋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Kiki， 我就义无反顾的买了它，结果我发现我根本就没有女人一点的衣服能配这双高跟鞋，我的衣服怎么都是休闲的呢？天哪，我没衣服穿。
3: 本来衣服是够的，有一天我逛街看见一顶棒球帽，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Kiki， 我觉得帽写我的名字，我就义无反顾的买下了它。可是我发现我根本没有衣服配着的帽子，哦，我没有帽子，没有衣服了。
2: 哟 ，Kiki， 你没发现吗？你没头发，
3: 那我更需要这顶帽子了。
0: 我发誓再买我就剁手，现在我只剩左手了，请叫我独臂大侠。好，这是我们采访的一位叫米勒以及他的朋友反映的情况。
3: 不是 Kiki 吗？
0: 他的英文名叫 Kiki。 王大雷，外国语学院教育科学学院的女生，那简直是站太高。
4: 学院，
3: 你听我啊，你要到那个现在有专门那个叫女校，比例是100%，一个男生都没有。
0: 哎，我记得你好像也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吧？而且还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
4: 北京师范大学
3: 怎么了？
0: 天下师范是一家。那么你，
3: 我头一回听说这句话，我就听说我天下穷人是一。
0: 别这么想，别这么想。
3: 我怎么想了？
0: 你想想，你作为一个大师哥，这底下呼噜呼噜进的都是女生，多大的优势？这个要是把你丢在这个汪洋的女生学院里，你什么感觉？
4: 哎呦，那人都大家都举着。
0: 大家都是饿虎扑食一个
4: 啊，对，一顿
0: 胖
4: 揍。
0: 其实啊，女生多给学校管理提出很大的挑战。
3: 你说这问题不一定存在于女生当中
0: 啊，
3: 男生多了也是这问题啊。
0: 男女厕所比例从从前的1:1变为1:4。
3: 哎呦，
4: 瞧瞧，连厕所都变了。
0: 哎，那你上学的时候那会儿男女比例怎么样啊？
4: 对，上
3: 北师大的话肯定还是男女比例来说女生多
0: 哦。
3: 啊，一般会把文理因为统一之后啊，还是这个女生多。
0: 哦，那你们有感觉男生格外受到关注啊、呵护啊、欢迎啊？
3: 那倒是没有很大的体会。
0: 没有人给你买过饭？
4: 没有，经常会
3: 有同宿舍的倒是给我打过，当我病的时候下不去。
0: 不是，我说女生那边没打过饭。
3: 没有
0: 借过书本吗？
3: 我借过他们书本啊，可是我借过他们书本，后来我没还他们。
0: 哦，你借人家的
3: 啊？
0: 啊，借人家的。那有没有就说女生，比如说什么不会让你修一修啊、整理整理啊这种事儿？
3: 那倒没有。
0: 电脑之类的？
3: 那倒没有。
0: 判定了，行，知道了。
3: 什么判定？
0: 王大雷在这种女生居多的学校里，
4: 仍然
0: 没有取得优势，
4: 这是一大悲哀呀。
0: 怎么呢？
3: 这女生多了就多了吧，照女生多了不是管理不了。
0: 但是女生多了，你要知道他们都是老师啊。
3: 啊，老师怎么
0: 了？现在大城市里80%小学教师由女性把持。师范高校的女生再增多的话，中小学、幼儿园更加的阴盛阳衰呀。
4: 对啊，
3: 那是你又不是孩子们阴盛阳衰，
4: 有个力气活什么的，这女生不方便是不是？
3: 有体育老师呢，体育老师男生多。
0: 全校都只是体育老师搬东搬西，体育老师干嘛？人家
3: 你说这不是体育老师，你说这是包工队。
0: 不是，关键是如果都是女老师，你想象一下，你的幼儿期、你的少年期、青年期都是在女老师的这种羽翼遮掩下，
4: 这种环境啊，他这个让这孩子啊成长起来，他有一种啊，他有股劲儿，就是说话就感觉就是
3: 啊，
4: 就是这种劲儿，对对对对，就是这种劲儿。
3: 什么就这种劲儿？相对女老师多，我觉得就还是好的。
0: 我刚才说这个学校是苏州第二师范学院，说未来可能实现男女生区别划分分数的录取。你自己觉得女老师多了有什么问题吗？
4: 有什么问题？
3: 有什么问题？我还真没觉得有什么。

0: 方面，
1: 就喜欢女老师。
0: 小学就要有男老师了，
1: 为什么呢？
0: 有体育课了。
2: 怎么老有体育课有一男老师啊？
1: 就是除了体育课，别的课都没男老师，可以。
0: 这倒是可以考虑啊。
2: 我怎么感觉他是校长，让他选老师了？你现在是学生，还可以考虑。
0: 我这个社会已经分工了，这个老师有男有女，这人有男有女，那自然就会有男老师、女老师。你说这不可能存在，都是女老师，没有男的。我给你举个例子，这就好比当护士，你这边当护士他也得有力气活啊，可还是女护士多，男护士少。
1: 所以你认为老师这个行业，
0: 老师也是
1: 正常？
0: 对。男老师少女老师多，那不耽误干力气活。
1: 你知道在这个学校新生报道的那天呢，女生领到了自己专属的礼物，粉红色的小师妹掌中宝，其中防拐骗、防性骚扰、防抢劫内容一网打尽。
0: 其实男生也需要
2: 男生
0: 而且在这样的学校，我认为男生更需要。
2: 对。

幽默是人生第一大乐事，我们要和快乐不见不散。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

0: 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暖城剧场，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1期。
2: 俩人连碰了3杯，瓶子里的酒顷刻下去了小半瓶，吃了几口菜鸭酒，韩楚风接着说，这第二桩还得说那事儿。郑天的情况我跟你没少念叨，争与不争，你不说话就已经表态了，我就想知道你这个不争的所以然，你不说倒是真有罪了。丁元英说，这事儿退后一步，让条道，请两个副总裁先过去，可能胜算要多一些，但不是没有失算的可能，只是事关重大，我担不起这个闪失。韩楚风淡然一笑说，我上没拿起，谈何放下。丁元英自己端起酒喝了一杯说，你办事老总裁放心，但董事局不一定放心，董事局关心的不是老总裁的遗嘱，而是利润，同时这里还有一个资历问题，对你也是一个潜在的障碍。退一步说，让两个副总裁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让他们去内耗，等他们斗得两败俱伤的时候，企业必然会蒙受损失，此消彼长，有个比较，当董事局看清楚谁是争权的，谁是干事儿的，自然就众望所归了，你才有可能树立真正的权威，否则你一登上拳台就会促使他们先结成联盟，你很可能是第一个牺牲品。韩楚风问，他们要是不内耗呢？丁元英说，这是文化属性，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韩楚风沉思了片刻说，打个赌吧，将来也算是一个段子，就赌我那辆车，那辆宝马打上7折，作价70万，如何？丁元英说，随你，要打赌我就1赔5。韩楚风问，这么有把握？丁元英说，不是有把握，是胜算多一些，公道。韩楚风倒上酒笑笑说，总裁年薪60多万，我就是当了总裁也未必能做过5年，你1赔5，我赢了是赢，输了还是赢，还说什么？再来3杯。两人又是连碰3杯，瓶子里的酒所剩无几了，丁元英已经有些朦胧了。韩楚风说，这第3桩私募基金正在盈利的势头上，可你说停就停了，詹妮是最大的受益人，他不反对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多好的财路，不要厂房，不用机器，没有环保制约和劳资纠纷，可你说停就停了，为什么？丁元英说，私募基金是从狼嘴里夹肉，得适可而止，不然他们会跟你急。韩楚风眉头一皱，倒上2杯酒，往前推了一杯说，元英，我就真市井到咱们之间都不能沟通了。丁元英点上一支烟说，再说就不是人话了。韩楚风一笑说，不是人话的话就更得听听了。丁元英沉默了许久说，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总是有一种自卑感，老是格格不入，就想找个地儿一个人待着，没有主意，也没有观念冲突，相互之间谁都不妨碍，过去做不到， 现在有了俩钱儿，就有可能了。韩楚风紧锁眉头，凝神思索了片刻，说：“听起来是不大像人话。”俩人又各自喝了一杯酒，丁元英放下酒杯，重重地吐了一口烟圈，说：“都说商场如战场，可私募基金这个仗已经打不下去了，那不是打仗，是屠杀。中国的股市何以成了一台取款机？谁破译了文化密码，谁就能开箱取钱。愚昧对于智者固然是一种社会资源，可是利用这种资源掠取的好处越多，心里就越不是个滋味。这时候不用你跑到纽约、柏林，你就是站到长城上，也会想到我是中国人。”韩楚风点点头，感叹说：“是啊，连你这种江湖混子都下不去手了。佛教讲圆寂，就是佛的境界。咱这色体肉身，沉默也该是一种境界吧？”丁元英自嘲地说：“这叫什么境界？反感而屈服着。我自己都中庸圆通，又凭什么对老祖宗的道法品头论足？一品一论，我就更不是个东西了。”韩楚风说：“其实哪个不想清静，可周围所有的一切都推着你随波逐流，根本就由不得自己。仔细想想，北京这么大个都市，还真找不到个犄角旮旯能养养神。”丁元英说：“北京像个淘金场，个个都觉得自己是龙胎凤种，太闹了。”韩楚风给自己倒上一杯酒，一口喝掉，说：“你对传统文化的成见是渗到骨子里了，那可是一个油盐不进的缘，有那么多神圣的词儿在等着你，又那么实用。”丁元英说：“我们这个民族总是以有文化自居，却忘了问一句，是有什么文化？是真理真相的文化，还是弱势文化？是符合事实规律的文化，还是违背事物规律的文化？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韩楚风再倒酒，刚倒出几滴，酒瓶就空了，于是又打开一瓶，给两人都倒满一杯。他与丁元英碰了一下杯子，一饮而尽，把杯子往桌上一顿，说：“文化属性这个词儿提得好，点题。”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十二期。
2: 丁元英说：“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咱们这些人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糊里糊涂闯入战场，得先活下来。等定下神儿，时代已经变了，真的是穷则思变了。可中国毕竟是政治文化搭台，传统文化唱戏，不知道老祖宗那点东西还能把这条船撑多远。”韩楚风说：“所以要转变观念。”丁元英说：“是转变政治文化观念，还是传统文化观念？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是不是一个炉子里的两个烧饼？如果我们的文化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那就不用转变观念了。中国人做庄稼，让别人跟我们接轨好了。我们老是躲在屋子里唱《我的中国心》，多心酸呐。”韩楚风身体略微向后靠仰在沙发上说：“东欧巨变，柏林墙倒塌，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政治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两者之上的，转变观念的要求使两者都陷入了理论真空，找不到着陆点。 丁元英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根到底一句话，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什么是客观规律？归根到底也是一句话，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韩楚风又倒上两杯酒，又是与丁元英碰碰杯，一口喝干了，惬意地说，痛快，痛快，这酒喝到这份上才刚刚喝出点味儿来。丁元英的酒量哪里能与韩楚风这样对饮，端酒杯的手已经开始摇晃了，他刚喝完一杯，却又自己给自己倒上一杯，一口喝干，失控地放下酒杯说，今天你我这等角色也大言不惭说文化，已经不是个东西了，索性就婆娘骂街了。韩楚风哈哈一声大笑，做了个非常绅士的手势说，
3: 哈哈，您请您请。
2: 丁元英醉醺醺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皇恩浩大的文化，它的实用是以皇天在上为先决条件。中国为什么穷？穷就穷在幼稚的思维，穷在期望救主、期望救恩的文化上。这是一个渗透到民族骨子里的价值判断体系，太可怕了。韩楚风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再也笑不出来了。他的酒量比丁元英大多了，此时从容地倒上两杯酒，手不抖酒不颤地递给他一杯，自己端起一杯，碰过杯子一饮而下，然后静静地看着他，好一会儿才说出一句话，兄弟，我用一句哲人的话给你画个圈，你就在里面好生待着吧，你一出生就会被另一种声音活埋了。丁元英问，什么圈儿？韩楚风没有回答，脑海里却想着尼采的一句话，更高级的哲人独处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孤独，而是因为在他周围找不到他的同类。那天晚上丁元英着实喝醉了，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下午四点钟，他和肖亚文、马主任、小赵一行四人离开北京。北京距古城300多公里，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了4个多小时抵达古城。肖亚文的汽车驶离北京时打电话通知了芮小丹，在进入古城市区后又给芮小丹打了一个电话。晚上9点，他们的汽车驶入古城南村小区，芮小丹已经在16号楼的3单元楼下等候了。他身边站着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是维纳斯酒店的厨房工人，被临时派到这里每天24小时看房子。芮小丹穿着一身警服，身后停着一辆桑塔纳警车，他是有意这样做的，暗示距离感和更多让对方明智的信息。尽管他没有见过丁元英，但这件事本身就使他对这个人没有好感。汽车在离芮小丹几米的位置停下，肖亚文先下了车，由于这种特殊的场合，两个人的热情里自然少了几分随意。肖亚文为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芮小丹以东道主的姿态主动伸出手，礼节性地跟丁元英握了一下，说，你好。丁元英也说了一句，你好，打扰了。丁元英的酒劲儿还没有完全醒过来，身上还带着一股酒气。芮小丹立刻想起了肖亚文那句话，酗酒，女人，花天酒地，这更增加了他对这个男人本来就不太好的印象。他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就像一根找不到具体位置但又确实隐藏着的钝刺藏在肌肤里。芮小丹介绍说， 这个小区有卫生所、菜市场，周围没有工厂，很安静，房租也不高。从这儿往南走100多米，就有一条小吃摊街，很方便。先到房间看看吧。大家一起上到5楼，也是顶层，因为家具、电器等生活用品早就运来了，所以丁元英此次并没有带多少行李，只有一个皮箱、一旅行包衣服和一袋子从柏林购买的 CD 唱片。大家一进屋就感觉到一股闷热迎面扑来。芮小丹说，5楼的楼顶没有隔热层，太阳晒一天就晒透了，你得装个空调。房东这有个条件，要装就得装名牌柜机，空调钱的一半可以顶明年的部分房租。因为这事儿不是很急，所以还是等你来了再决定。丁元英说，我知道了。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陈慧琳的这首《女士尊享》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旋律轻快，歌词优美，是一首很适合女性听的。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接下来这首是陈绮贞演唱的《偶尔与巧合》，整首歌曲充满了对时间和命运的思考，让人深深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宝贵。陈绮贞的音乐和歌词让人感到温暖和感动，也让人深刻地思考人生的意义。

黄紫红矾的声线如初春茶汤般，清澈中沁着暖意，咬字如茶叶浮尘般轻盈，转音时又似茶烟袅绕。一首以茶文化为创作灵感的《一夜年华》送给你，让我们一同感受茶文化的历史底蕴，品味穿越时光的千年茶。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样。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
8: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今天的暖城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3期。
9: 这是一套70平米两室一厅的新房子，白色仿瓷涂料墙壁，灰色水泥地面，门窗都刷着白色的漆，没人住过，也没进行过任何装修。墨绿色的丝绒窗帘是新挂上的，纯色没有图案，在灯光下几乎接近黑色，让人感到一种压抑的沉静。房子里的东西全部是从北京运来的丁元英的生活用品，床、写字桌、沙发、茶几都已经摆放就绪，1000多张 CD 唱片整齐地摆满了卧室的书柜，只有客厅的东墙角集中放着一台电视机、一台音响器材、两台笔记本电脑等电器类物品。萧亚文指着一堆电器说：“丁总，这些我们不会装，

动。丁元英到卫生间看了看新装的电热水器，然后来到厨房。厨房里空空荡荡，只有他的那套功夫茶具放在瓷砖贴面的厨台上。萧亚文说：“您交代过的不买炊具。”丁元英说：“用不上，在外面吃省事儿。”马主任看后说：“丁哥，这太简陋了，能行吗？”丁元英却满意地说：“吃的、洗的、听的、看的都有了，挺好。”芮小丹说：“丁先生，门锁是新换的，但是东西搬来后就一直有人在这看着家，你再换一个吧，大家就都放心了。”丁元英说：“不用不用，谢谢了啊。”芮小丹递给丁元英一张纸条，冷淡而客气地说：“丁先生，这是我的电话，亚文是我的朋友，大家就不用客气了，以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就给我打电话。”丁元英接过纸条说了声谢谢啊，然后又对大家说：“我这儿没事儿了，你们都回去吧。”萧亚文也对芮小丹说：“我们还得连夜赶回去，这次就不聊了。”芮小丹说：“以后有机会再聊，你们早点赶路吧，赶到北京就都下半夜了。这里没事儿，我也回去了，今天是我值夜班，我现在已经是脱岗了。”芮小丹客气地向丁元英等人告辞，带着看家的小伙子下楼了。萧亚文跟下来送他，俩人在楼下又说了几句互相关照和道别的话。芮小丹开着警车把看家的小伙子送到了维纳斯酒店。隆福大街是古城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集中了大大小小的饭店、茶楼及歌舞厅。夜幕之中，五彩绚丽的霓虹灯闪烁着迷离的光芒，勾勒出一幅幅华丽的、变化莫测的图画。维纳斯酒店就坐落在这条街的中心地段，是一家以经营粤菜为主的餐馆。酒店门前停着许多各种牌子的小轿车，酒店内外灯火通明。车在维纳斯酒店门前停下，酒店的小伙子下了车，店主欧阳雪推门出来，朝芮小丹笑着走来。欧阳雪28岁，身材匀称，皮肤白皙，一头长发像飘柔的波浪披于身后，丰润的嘴唇线条分明却不失柔和，妩媚的眼睛里又含着几分成熟的镇定和自信。一套质地华贵、做工考究的淡青色裙装穿在她身上，使她饱满的胸脯和修长的身段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别有一种不同风韵的性感与艳美。芮小丹掉过车头，没熄火也没下车，从车窗朝欧阳雪笑笑。欧阳雪走到跟前问：“都打发了？”芮小丹说：“打发了。”欧阳雪说：“等着吧，过不了几天他就该找借口给你打电话了。”芮小丹说：“打就打呗。”欧阳雪说：“男人都那德行。”芮小丹不屑的一笑，招招手，一踩油门开车走了。8个月过去了，再过几天就到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8个月里，芮小丹没有接到过一个丁元英的电话。他整天都和刑警队的队友们一起忙于没完没了的抓捕审讯，渐渐的已经把丁元英这个人给淡忘了。这天上午，127特大杀人案专案组结束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芮小丹和队友周伟、王福田三人离开看守所，驱车返回刑警队。天空阴沉沉的，呼啸的北风卷着细小的雪粒漫天飞舞，路面上原本已经融化的雪水又冻成了坚硬的冰，洒满了一层雪粒，路上的车辆都不得不缓慢行驶，道路两旁到处洋溢着过节的气氛，光秃秃的树枝上挂满了彩灯彩旗，超市门前人头攒动，各种花花绿

0: 律富于煽动性的广告铺天盖地，随处都可以看到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人们匆匆而过。在这个特定的日子里，仿佛就连空气都倾泻着不可抑制的购物欲望。古城市公安局位于市中心最宽阔的古城大道上，大道之宽，即便是下班的高峰时段，道路也不会显得拥挤。大门口是一块开阔地，旁边是一个停车场。公安局大楼的廊檐下挂着四个写着字的大红灯笼，组成了欢度春节的节日语。灯笼在凛冽的寒风中摆动着。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十四期。
0: 刑警队办公室充足的暖气使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几盆观赏性的大叶植物依旧水灵灵地焕发着盎然的生机，丝毫没有受到严寒的影响。回到刑警队，几个人刚脱去大衣，在各自的办公桌前坐下。队长雷建峰进来了，将一张春节期间的值班表贴在了记事板上，于是大家都围上来看。雷队长40多岁，体格强健，浑身都透着果敢干练。他提了提嗓门说：
2: 老规矩，先照顾有老婆孩子的，再照顾结了婚的，以此类推。特别是年三十和大年初一这两天，自由调换可以啊，但必须提前跟队长打招呼。
0: 队长说完就出去了。芮小丹没去看，不看他也知道他会值哪几天的班儿。他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全神贯注地研究一份审讯笔录，看得非常慢，非常仔细，不时地凝神沉思。他的工作之一就是要从这些字里行间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周伟的办公桌与芮小丹对着，两个人面对面。他看完值班表，很快又坐回来，见芮小丹正低着头看审讯笔录，就轻轻用手指敲了一下桌子。芮小丹抬起头，周伟笑着说：
3: 你连看都不看，真有自知之明啊。
0: 芮小丹问：你指哪个班？周伟说：
3: 你和胖子是初一的白班，我和队长是年三十的夜班。
0: 被称为胖子的赵国强其实并不是很胖，只是在刑警队的人里他显得胖了点。他还在看值班表，文生立刻插言道：
4: 别打我主意啊，我除了雷队谁都不换，这可不是拍马屁，人家是有老婆孩子的人，没正经过过一个春节。
0: 谁打你主意了？周伟朝赵国强说了一句，又对芮小丹说：
3: 我女朋友想让我去她家吃年夜饭，你看我都老大不小的了，能不能给咱行个方便？
0: 没问题。芮小丹爽快答应了。
3: 周伟高兴的一抱拳：够义气。
0: 芮小丹说：我一个人怎么都行，你去请示雷队长吧。
3: 周伟站起来去找雷队了。
0: 芮小丹突然想起了什么，放下审讯笔录，透过窗户玻璃望着外面漫天的风雪凝神，想着想着，他掏出电话号码本查了一会儿，伸手拿起桌上的电话，看着号码本拨号。那是丁元英的电话，他觉得毕竟是春节了，至少应该在这个时候打个电话以示关照。接通后，芮小丹问：
5: 是丁先生吗？你好，我是芮小丹。
0: 电话里丁元英礼貌地说：
5: 芮小姐你好，有事吗？
0: 芮小丹略显得有些不快地说：
5: 不是我有事吗？是你有事吗？快过春节了，看看你需要什么，特别是需不需要找人看房子。
0: 丁元英说：我春节不回去，都挺好的，让你费心了，谢谢啊。芮小丹说：
5: 如果需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不要客气啊。
0: 丁元英说：谢谢谢谢，再见啊。芮小丹挂上电话，心里掠过一丝诧异，

0: 哈哈笑道：“你这还不够黑心呐？”芮小丹说：“我是有几个月没请客了，也该请一回。行，你们定个时间吧。”这时，周伟满面春风地走进屋，嘴里还念念有词的自语：“天开门，地开门，妖魔鬼怪快走开，让我吃个年夜饭。”赵国强说：“看这劲头，离随份子不远了。”大年三十的下午，公安局的部分人员已经放假了，刑警队的办公室里也比往常安静了许多。芮小丹整理完127特大杀人案的档案，匆匆来到预审科，向预审科科长办理档案移交手续。预审科长一边在移交单子上签字，一边说：“你们今年这春节还行啊，手头没有太急的案子，能消停几天。”芮小丹说：“不敢说。”预审科长笑笑说：“得，就这一句话又让你给冲了。”芮小丹说：“我就怕过年，一过年又老一岁，还不如忙着什么都不想。”他的话音刚落，包里的手机就响了。他打开手机接听，是雷队长打来的电话。值班室接到密报，一伙毒贩在城乡结合部的一所租赁房里进行毒品交易，具体情况不明。值班刑警和缉毒组的人已经赶往案发地点，其他人火速增援。芮小丹收起单子笑道：“哎，都是我那句话招的，看我这张臭嘴，该长。”芮小丹立刻驾驶警车向案发地点赶去。芮小丹赶到案发地点，看到雷队长、周伟、赵国强和缉毒组的人都来了，目标是一栋农户的二层小楼，已经被控制起来。雷队长简明扼要地做了布置：“我带周伟和缉毒组的人进去，胖子守正门，福田和马林守住东西两面墙，小丹守住后楼窗户。行动！”雷队长带人冲进去了，房子里立刻像炸了窝一样，吼声、跑动声、搏斗声响成一片，还传出了女人的尖叫声。芮小丹对这种场面早已经习以为常，他子弹上膛，贴墙根站着，警惕注视二楼窗户的动静，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果然，有人从二楼跳下，这是一个只穿件毛衣的彪形大汉，随着一声沉闷的响声，他重重地落在地上，刚想站起来，芮小丹的枪口已经顶在了他脑袋上。壮汉见是女刑警，觉得有机可乘，突然发力猛扑过来，意图夺枪。芮小丹并没有躲闪，而是前倾迎上，不等壮汉完全站起来，枪柄已经砸向他的头顶。壮汉头部受到打击，本能地低头弯腰，芮小丹起腿用膝盖迎击他的下巴，只听壮汉一声惨叫，仰面倒在地上，头上起包，满嘴是血。芮小丹娴熟地把壮汉铐起来，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闻声而来的赵国强一看，收起枪对壮汉说：“嗨，你怎么觉得他好欺负？”壮汉骂道：“臭娘们，够狠，你这辈子都没好日子过，哪个男人也罩不住你。”芮小丹说：“您守法就行，别的事儿就不劳您惦记了。”几分钟后，五男三女，八个犯罪嫌疑人被押上警车。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

0: 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2: 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0: 密码错误。
3: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4: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补乐二十点下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畅游中国小环节，一同感受山水之美，聆听大自然的问候。淮扬菜是新中国开国第一宴的基准菜系，现有298道淮扬菜烹饪技术入选省级非遗名录。下面我们跟随主播一起走进世界美食之都淮安。
1: 淮安成功入选世界美食之都，成为第五个获得如此殊荣的中国城市。可对这一新称号，淮安人都是很淡定的，这事儿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淮安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它坐落在古淮河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点上。淮安是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城市，也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只是难为了淮安，不知道究竟是南方还是北方。众所周知，历史上淮安是与扬州、苏州、杭州并肩的四大都市之一，还挑着中国运河之都的重任。明嘉靖年间，北方的晋商、南方的徽商都想要抢占这块肥肉。到了清代，淮安和周边的淮盐每年创造的税额一度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说起九省通衢，人们马上想到的是武汉，但在300年前，淮安之地也曾拥有这个美誉。就在这样一个南北能够交流的大都市，南方的船，北方的马，将各方的物产、人才、文化都带到了这里。可想而知，这块地方有多少富商，简直就是富商集聚地。当老百姓富裕起来，就开始注重脸面，他们花重金搜罗天下名厨和奇珍异品。在这座不南不北的城市，南来北往的人们相互交流，天南海北的食材相互碰撞，碰撞出了中国最会吃的一群人。厨师界有句俗语，一张淮安嘴，吃遍南河北，这也催生了淮安的特产淮安厨子。在淮安有一句俗语，做秀才易，当厨子难。由此可见，淮安人对厨子的要求有多么的苛刻。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曾有无数的朝廷大员点名要淮安的厨子。地方官离任时，常常要把一两位淮安厨子带走，甚至于淮安厨子还被当作礼物送给好友或是上司。在古代，淮扬菜能名噪天下，自然也少不了文人墨客的情思纠葛。从西汉的词赋家梅城写王府园林文宴，到唐朝的李白、刘禹锡，再到宋代的秦观、陆游、司马光，也是有了水曲流觞、诗文酒会，美食才有了故事与灵魂。你以为淮扬菜就这些吗？当然不是，那是因为你还不够了解淮扬菜的魅力。在新中国成立时，开国第一宴用的也是淮扬菜，淮扬菜自此更是名扬天下。淮扬，淮扬，从字面来看是指淮安和扬州，但是淮既然可以作为首字，那淮安肯定是出了大力的。那么淮安菜又怎么会是无名之辈呢？淮安的味道

0: 不仅仅代表了国宴的标准，也是无数中外宾客的味觉记忆。新中国成立时，在准备开国第一宴这一方面，工作人员可是煞费苦心。他们要考虑宴席上的菜，不仅要体现国宴的庄重大方，还要适合天南海北宾客们的口味。作为淮安人，周总理向他们推荐了家乡的淮扬菜，它不过咸，不过辣，不酸不苦，不太甜也不油，是南方人和北方人都能接受的。淮安菜非常讲究不令不食，不是时令的食材一概不要，也就是醉蟹不看灯，风鸡不过灯，刀鱼不过清明，鲟鱼不过端午。淮扬菜的另一个特点是就地取材，土菜精做，用普通食材做出高档水平，朴素典雅。从那以后，国宴菜就多以淮扬菜为基础，汇集各方菜系，整理改良。软兜长鱼是开国第一宴的第一菜，除此之外还曾作为贡品进京恭贺慈禧七十大寿。淮安人把鳝鱼称为长鱼，民间还有小鼠鳝鱼赛人参的谚语，而淮安出名的大厨能够用鳝鱼做出108种菜肴。软兜长鱼就是长鱼席中的一道名肴。鱼的脊背乌光硕亮，软嫩异常，清鲜爽口，蒜香浓郁，光闻即能想到它的美味。曾与软兜长鱼竞争开国第一菜的白袍虾仁，却因为白条虾的异常娇贵，离开了原本的环境就会立刻死亡，最终在二选一中被抛弃。洪泽湖出产的白条虾诞生的白袍虾仁，与软兜长鱼并称淮炒双峰。虾仁颜色白银，口味十分鲜嫩，咬一口齿颊留香，回味无穷。每个地方都有的蟹黄汤包，淮安汤包却以特别之处取胜，它的汤包起码有八成都是汤汁。吃的时候一定要先戳一个小窗，接着插进吸管吮吸里面的汤汁，想想就流口水。淮安茶伞历史悠久，是当地喝茶少不了的茶点小吃。酥酥脆脆是居家看剧的必备小零食，吃了就停不下来。还有一样淮安特产我们都耳熟能详，那就是须臾小龙虾。这里的小龙虾与其他地方的最大区别就是三白两多，腹白、腮白、肉白，黄多肉多。去过的人都说淮安的夜满城尽是小龙虾，来淮安不吃小龙虾等于白来。这里也有我们不曾见过却似曾相识的美食，小鱼锅贴，有点像是鱼版的地锅鸡。新捞的小鱼杀好之后，再用清澈的湖水烧煮，在锅子的四周贴上薄饼，面饼带着鱼的鲜味，鱼又带着饼的香味，简直绝配。从滑嫩入喉的软兜长鱼，到一肚子鲜汤的蟹黄汤包，从无仆不成席的开阳蒲菜，到香醇味美的高汤捆蹄，从浓香的须臾小龙虾，到各大熬肥肉香的洪泽湖大闸蟹，可以说样样都堪称经典。这里鲜美 Q 弹的清宫肉圆，肉质细嫩的猪桥甲鱼，以及历史悠久的平桥豆腐，汤肉并美的马头汤牛羊等等，都是我们不容错过的美食。这些听起来就很好吃的美食，就是一座城市味觉与文化的道场。其实在淮安，无论是宽街小巷，还是街道的角落，或者是不起眼的小楼里，都藏匿着许多老字号和小店美食，随时可以来一场味蕾之旅。你以为淮安就只有美食吗？其实这里如画般的美景，悠哉悠哉的生活，其实这里如画般的美食，悠哉悠哉的生活，也是来了就不想走的原因。傍晚，你漫步在淮河李运河的河畔，抬头欣赏着天边一朵朵火焰般燃烧着的晚霞，不听话的晚霞把天空染成了金黄色，晚霞慢慢变成了紫色，一片片的，一簇簇的。黄昏的晚霞本就是一幅美丽的画卷，这勾人魂魄的美景令人不禁就沉醉其中。华灯初上， 国师塔的灯亮起来了，河畔的景观灯全都亮起来了，李运河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呈现在你的眼前。初春时分，一起去公园走走，感受春天的明媚。柳芽还是毛茸茸的鹅黄色，柳树湾里草色遥看近却无。等天气再暖一点的时候，一起去看看朵朵盛开的桃花，最好下着小雨，撑把透明的伞，就能和秒速5厘米的花瓣邂逅。看过了桃花，又怎么能错过梨花盛开的画面？那就是梨花开放的时候去看雪一般的美景。五月，黄花鸢尾大片大片的开得张扬热烈，感受着静柔的风轻轻吹过，看鲜艳浓烈未曾衰败的花。夏天，金湖的荷花该开了，泛舟小湖之上，不是江南也可采莲。将荷叶作伞，慢慢拨着莲蓬，这悠闲的生活啊。接下来就是天朗气清的秋了。慈云寺里香火袅袅，檀香厚重，云清且浅，禅声悠悠，静静的和菩萨诉诉人间苦，世俗乐。文庙里依旧热闹，运河上的游船来去匆匆，猫猫狗狗，花花草草，小贩们的叫卖声，你可以在热闹里热闹，也可以在热闹里寂寥。晚间的灯火璀璨，河里落了一朵朵灯花。下雪了，雪那么白，淮安人开始了滑冰运动，堆雪人，打雪仗，哈出的热气模糊了眼睛，火锅咕噜咕噜，清汤还是辣锅。如今的一些城市走得太快了，慢下来做几个小菜的时间也风吹云散，更别说还能就着小菜来点诗词歌赋。好在老祖宗洋洋洒洒5000年，我们还能在美食的传承中重温那些闲适的美好。就像徜徉在世界美食之都，听听梨雨雅音，尝尝地道滋味，人生终究也会恬静下来。在淮安放慢脚步，细细品味，感受这座千年水城最自然的韵味。
1: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中国最冷的城市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根河市，素有中国冷极之称。让我们一起走进一到冬天就美成童话的根河。
0: 说到中国最冷的城市，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漠河。这个位于中国地图最北端的城市，历史最低温度达到恐怖的-52.3摄氏度。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在漠河以南有一个叫根河的城市，历史最低温度竟然达到-58摄氏度。单说-58摄氏度，大家可能没有太大的概念，但如果对比北极就十分清晰明了。北极的冬季时长达6个月，平均气温在-59摄氏度，那里全部都是冰川冰层，就算是夏季温度也在-40度至-20度之间。每年8月是北极气温最高的阶段，平均气温也只有-30摄氏度，一年四季都没有零上的气温。而根河被称为中国冷极，可想而知有多么寒冷。它的年平均气温在-5.3摄氏度，每年无霜期约有70天，冻结期在210天以上。尽管如此，根河还是有着不一样的美。根河是蒙古语葛根高乐的谐音，意为清澈透明的河。常年的低温，根河虽然四季如冬，但河水却永不结冰，一年四季风景如画，美得让人不舍离去。 初春时节，

更和显得格外生机勃勃，一片绿油油的景象。几阵清风，数番微雨，内蒙古根河的大地透出嫩绿的颜色，松树、桦树都长出了新芽，河水湛蓝，森林美景美不胜收。对比冬天的白雪皑皑，这时的根河别有一番滋味。而夏天的根河不似中国其他地区一样酷暑难耐，受地理环境的作用，这里盎然中还透露着丝丝寒意。如果说春夏时节的根河是一片绿色，让人心旷神怡，那秋天的根河就是最美的时候，因为这里到处都是金黄。近看根河水平如镜，偶尔泛起的圈圈波纹仿佛上帝之手在轻轻地触摸。站在这里，四周除了风吹树叶的沙沙作响，就是不时的月儿鸟鸣，安静的仿佛天地间只有你一个人。冬日的根河是我最喜欢的，一到冬季，这里圣洁的不沾染一丝凡尘，皑皑的雪山，茫茫的雪野，洁白的山路，还有极低气温下形成的冰雾、雾松、树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天地浑然一色，仿佛一个真实的冰雪童话世界。这里就是旅行者的朝圣之地，是摄影人的天堂。根河冬日的银装素裹，绝对让你来有所值，永生难忘。气温较低的气候导致诸多地段30厘米以下成为永冻层，泼水成冰这样的景象虽然常见，可在根河却显得丝毫没有新意。冷是根河的特点，它也因冷而闻名天下。没来之前，很多人都会对根河望而生畏，生怕冻死人。但根河虽然一年四季都很冷，可这里的冷资源却产生了热效应。这里有亚洲第一湿地，从文字的表面意思上来看，根河就是河流的根。根河是环绕根河而生，发源于大兴安岭的一级奇山，自东北向西南穿越根河市，汇入著名的额尔古纳河之中，与德尔布干河、哈乌尔河交汇，构成了额尔古纳湿地。这里的湿地受破坏的程度极小，是中国境内最原始、面积较大的湿地。同时呢，这里是全球候鸟南飞的必经之路，每年这里要停留高达2000万只从西伯利亚地区南飞的候鸟。同时，中国传统神话之中的丹顶鹤繁育基地也在这里。这里有亚洲唯一的驯鹿种群，敖鲁古雅鄂温克史鹿部落，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里面有200多户村民，是当地中国唯一还在以饲养驯鹿为生的鄂温克少数民族。这里驯养的数百只驯鹿，可以让你真正感受一把圣诞老人的坐骑。来到根河必做的事之一，就是买上一筐苔藓，去和这些憨厚的驯鹿们互动，然后认真地和他们拍照留念。这里还有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根河郊外有一条不冻河，使得寒冬时节不管再怎么大雪纷飞，河水也不会结冰。不仅如此，有时候在冷热交织下还会产生大量水蒸气，在四周全被零下几十度的超低温冰冻的时候，不冻河的水蒸气还在源源不断地往上冒。湖面上生长着大量水草，上面一层层雪，美不胜收，那种流光溢彩、烟雾飘渺的感觉仿佛是一场奇妙梦境。这里还有一个原始小镇，清晨小镇在冉冉升起的炊烟与晨雾中苏醒，若隐若现，一片迷蒙。傍晚夕阳落山，当温暖的阳光洒向地面，整个小镇变得更加古朴和安详。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喧嚣，也没有其他小镇的繁华热闹，安静低调的它仿佛是被人遗忘的世外桃源。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地方，这里的每座建筑皆为故事，穿梭于根河的萧瑟和凛冽之间，触摸着仿佛时空另一边的墙角和把手。在这个古老的城市中，传统与现代好似鄂温克族居民搓骡子的两端，一端是围靠火炉的忘情欢笑，一端是放眼星空穿梭历史的人间烟火。比起已经成了热门旅行地的漠河，根河还像是一处未开发的净土。

0: 这里至今还保留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传统林区的生活风貌。农村甚至还有不少人家还在按照传统的烧火墙来取暖，把一面墙壁中间留出空心夹层，用火炉给一整面墙壁加热，天最冷的时候火墙会烧上一整天。冷极村的乐趣有很多，在这里你可以吃露天保存的冰棒，坐一次冰车，也可以拍一张泼水成冰的大片，可以坐在狗拉雪橇上，坐在驯鹿拉着的木质板上，在茫茫雪原上驰骋，在原始森林里穿梭，还可以假装自己身在芬兰的森林里和圣诞老人的坐骑合影。中国冷极有冻哭你的能力，当然也有暖哭你的实力，可以坐在炕头上吃一顿美食，中国冷极大火锅一定不要错过。站在热气腾腾的火锅旁边，品尝呼伦贝尔羊肉，感受真正的冰火两重天。在低温让你瑟瑟发抖时，鄂温克族的小伙姑娘们可能已经围着篝火跳起欢快的舞蹈，加入其中，你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热情。根河很冷，却藏着中国最酷的冬天。如果可以，一定要到根河感受一次真正的冷极，捧一把洁白的雪，感受皑皑的冰雪世界，去逛一逛伊克萨玛国家森林公园，去敖鲁古雅与鹿为伴，在雪地里吃一次火锅。这里连空气都很安静，没有喧哗，没有雾霾，只有冰雾、雾松、树挂、驯鹿和你。
1: 湖州是国家园林城市，拥有众多美丽的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景观。接下来主播带您走进湖州市。
0: 走进湖州这座宝藏城市，你了解它多少呢？华东度假天堂。从地图不难看出，湖州在华东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无论从上海、南京、杭州还是无锡出发，自驾的距离都不算太长，而且人们前往旅游景区的距离比去湖州市区更近。莫干山是湖州最受欢迎的度假区域，夏秋之时竹林清凉，当地民宿业发达，到了冬季以温泉为特色的民宿每到周末都会被抢收一空。除了莫干山，太湖旅游景区也是一个好去处。中国景区中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是含金量非常高的头衔，放眼全国也不过30余处，太湖旅游度假区便是其中之一。太湖旅游度假区拥有国内首家水上白金7星级酒店湖州喜来登，他家造型独特的酒店集旅游、购物、休闲、度假、居住于一体，也是类似莫干山的一站式旅游目的地。此外，度假区中既有黄金湖岸这样的休闲胜地，又有半山等人文景点，还有发现岛主题乐园这类亲子互动的场所。湖州旅游的商业化程度非常高，服务质量和景区内便利程度在国内景区中都处在前列。湖州市境内拥有一座 5A 级景区和19座 4A 级景区，几乎能满足所有游客的旅游需求。与莫干山同在安吉境内有座江南天池滑雪场，国内不久前曾评选过一次境内最受欢迎10大滑雪场，翠竹林立的江南天池滑雪场也位列其中。它可是华东地区为数不多的野外露天滑雪场，而且价格相当便宜。说完了滑雪，再来点浪漫的。杭州有座著名的 Hello Kitty 主题乐园，精灵森林和蒸汽王国等6大主题，简直就是少女天堂，这让它的热度直逼上海迪士尼。不过这个充满英伦风情的景区其实也在湖州。逛完主题乐园，再来点复古风。明清时期湖州当地有一座蚕丝名镇，它便是今天的南浔古镇。它是一处江南水乡，建筑风格却又是中西合璧。小镇里的张石民故居、小莲庄、嘉业堂等景点，随便拎出一样都有不少看点，历史建筑多达21处。许多人认为周庄乌镇是东方威尼斯，可也有人认为南浔才有威尼斯那种独特的气质。总之，

去南浔一定不会错。莫干山的度假民宿，江南天池滑雪场的竹林雪道，南浔古镇的水道阡陌，还有 Hello Kitty 主题乐园的浪漫温馨，如此之多的玩法尽在湖州。从外地游客的角度来说，湖州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玩法能让他们体验到更多特色的华东景区。或许是因为当地景区光芒太盛，以至于湖州这座城市的名字反而没有那么为人熟知。

0: 愉快的旅行，走走停停，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下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我们再见。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相遇了。看过清丽淡雅的自然风景，也看过热闹非凡的城市风光，最终我们会明白，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0: 现在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的脚步，边走边停，听他娓娓道来旅途中的故事。今天的行走的背包小环节会带朋友们去哪呢？说起澳门，大家总是想到澳门发达的博彩业，灯红酒绿，仿佛20世纪的夜上海。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澳门，体验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1: 说起澳门，大家总是想到澳门发达的博彩业，灯红酒绿呢，仿佛就是20世纪的夜上海。澳门呢，似乎也成为了纸醉金迷的代名词。但是其实它最令人难忘的是充满葡萄牙风情的建筑和中葡融合的美食。澳门呢，毗邻广东省，与香港相距大概60公里，面积不大，只有上海的192分之一，主要呢由澳门半岛和荡仔路环二岛组成。因为历史上呢曾经被葡萄牙殖民者长期侵占，几百年来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使得澳门成为了一座极具异域风情的城市。因为澳门呢是我国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和内地其实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去旅游之前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去澳门之前呢一定要准备好港澳通行证和签注。澳门最常用的货币呢是澳门元和港币，澳门币呢俗称葡币啊，最好是在前往澳门旅游之前提前兑换好足够的港币或者是葡币。澳门的官方语言呢是中文和葡语，但是呢澳门说的最多的其实还是粤语。那如果是广东的朋友去澳门玩的话呢，相信就算跟本地人交流也是完全没有障碍。不过其他地区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因为澳门的旅游业非常的发达，服务行业呢从业者基本上都会说普通话，所以日常沟通其实是不成问题的。很多人来到澳门一定会想去大名鼎鼎的澳门赌场看一看，实际上你去了之后就会发现，很多大型的赌场其实跟商场电影院融合在一起啊，更像是一个综合的休闲场所。很多本地人呢都是娱乐的时候去吃点东西，逛逛街，看看电影，想玩的时候呢就进去玩几把啊。听一位朋友说，旧葡京的外形呢很像一个鸟笼，寓意呢就是希望顾客进去以后呢像笼中鸟一样出不去。而旁边的新葡京呢外形就像是箭头插在湖里面，整个外形呢就像人进去大楼再难拔出来。所以大江在这呢也是友情提示，把博彩当成地方特色参观游玩即可，千万不要沉溺其中。说起澳门非去不可的打卡地呢，那一定有大三巴牌坊了。大三巴牌坊呢是澳门八景之一的三巴圣迹，前身呢是圣保禄大教堂，建于明朝万历30年，也就是公元的1602年。在1835年呢，教堂被大火焚毁，只剩下正面这一座墙壁保留至今。三巴呢其实是圣保禄的音译啊，前面冠以大字呢是用来区别另一座小三巴教堂。大三巴牌坊呢雕刻非常的精细，以花岗岩建成，上下呢共分5层，总体呢是西方的建筑风格，石壁上呢有西方宗教常见的十字架、天使、圣母等形象，旁边呢还有石狮子、牡丹、菊花等中国元素啊，堪称是中西方艺术的完美融合。虽然现在只剩下一面墙壁，但是毕竟呢是历经了几百年的风雨，历史沧桑感和厚重感是一点都不少。那喜欢历史和建筑的朋友呢，一定不能错过。那如果你热爱挑战和冒险，那么澳门观光塔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澳门观光塔呢是全球10大观光塔之一，高度超越了埃菲尔铁塔。据说呢是赌王何鸿燊去新西兰游览啊，看到了新西兰首都奥克兰的天空塔，于是呢就决定在澳门建设一个类似的高塔。在澳门观光塔呢，游客可以尽情体验蹦极、空中漫步，体验一把刺激和心跳啊。作为观光高楼呢，当然是少不了观光台。58楼的观景台呢是由特殊玻璃制成，往下看仿佛就是在悬空一样啊，就算你不是特别的恐高，可能还是会感受到一点腿软。观光塔呢还有180度的空中酒吧和360度的观景餐厅，可以让你一边品尝美食和美酒，一边俯瞰整个澳门和珠海。那跟所有沿海地区一样，澳门呢其实也信仰护航海神妈祖。澳门妈阁庙呢是澳门3大禅院之一，位于澳门半岛的西南面，建筑呢大多也是距今有500多年的历史。 妈阁庙呢也叫做妈祖阁，庙门口呢有一对石狮子，雕工非常的精美，栩栩如生。殿内呢有一块名叫杨石船的巨石，上面刻着一艘古代的海船，船上呢写着一面立设大川的大旗，石头上呢还记载了400多年前一位福建商人乘船来到澳门，在途中遇到风浪时遇到了妈祖相救，最后转危为安的故事。庙里的主要建筑有大殿、红人殿、观音阁等殿堂，庙里呢供奉着妈祖和观音，因为常年是香火鼎盛、烟雾缭绕，所以呢妈阁紫烟也是著名的澳门八景之一。那除了澳门妈阁庙，澳门八景之一的龙环璞运也是不能错过的。荡仔岛上呢有一条非常著名的海边马路，龙环璞运呢就坐落在这里。因为荡仔岛以前被称为龙环，所以顾名思义呢，龙环璞运就是在荡仔岛上的葡萄牙风韵。龙环璞运乍一听啊，有点像一道菜或者是某个小区的名字，但是放在澳门呢，听起来就带着一点浪漫主义的味道了。龙环璞运全称龙环璞运住宅式博物馆，以五幢葡萄牙风格的住宅为主，外墙呢是清新宜人的薄荷绿，搭配方形的屋顶，门窗呢按双中心对角而建，因为风格独特，颜值突出，这里呢也成为了女孩子们争相拍照留念的地方。这五幢住宅式博物馆呢，分别是土生葡人之家、海岛之家、葡萄牙地区之家、展览馆和迎宾馆，主要展出

0: 如二十世纪初澳门土生葡人的家具、装饰和照片，很有历史感和异域风情。距离海边马路不远呢，有一条澳门著名的守信街——观野街。众多守信店、甜品店和小吃店呢，都聚集在这里。守信呢，其实指的就是礼品。来到这里呢，就不愁给亲人朋友带一些什么特产了。啊，像杏仁条、凤凰卷、老婆饼和各式的肉干是应接不暇。那如果你想带一点澳门特产呢，聚记守信和香记肉干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挑选礼物累了，还可以去世纪咖啡来上一杯炭烧咖啡，配上花生厚多士呢，超级的享受。那如果你爱吃榴莲的话呢，就一定要去墨邑记品尝一下猫山王榴莲雪糕，啊，纯手工制作，是传承了三代的特色美味。那如果你是个无肉不欢的肉食爱好者呢，啊，可以去尝一尝荣记牛杂，咖喱口味的牛杂微甜微辣，牛筋软烂，牛肚呢吸满了汤汁，萝卜呢口感清爽，加上豆腐皮和肉末炸成的响铃卷呢，很大一份，非常的满足。那作为联合国认可的美食之都，澳门的米其林餐厅是随处可见，一家其貌不扬的小吃店呢，很有可能就是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不仅有传统的岭南风味，还有特色的葡国菜，啊，绝对称得上是美食爱好者和都市探险者的天堂。招牌水蟹粥呢，蟹肉非常的鲜美，粥呢是米软烂又滑。椒盐九肚鱼呢，外表酥脆，鱼肉果冻般嫩滑。海鲜饭呢是鲜香浓郁，选材新鲜，味道正宗。葡国鸡呢，鸡肉鲜嫩，奶香味十足，就着汤汁送饭，真的是一绝。葡式焗鱼番茄打底，酸甜可口，鱼肉呢是爽滑 Q 弹。那如果你想不出国门就能够体会浓厚的异国风情，那么澳门呢一定不会让你失望。这里呢既有现代化都市的繁华，又有中西交融的历史风韵，是一座严重被低估的宝藏城市。
1: 广西山水甲天下，米粉也是。一碗香喷喷的桂林米粉是广西人念念不忘的味道。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去广西嗦粉。
0: 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观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没看见过漓江这样的水。我攀登过峰峦雄伟的泰山，游览过红叶似火的香山，却从没看见过桂林这一带的山。为了更好地感受如花般的桂林山水呢，我们乘坐游轮环游市区十大名山，不仅可以看到最负盛名的象鼻山，还可以欣赏到半枕漓江的伏波山、叠彩山等等等等。不过还好途中有景点介绍啊，不然大江一眼望去，怕是分不清哪个山是哪个山。全程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花费的话是65元，儿童半价，还是非常划算的。但是像和我们同路的一对小情侣呢，前半程还挺乐呵的，不停地在找角度拍照，照片拍够了之后呢，很快就疲乏了。其实徒步游可能会更适合他们。那在大山之巅鸟瞰桂林秀美的山川江河和城市全貌，兴致好的话呢，还可以等太阳落山，享受落日余晖肆意洒在青石板上的意境。下船以后呢，嗦粉大王就迫不及待地领着我们去了他的米粉线路第一站老东江米粉店。我们到的时候呢，小店外已经是人头攒动，已经有不少食客没有座位在排队了。有些等不及的呢，索性就站着或者是蹲着端着碗吃，我们呢也只能在一旁等着。米粉是一份份事先分量煮好放在一旁准备的，递过一张单子后呢，阿姨娴熟地挑起一团下锅，十几秒之后便捞起来，迅速放到碗中，倒上肉末，然后食客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添加酸笋、酸豆角、花生、辣椒、酸萝卜几样小菜。当配好的米粉端上桌时，才感慨等待果然是值得的。 Q 弹的米粉配上独特的卤水，大家只想说老板再来一碗。好山好水好米粉之后呢，可算是感受到了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的名副其实。我记得好像还有下半句是怎么说来着，阳朔，对，阳朔山水甲桂林。那跟着这后半句话，我们从桂林市中心乘坐大巴来到了阳朔。

角度。好吧，情感的空虚就让我们用食物来填补吧。听了当地人的推荐呢，我们去了老油条，这是一家老字号高人气的米粉油条店。当地人告诉我们，只要进门之后吆喝一句要碗二两米粉，意思是呢要碗二两米粉就算下单啦。在这里最让人魂牵梦绕的不只是配上肉末酸笋的那一碗嫩滑 Q 弹的米粉，而是吸收了满满汤汁的油条。把炸至外焦里嫩的油条掰一截泡到粉里，过两秒之后夹出，酥香的皮裹着满是鲜美汤汁的松软的内心。如果你再多泡一会儿呢，口感又不一样了。一口下去，软绵的油条爆发出浓郁的汤汁，在嘴里混合成丰盈的口感，堪称绝配。那豆浆油条的老搭配呢，真是分分钟失了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 pick， 油条米粉。广西的美食呢，真的是过于美味啊，我们也是一下子没刹住车，吃得有点撑。于是呢，我们就租了自行车四处逛逛。我们有沿着玉龙河沿岸一路骑行，和竹筏上的姑娘们示意，也有堵在拥挤的西巷里被人流推着向前，还有路过月亮山下，看到很多攀岩爱好者或穿戴装备或做着热身。一路上呢，看到的最多的还是手持20元人民币背面对着黄布倒影一阵猛拍的人啊。不论是老外呢还是国人，对于这项打卡活动似乎都显得乐此不疲。不知道骑了多久呢，我们来到了相公山脚下，一路往上爬，本来凌乱散布着的村庄呢越来越密集，天空也越来越近。等到了太阳落山，斜阳笼罩在枝桠上，一根粗壮的树干折倒躺在地上，表面呢也已经由于长时间的摩擦反射出了光泽。我们坐在上面放眼望去，阳朔城全景尽收眼底。太阳呢一点一点落山，我们也慢慢的往下走。哎，这半天骑下来，说实话真的是累得慌。所以还完车之后呢，我们选择打车回西街，去酒吧潇洒潇洒，顺便呢求个艳遇什么的。当然不是我，是我室友。不过没想到呢，艳遇这种小说里才有的桥段还真的出现了。不过呢，是在小酒怡情过后微醺状态下，

0: 区区一个桂林米粉当然是满足不了我们的啦，下一站我们就去到了这两年绝对算得上是网红食品的螺蛳粉的故乡柳州。
1: 柳州啊，我不是柳州人啊，你就不可以爱柳州啊。
0: 一到柳州呢，我们就直奔主题，嗦粉走起。一碗螺蛳粉最讲究的就是汤底，用柳州特产的石螺和香料炒过之后熬制，没有七八个小时可是出不来这个香味。配菜呢也很重要，酸笋、酸豆角、木耳、花生米、炸腐竹和小青菜一样都不能少。尽管呢现在袋泡装的螺蛳粉配料包也已经十分精细，但刚从灶上端下来的一碗冒着白烟的热乎的螺蛳粉带来的视觉、嗅觉和味觉上的享受呢，是速食食品完全无法比拟的。至于额外的配菜呢，以前大江最喜欢加猪脚，来到了柳州才发现原来本地人对鸭脚是情有独钟。我们去到了柳南区西环的肥仔，和在荣军路中段有一个菜市旁的四中潘姐螺蛳粉。肥仔的汤偏甜，潘姐的汤头螺蛳味更重，两家的粉呢都非常的有劲道而且入味，配菜呢也都非常讲究，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去尝试一下。本以为呢这螺蛳粉的精华就是这迷人的酸笋渗透了汤汁里，不过没想到还有一种螺蛳粉是没有汤底的，对，就是炒螺蛳粉。经一个柳州本地妹子推荐呢，来到了刘姐鲜肉螺蛳粉，这家号称柳州第一家炒螺蛳粉。其实大江一开始并不期待，但是不得不承认啊，口感还是惊艳到大江了。虽然少了汤底，干爽弹牙的米粉匀称着裹着鲜肉螺蛳汤汁的香浓，独家秘制的泡椒和酸笋依然是让人食欲大振。唉，减肥的事情还是先放一放，放一放吧。那其实呢，柳州不只是有螺蛳粉，2100多年的历史呢，柳州创造了古老的白莲洞文化，所以城内的人文景观也不少。立马想到的呢，就是柳州。

0: 八景，其中所有的公园都是免费开放的。像公交六路沿线的柳侯公园是为了纪念唐代大文侯柳宗元而建，公园中呢碧水曲桥相映成趣，湖边林木葱茏，凉亭假山，疫情下要是大江文笔再好一点，哎，估摸着也能坐诗吟对了吧。同样坐六路公交车就能到的呢还有马鞍山公园。马鞍山是柳州市中心区的一座最高山峰之一，形如马鞍而得名。我听说古代八仙中铁拐李和吕洞宾两位仙人曾在马鞍山上下棋，所以呢在山上留下了一尺多长的仙人足迹和棋盘石仙人洞。那马鞍山对面呢就是余峰山，不过因为时间紧张，我们没有再做停留，而是马不停蹄地坐动车前往南宁。
1: 走了，我跟老领导跟军友就等你了。
2: 艺术学院到了，请乘
1: 坐宝马
2: 下车。
1: 我跟老领导到了，你赶紧的，就都开好了，就等你了。
0: 不知从哪儿听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不想对一座城市失望，就去看它的夜景。那抵达南宁的时候呢已经是夜晚了，我们坐地铁来到金湖广场下，到达了帝王云顶，从城市高空鸟瞰万家灯火闪烁。夜生活呢除了赏夜景，那夜市一定是不得不提的呀。和西安的回民街、武汉的户部巷、成都的锦里一样，南宁的中山路也是被大家熟知的美食街区。白天相对来说并不那么热闹的街道，一到傍晚就开始迎来汹涌的人流。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小摊贩呢，常常把原本就不宽阔的道路挤得是水泄不通。从卷筒粉、粉饺、酸野、凉茶等等南宁风味小吃，再到海鲜、烧烤、东南亚美食等等，应有尽有。我们四个呢是一边吃一边逛，最终选了个大排档坐下来吃田螺，一捏一吮一吸，再用牙签戳上一大块螺肉，大口喝着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啤酒，谈天说地。我以后啊，生男孩小名要叫梭梭，生女孩小名要叫粉粉。梭粉大王开玩笑的和我们说，当然这家伙呢现在还打着光棍呢。

第二天呢，我们穿行在新宁路和民生路步行街上，这是南宁最繁华的百年商业老街。街道两旁是密密匝匝的排列着二三层高的建筑，是岭南特色的骑楼。在小巷里感受岁月的来路，20分钟之后呢，我们到达了共和路，这里是南宁最有历史的老街之一，但遗憾的是如今已经古意全无了，唯有这条路上的共一老友面还有点老南宁的味道。据说这是南宁最有历史的老友粉店，我们怎么会忍心错过呢？那时值正午，不大的店面是人满为患，还好大多数也都是南宁口音，端上桌的老友粉呢，散发着阵阵香味，直往鼻子里跑，一口下去呢，口味鲜辣，汤料浓郁，豆豉味比较重，肉片呢是爽滑鲜嫩，酸鲜辣咸四种感受一同作用于舌尖。在品尝过老友粉之后呢，我们乘坐旅游大巴前往德天跨国大瀑布。哎，这名字听起来就超霸气，有没有？进入景区呢，沿着阶梯往前走就能遥望瀑布，身边的珲春界河把中国和越南分开了。你可以乘坐大竹筏靠近德天瀑布，也可以靠近越南河边，越靠近瀑布越能感受到凉凉的水汽扑面而来，沁人心脾之感也是油然而生。听到旁边有人开玩笑说啊，可不能上岸，不然会被抓去当越南的上门女婿哦。大家听完之后呢，想了想，诶，没准大家去到越南还会挺抢手的吧。继续步行呢，就到了越南的边贸市场。这里的小商品呢，其实跟咱们中国卖的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呢，我还是忍不住买了两包菠萝蜜干，价格实惠，而且味道正宗。一路晃晃悠悠呢，就差不多到出口了。景区后门边有一个超大的观景台，在这儿呢可以将德天和百越瀑布的全貌都拍下来。回到市区之后呢，便是最后一段了，我们选择了天福乡生料老友粉面。这家可以说是南宁老友界的网红了，不大的店面内呢一片嘈杂，强烈推荐花肠猪肚老友粉，让我这个不怎么爱吃内脏的人呢也是疯狂迷恋上了这口爽脆的花肠和清香的猪肚。

愉快的旅行，走走停停。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下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6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29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6周，第5位，萧亚轩、香奈儿、辛普森、蔷薇。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6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张远的《换我爱你》，张远细腻的演绎将双向救赎的告白化作动人的旋律，张远温柔的声音与耳畔徘徊，一词一句间尽是对过往的沦陷，以音乐为媒，邀大家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爱恋。新歌上榜来到第19位。

这次换我多爱你一些，把岁月追回，才两不相欠。来自张远的《换我爱你》。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雷佳和刘宇合作的现场版《美丽的神话》。歌曲融合了戏曲唱词与古典舞元素，赋予这首传唱多年的金曲全新的国风韵味。雷佳以其空灵清澈的嗓音奠定了歌曲的基调，刘宇的声音自带清冷破碎感，一开口就将千年神话的宿命感拉满。新歌上榜来到第16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新歌《你的眼神》。歌曲被定义为一首写给歌迷的温柔告白，柔软平缓的曲调搭配刘宇宁深情的演唱，那些放不下的、忘不掉的终究会成为心里的执念，浓烈的情绪让人十分共情。新歌上榜来到第13位，

愿我们每个人的追梦之旅都被温暖的目光照亮。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你的眼神》。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宋雨琦为手游穿越火线量身打造的全新单曲 COPDD。 宋雨琦化身战场指挥官，用独特嗓音唱响最带感的战歌，歌曲融合电子舞曲与说唱元素，副歌魔性洗脑，被玩家们称作精神弹蹦。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7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人民日报社江山如画系列栏目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视频第一期不屈，邀请任嘉伦演唱同名主题曲，以抗战历史为脉络，通过歌词与动画影像融合经典抗战美术作品，展现中华民族面对侵略时的抗争精神，生和为政，历史为鉴，不屈史诗，永志不忘。
3: 9月18秋风凉，日本起兵打沈阳，白山黑水变模样，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7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BY2 的新歌《断崖》。九月，暑气已渐渐消散，空气中透露出丝丝凉意，仿佛诉说着爱情的莫测与无常。BY2 用叙事的声线

将深爱与逃离的矛盾撕开，展现出 by 兔姐妹情歌的独特爽感，延续了组合唱跳实力外的抒情优势。来自 by 兔的断崖。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麻原诗人乐队全新单曲《仰望星河》，这首关于远方的浪漫号角，也是渺小灵魂的自由之歌。麻原诗人乐队将吉他与古典交织成流动的星河，以充满叙事性的真挚描述献给所有在暗夜中数过星星的你和我。

今夜我们都是自己的远航之王，来自麻原诗人乐队的《仰望星河》。继续来听景龙的《你看花要开了》。景龙作为新生代歌手，音乐风格以抒情流行为主，擅长通过细腻的嗓音传递情感。代表作《丢了你》播放量超10亿。我们总要学会与累累伤痕的自我和解，虽然一路上会布满荆棘与痛楚，但你要相信，总有一天花会绽放。愿我们都能在裂缝中看见阳光，于破碎处重塑自我。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何浩楠全新单曲《全世界就你不知道》。这是一首以校园暗恋为主题的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描绘了青春期暗恋的甜蜜与苦涩。何浩楠在 MV 中穿上校服，戴上复古耳机，仿佛穿越回了青春时代。

春夜的微风，树上的知了，路边的小猫小狗，都记录下我爱你你却不知道的瞬间。来自何浩南的《全世界就你不知道》。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杨云晴全新 EP 先行曲《这个世界》。2018年，杨云晴加入女子团体火箭少女101。2020年，成为最快突破多项等级认证的女歌手。这是一首写给人生旅途的温柔之歌。杨云晴以清澈而富有质感的嗓音，娓娓唱出在旅途中对人世间的深情注解。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0: 人民日报社江山如画系列栏目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视频第一期不屈，邀请任嘉伦演唱同名主题曲，以抗战历史为脉络，通过歌词与动画影像融合经典抗战美术作品，展现中华民族面对侵略时的抗争精神。山河为证，历史为鉴，不屈史诗，永志不忘。
1: 9月18秋风凉，日本起兵打沈阳，白山黑水变模样，

0: 好啦，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朋友们下期见。
1: 来来来来来，开饭了。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今天的补乐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声音唤醒耳朵，音乐点亮心情。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晚安暖城。这一刻让心跳跟上鼓点，让我们一

起，把快乐拉满。当时钟指向凌晨三点，整个世界仿佛按下了静音键，而江海家的凌晨三点却在这片寂静中奏响了一曲关于灵魂的乐章。歌曲不仅仅是旋律与歌词的简单组合，其背后蕴含的主题犹如深邃的夜空，引人深思。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胡彦斌与张碧晨两位实力唱将，以歌为引，开启一段奇幻的江南之旅。他们的歌声，一个如潺潺溪流，温润细腻；一个似清风拂柳，悠扬飘逸。共同演绎的江南，将江南的烟雨朦胧、柔情蜜意刻画得入木三分。

泳儿带来的习惯爱你，采用碎片化语言展现恋人相处的日常细节，描绘出亲密关系中逐渐固化的付出模式。正如歌中所唱，我怕没了你谁一起再过十年，

陈伟霆演唱的炫舞，热血沸腾的歌词，激情四射的舞曲，强劲有力的节奏，激情澎湃的曲风，都营造出炫舞想要传递的意义。在人生的大舞台上，你就是你的主角。

0: 你好，12月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杨坤的《异客》是一首以漂泊与归乡为主题的抒情歌曲，发行于2024年1月6日。歌曲通过悠扬的旋律与深情的歌词，勾勒出异乡游子对家乡的眷恋与对归途的期盼。

聆听郁可唯的造句，如同翻开一本用音符撰写的日记，记录着爱情的起伏波折，以歌声诠释爱的百态，等你品味。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晚安暖城朋友们。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将近4000件陶文物，全景式地展现着3000多年前殷商文明鼎盛时期的面貌。但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那些发现依然不够。
1: 因为现在殷墟虽然已经挖了快100年，还有很多的区域有待我们去做工作，所以我觉得性别不是任何问题，女性可以去到任何她们想去的地方。像殷墟考古里面非常优秀的女性考古学家就是郑振香老师，她还发掘了妇好墓。妇好又是商代的一个王后，但同时她也是一名非常著名的女将军。
0: 在距离赵科义勘探区域仅仅550米的西南方，就是郑振香发掘的

0: 商代传奇王后妇好之墓。1976年，这两位优秀女性跨越3000年的动人相遇，不仅让学界和大众第一次了解到商代女性的面貌，也进一步揭开了商代青铜文明的面纱。
1: 妇好墓发掘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整个殷墟时期的研究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作用。首先年代标志，因为妇好跟甲骨能够对应起来，特别跟武丁王这个时期能够对应起来，我们就知道武丁王这个时期整个青铜文明的面貌是什么样的了，整个贵族墓葬的等级序列完全就清楚出来，青铜文明的面貌就清楚出来。
0: 殷墟的墓葬十之八九都遭受过盗掘，王陵区的商王大墓更是无一幸免，而传世的青铜器又在研究上受到颇多局限。谁也未曾料到，这座在殷墟并不显眼的面积仅22.4平米的中型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竟有1928件之多。其中仅青铜器就有460余件，包括210件的青铜礼器，这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单墓出土青铜礼器最多的。虽然失去了最初夺目的金色光泽，但这些造型或凝重庄严，或精巧别致的青铜器上镌刻的这些专属于妇好的铭文，无声地诉说着她生前的荣耀，也同时书写着商代铸铜工匠们为此所付出血汗的无言讯息。
2: 2件半米高的萧尊重32公斤，2件不到1米高的司母新方鼎重230公斤。妇好墓中出土青铜器的总重量超1600公斤，即使按照每20吨矿石能冶炼出1000公斤铜的富矿来计算，也至少需要30吨以上的原矿石。3200多年前，那可是个只能依靠双手和简单的工具来生产制造的时代。仅仅妇好墓中的这460多件青铜器，需要耗费多少人力和时日才能铸成？这些工匠都是谁？他们是如何作业的呢？
0: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这个小小的文物仓库中，储存着将近40000块陶范碎片，它们全部出土于殷墟宫殿区以北10公里处的新殿遗址。虽然只发掘了6000平方米，但通过大量出土的熔炉壁残块、炼渣、陶范、磨石等遗物和遗迹，不难想象这片铸铜作坊当年的兴旺热闹。经过勘探，这个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的遗址区域中，商代晚期铸铜相关遗存面积约占1/2以上。5处独立完整的铸铜区域，每一处又可以划分出祭祀区、工作区、生活区和墓葬区。
1: 金殿这个作坊呢，它有分区的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些作坊它都在生产礼器，生产兵器的很少。至于说这些作坊之间他们相互如何去配合，就像生产指标似的，商王下产生产指标的如何分配到各个这个作坊区，现在这些东西我们都还不太了解。
0: 新发现总会带来一些新课题，但也常常能再次印证已经得出的结论。
1: 在殷墟这个区域没有冶炼的这个环节，它就是掌握了核心的铸造技术，采用工匠家族的这种方法。

0: 方式去生产劳作，一代一代工匠他就在家族内部去传承这个技术，还有一个就是他能够很好的防止技术外流的问题，因为这些铸铜工匠掌握的技术在当时都是尖端的高科技。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晚商这个时期整个大型的青铜器几乎都是在殷墟这个地方铸造出来的。
1: 仔细观察，这一块块破碎的陶范上一些熟悉的图案跃入眼帘，夔龙纹、云雷纹、一半的兽面纹，它们是商代最常用的铸铜方法模范铸造法中的外范。以铸造铜鼎为例，工匠们会先用泥土完成一个与铜鼎等大的陶具，这就是模。工匠打磨做好的模之后，在外部涂上一层泥，这层泥被称为外范，而后再制作一个比陶模稍小的内范。内范与外范之间会形成一个空腔，也被称为形腔。腔的宽度就是器壁的厚度，将温度高达1000多度的铜液灌入，这是陶土与铜液的第一次接触。待铜液冷却，把包裹在外的范打碎，一个被称为极金的铜鼎便破格而出。只不过整个过程并没有听起来这样简单。
2: 这个青铜器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不是说工匠每一次做好陶范一浇铸就会成功的。我们目前出土的陶范数量是远大于出土青铜器的数量的。你看我们今天，我们知道了所有的参数，我们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我们依然在这个鼎的三个足中都留下了铸造缺陷，所以古代也是一样的。
1: 杨欢，一位用理工科思维研究解决考古问题的学者，这是他与青铜器打交道的第13个年头。
2: 陶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呢？提供一个形腔，让我们铜液流进去。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挖出来的青铜器的壁厚是均等的，但是为什么是均等的大家不是很清楚。这个空心的鼎耳鼎足，我们在模拟系统里能够得到几乎是完整的零缺陷的青铜器，但是如果你的这个鼎耳有泥芯，鼎足有泥芯，实心的部位全都是缺陷。所以古代的工匠呢，为什么要做等壁厚？他们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这个器物的铸造缺陷。
1: 在青铜器的铸造中，凝固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能否精准把握陶范与铜液碰触之后可能发生的相互作用关系，才是真正的技术核心。杨欢和团队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利用现代技术，在最接近古代青铜器凝固环境下，动态还原青铜器的铸造生产流程，并在这一过程中观察器物冲形、凝固过程及缺陷生成情况。这是殷墟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尊亚掌牛尊。牛角弯曲，牛头前伸，牛口微张，双目有神，四足短粗有力，体型浑圆健硕，这是一头强壮的水牛。周身布满鸟、鱼等各种动物形纹饰，最为突出的是牛腹两侧各是一只猛虎，虎头低垂于牛的前腿处，虎尾上卷在牛的臀部，带有亚字的铭文，表明其主人的五官身份。华丽细致的纹饰固然令观者惊叹，但一体成型的铸造工艺才是让考古人抚掌叫绝的地方。2024年初，杨欢团队开始对亚掌牛尊进行浇铸与凝固复原试验，经过严格的模型处理、精密的数据计算和数十次的浇铸模拟，杨欢发现牛尊中空的四足与牛角设计 极尽可能地保证厚度一致的砌壁。

0: 就是为了避免铸造曲线，同时只有将右后蹄作为铸筑桶叶的胶口，将左前蹄作为起到排气挤渣防止产生缩孔的帽口，才能得到最优的铸造结果。一旦对调，铸造曲线将成倍增长。
1: 即便在现代的材料学的这个凝固理论的观察之下，古代的工匠呢依然做出了在胶帽口设置方面的最优解。他们在铸造青铜器之前肯定是经过了千百次的这样的实验，这样的失败，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才能在上代晚期的时候铸造出来一批这样子壁厚均等的、体型比较大的、比较完备的精美的青铜器。
0: 设计一个最优的型腔，匹配正确的铜锡铅合金比例，设置正确的胶口和帽口，甚至调配一个能让散热速度恰到好处的陶土成分，都是影响青铜器能否完整成型的必要条件。以今天凝固模拟对型腔和金属的严格要求来看，商代晚期工匠所设计的型腔和使用的金属配比是趋于完美的。然而那时并没有如今的精密仪器和科技条件，我们不禁要问，耗费如此巨量的人力物力去追求一种器物的极致，究竟是为了什么？
2: 我们理解整个中华文化，一定要理解两个词，礼制和礼器。整个青铜文明，整个青铜时代，其实就是用青铜礼器来表达礼制的一种一个时代。整个国家的一个基础，政治基础完全靠礼器跟它等级化、序列化。所以我们整个商代这个时期，甚至西周这个时期，青铜器的消费是一个政治性消费、礼制性消费，而不是商品性消费。
0: 这是殷墟博物馆二层主展厅内一处极富设计感的展陈空间。一条长长的笔直通道，几级逐层升高的平台，依次陈列着不同规格的墓葬。平台越高，墓葬规格也越高。
2: 比如说这样一个很小的，可能是一个小孩墓或者十来岁小孩墓葬，里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随葬品，嘴里含的贝，手上握的贝，脚上放的贝，如果再简单一点点呢，他甚至连这个贝都没有。但是这一类的墓葬应该说是当时的社会最基层的一群平民，而且占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慢慢我再往上走一点点，我们就会到了这种墓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青铜器开始出现了，因为它墓葬里面出土的就是一套青铜孤爵，这样的一个等级，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低等级贵族墓。然后再往上来了以后，郭家庄26号墓，那么到这个墓葬里面，青铜器数量开始增多了，它有两套孤爵了。两套孤爵出现了以后，它其他的器物就跟着就多起来了。比如它有鼎、簋、耒，哎，这些器物它就甚至有铙，哎，还有眼，还有这些器，还甚至还有这种提梁罐，这些器物就开始。
0: 孤和爵在墓葬中常常成套出现，一旦出现，就意味着墓主人绝非普通平民，套数越多，往往等级越高。殷墟郭家庄东南26号墓出土的青铜器中，一同随葬的青铜钺、刀、戈等，表明了他应该是一个因军功而封爵或受赏的小贵族。
2: 所以我们从一套孤爵到两套孤爵，然后慢慢有七套，然后甚至到9套、10套，这个等级就逐渐逐渐抬高的一种状态。这个是1990年我们考古队发掘的一个叫亚子墓，这个墓葬已经到了10套孤爵的一个等级了。而且这个墓葬里面青铜器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它的方形器比较多，这个大概占了60%左右。方形器铸造难度很大，因为在浇铸的过程中，方形的拐角那个地方铜液是很难流动的，所以它这个成品率很低。别的不比，你就看方

当菇那个飞棱出来的那种劲，这个是当时的高超的工艺才能做出的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座墓里面，亚子墓不仅仅它是石套菇穴的问题，而是它从做工的精良度，然后造型的

0: 墓葬出土器物组合的丰富程度，套件数量的多寡，器物造型的稀缺性，方形器的占比，又进一步凸显了人与人之间权力、地位、财富的差异。甚至一处微妙的设计巧思，都可能代表着众星捧月的无上权威。这样的方壶在商代青铜器中，目前只有富豪墓中的这两件是成对出土的，一件藏于殷墟博物馆，另一件藏于中国考古博物馆。
1: 你看这件器物，从这个整体造型和这个花纹布局，它最核心的花纹是什么？最核心的花纹是距中间的这个龙，一个龙头两边有两个身子，这叫一手双身龙纹。那下面这些花纹，这边一组，这边一组，你看实际上你站在侧面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兽面纹。再往上面你看这个鸟，这就是给你一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呢？做这个设计师的这个人把龙纹放在最中间的位置，把下边这个兽面纹和上面的鸟纹都以45度角呈向外放射状，非常明显的突出的龙的地位。龙纹在当时社会中已经具有无上崇高的这么一种地位。其他的这些，
0: 在殷墟工作了20多年的岳宏斌，博士阶段就致力于殷墟青铜器纹饰研究。他发现一些有特定意义的纹饰，如龙纹、虎纹、枭纹等，只出现在规格较高的墓葬中。这种崇尚龙虎形象的观念，可能正是后世将龙视为皇家专用、虎多见将帅符节的源头。

0: 什么阶层、什么场合能够使用什么规格的青铜器，能够确立这种严格制度化规范的人，只可能是商朝君王。在商代，青铜器不仅是艺术与美的创造，更成为商王治理国家的制度设计和政治文明象征。那么，商王是如何具体利用这种器物来区分等级、管理国家、凝聚人心的呢？
1: 商代青铜礼器本就是用于祭祀和宴饮的酒器或食器。祭祀源于对自然和神灵的崇拜与敬畏，是信仰的一种外化表达。商代社会具有浓厚的神权色彩，其神灵系统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与此前先民一样信奉的自然神，二是自己的祖先神。
2: 商呢，就是贡献了我们一直影响到现在的我们中国人的信仰体系，就是祖先崇拜。那么从甲骨文的记载里边可以看出来，早期的还经常对一些天地日月啊这些神进行祭拜，进行祭祀。但是越往后，就是周而复始的对自己的祖先进行祭祀。这个时候呢，就是祖先在对于这个现世和子孙的这种保佑，这种精神作用一步一步凸显。另外一个是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体系。
1: 考古发现，商人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大小不等的祭祀。青铜器不仅仅是盛放祭品的器皿，可能还被赋予沟通天地祖先的功能。配享最高等级祭祀礼仪的祖先，往往是商人心目中以死秦氏、以劳定国的英雄，比如开国君主汤。而对那些功劳平平的先王，商人只给予一般性祭祀。同样地位的先王，因为不同的

0: 德行而被后人区别对待，这种方式无形中演变成一种评价机制，既反映着后人对先人的评判，也成为影响在世之人行为的价值标尺。这样的传统在中国社会至今可见。
1: 最早这个青铜礼器的铸造从那个夏开始，但是在商达到了巅峰，就是作为青铜熔礼器的铸造，中国人就是最最执着的，他就是通过青铜礼器这种可以传诸后代的几千年不灭的这种属性，把礼制的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0: 对于普通贵族来说，以礼器为核心属性的青铜器常常得自商王的赏赐。在数量不多的带有铭文的商代青铜器中，几乎都记载着同一类型的事情：某年月日得到赏赐，为长辈铸造青铜器以示纪念，定制一件铭记自己因功受赏的青铜器，是商人值得炫耀一生的荣誉。镌刻文字于其上，告慰先祖，流传后人。
1: 礼制呢，或者叫礼乐制度吧，它呢要建立秩序，同时要有激励机制，就是让社会呢有一个价值导向，为国为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就可以得到这些很崇高的器物作为你的传家宝，传到后世的时候知道，哦，我祖先是这么优秀，我们更应该怎么怎么样。所以这就是家国精神的一种体现。
0: 奇伟瑰丽，这些青铜器是当时最华美最富创造力的作品，也映射了背后的一个巅峰时代。无论是从规模、技术、艺术审美，还是礼制象征，商代青铜器在贯穿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青铜文化格局中，都占据着中心地位，起着先驱和主导作用。无论是身为王后的富豪，还是担任武将的亚长，又或是那些默默无名的贵族，都拥有着自己朴素美好的愿望。他们征战四方，勇毅忠诚，恪尽职守，希望保家卫国，争得荣耀，以告慰祖先，激励后辈。时光轮转，青铜器褪下了最初的金光华彩，却沉淀出了一抹更为沉静幽邃的青绿。这似乎更符合我们对历史厚重沧桑的想象。透过这抹青绿，我们能感知那些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直相通的情感，对祖先的崇敬，对英雄的敬仰，对德行的提倡，对美的追求，中华文明的丰碑也在这些承载民族特质的器物筑基之下更显巍峨。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昨天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这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旨在提高遂行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的第四次神鹰系列联训。
1: 昨天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顺利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
2: 演练期间，中印尼双方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展开实兵演练。海上通信演练中，双方开展海上动态信息交互、战术指令传递、信号旗语通信等训练。官兵们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传递信息与下达指令。
3: 此次对外联演中，所有的通信简语、信号旗语都依照国际标准，有效检验了我们与外军舰艇的海上通信信息交互能力。
2: 完成海上通信演练后，随即转入海上补给演练。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海上航行补给方案，灵活舰艇机动，精准占领补给阵位。
4: 海上补给对舰艇操纵、指挥协同要求很高。通过本次演练，我们与印尼海军舰艇不断磨合海上补给指挥流程，提升了双方协同配合能力。
2: 此次中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1: 昨天上午，由昆明舰、岳阳舰和落马湖舰组成的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接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0: 上午10时30分许，伴随着雄壮的军乐声，编队舰艇依次结缆，缓缓驶离码头。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岳阳舰和落马湖舰均多次执行护航任务。在任务准备阶段，编队认真研判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反恐反海盗等针对性训练，有效检验方案预案可行性和兵力协同能力水平，锤炼和提升编队遂行任务能力。
1: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2: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第49批护航编队的3艘军舰。
0: 海军昆明舰舷号172，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舰长约160米，满载排水量约6700吨，主要担负编队指挥、区域防空、对海打击、反潜警戒等任务，具有较强的区域防空和对海作战能力。海军岳阳舰舷号575，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新型多用途导弹护卫舰，舰长约130米，满载排水量约4000吨，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执行远海护航、警戒巡逻等任务，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多维作战能力。海军落马湖舰舷号907，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舰长约190米，满载排水量超20000吨，可以横向、纵向、垂直3种方式进行物资补给，具有能力全面、适配性强、保障效率突出、自动化与国产化水平高等特点。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沉痛宣告，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全长近3200公里的中国大运河，不仅重塑了中国南北交通格局，也见证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变迁。
2: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透过一张跨越千年的货单，去了解这条古老水道的功能演进，读懂水运文脉的故事。
6: 扬州，中国大运河的原点城市，在三湾生态文化公园，一批来此进行运河主题暑期实践的大学生，在雕塑前了解古人三湾堤坝的治水智慧，在书籍中看见这条河曾经的繁忙。
7: 运河以前没什么概念，越看越觉得汇聚的各种文化、贸易啊、历史都好像在这条河流里流淌着。
6: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第一次连通长江与淮河。最初这条河上运输的只有兵员、军械、粮草等，随着历代不断开凿疏浚，到了隋代，大运河首次贯通五大水系，元代台湾取直，逐渐形成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基本格局。
8: 夫差当年开这个邗沟啊，目的也很单一，它主要是军事用途，因为北上争霸，但是为后代带来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启示，也就是用人工的方式来沟通两大自然水系。
6: 但在这条运河的中段，一道难题曾长期阻碍货物流通。山东济宁汶上县南望镇是整个京杭大运河海拔最高点，被称为运河水脊。明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宋礼为解决漕

0: 船跨越水脊难题，向民间水利专家白英问计。
1: 白英呢，给他提出来的一个建议：借水行舟，引问济运，挖租泉，修水柜，在大汶河上筑代城坝，拦截大汶河水，开凿了一条弯曲迂回的小汶河，引到南望，注入运河，在南望附近围挖筑堤，形成了南望湖、蜀山湖和马踏湖。补充运河水量，这些节制闸的联动可以进行定量定向的分配，保证了漕船可以逐机过闸，漕运畅通。
0: 南望枢纽建成后，中国大运河连续畅通500余年，年漕运量从数十万担跃升至数百万担。河道畅通带来的早已不只是货物。通过明万历年间位居八大漕关之首的临清漕关，货物在这里下了船，文化却在这里扎下了根。石乡面调河南北，是舌尖上的漕运史。竹竿巷深藏百年商埠，北上的南竹已融入百姓日常。2014年，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天，古老水道仍在发挥作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以大运河为输水主干线，继续贯通南北。运河边，市民抖空竹、打太极。千年水道已是今天生活的一部分。2500多年来，流动的不只是河水，还有中华民族因势利导、生生不息的发展智慧。奔流不息的河水将继续见证这条水道的传承与发展。
2: 暑期过半，文旅市场呢是热度不减，去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成为了人们的热门选择。
3: 在北京城市图书馆，一座由144根仿银杏树状立柱支撑起的森林书院正在重新定义公共图书馆的模样。暑期以来，这里已累计接待读者超40万人次。
4: 走进北京城市图书馆，周围镶嵌着276块超大玻璃，其中最大的高达16米。这种设计模糊了建筑与自然的边界，低头看书、抬头观景成为现实。这里创造了书籍、人和自然景观之间的情感联系。
5: 在这里，图书馆的社会角色被重新定义，借阅图书只是入口，体验文化才是核心。静态的阅读可以和动态的活动交织在一起，同时知识的获取也可以和休闲娱乐并存。
6: 孩子也许他进来之后，他就是读一读他的那些就是他感兴趣的书，转一转，其实就是一种浸润，一种感染。
4: 在元宇宙体验馆，数字人具有孩子气和未来感的特点，通过大模型与读者交流阅读和生活中的各类话题，深受欢迎。北京城市图书馆构建起了覆盖全年龄段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
7: 我觉得它的设计、它的建筑很美，很有意境感。这个是属于建筑啊、环境啊、藏书啊，都是很丰富的。
4: 如今以北京城市图书馆为代表的新理念图书馆已经成为人们乐于专程探访的文旅地标，不再只是藏书楼，也成为城市文化会客厅，是知识宝库，也是新生活方式的倡导者，不仅服务本地居民，也吸引远道而来的游客。
2: 在这个暑假，各地的特色博物馆凭借着独特的馆藏资源和沉浸式的体验，成为亲子出游的热门选择。
3: 在青海，国内首家省级自然资源主题博物馆就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
4: 走进自然资源展厅，青海完整的生态图景一一展现在眼前。雪豹、藏羚羊、野牦牛这些珍稀动物标本栩栩如生，2000多种高寒野生植物标本集中陈列。一旁的生态鱼缸里，青海湖裸鲤悠闲游动。展厅的生态之窗还能实时直播远处的雪山画面，观众不用远赴三江源就能近距离感受高原生态。
7: 这里的自然资源是跟我们的家乡有一种不同，不仅讲了青海的本地的特色，还融入了整个青藏高原的相关的地理知识。
4: 矿物晶体展厅又是另一番观感，琳琅满目的矿石光彩夺目，互动展项也不少。馆里的 4D 科普影院免费播放地质主题影片，伴随着震动、风雨特效，高原抬升、冰川演变的过程直观地呈现在眼前，很受大小游客欢迎。
8: 第一次来青海，一次性见到了这么多的原矿石，种类特别丰富，也特别震撼。现场还有各种动画讲解，也终于明白青海为什么矿产资源这么丰富。
9: 我们博物馆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从生命共同体的角度讲述青海生态故事，科普自然资源知识，让观众

0: 既能看得见高原生态之美，也能听得懂地质演变的原理。
1: 河南安阳厚重的殷商文化同样点燃暑期研学热，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殷墟博物馆，不少学生前来了解汉字发展，驻足观看甲骨、青铜等商代文物。
2: 这边文物非常多，非常精美，然后给我感觉就是震撼嘛。看了这些文物之后，课本里很多东西都浮现出来了。
3: 入夏以来，全国各地的科技馆人气高涨，各类主题展览、互动体验活动轮番上演。
4: 不少青少年走进场馆，在玩乐互动中感受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
1: 在山东济南 Q 世界量子科技主题展正在火热开展，展览围绕量子主题，用图文、实物装置、多媒体等多种方式，带领大家从熟悉的宏观世界走进看不见的量子微观领域。
5: 我学到了什么是量子，以及我国在量子方面的成就，比如量子通信干线、量子计算机等，非常了不起。
6: 体验了墨子号和量子卫星地面站的对接，感觉很神奇，长大好好学习去研究这个。
1: 据了解，暑期以来，山东省科技馆已经接待游客近23万人次，开展各类科普活动200余场。湖北武汉科技馆暑育科学智探万物暑期科学季同样人气旺盛。场馆的 SR 沉浸式探索中心格外火爆，孩子们带上设备就能穿梭宇宙，走进微观世界，沉浸式感受科学的奇妙。
7: 我觉得这个XR眼镜让我感受非常真实，非常奇妙。我可以摸到这些东西，也可以看到，甚至可以闯关，太神奇了，我觉得非常好玩。
1: 除了 SR 体验之外，数学宇宙展厅的机器人互动区也是人头攒动，科普小课堂、趣味实验秀、科学儿童剧轮番上演，孩子们看实验、玩互动，完成科学启蒙。
8: 科技馆还会有一些小实验，比方说降落伞呀，然后还有一些水实验。虽然现在小朋友们还看不太懂，还没有学，但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启蒙。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2组，
16: 多拎2个，多走2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中，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黄色预警覆盖河南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4: 其中，湖北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

0: 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到今天20点，浙江东部、河南中部、湖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0: 白海豚残余涡旋与冷空气结合，给华中一带带来持续的降雨。昨天，河南仍是全国降雨的中心，该省中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部和西部的沿山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1: 11号到12号，河南许昌、周口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城区多处路段积水严重，引发小区内涝、车辆涉水、熄火等险情，多名群众遇险受困。当地消防救援队伍闻令而动，紧急开展抢险救援。
2: 8月11号，河南许昌市普降暴雨，部分低洼路段积水拥堵，居民出行受阻。下午6点多，许昌消防接到报警，魏都区一老旧小区发生严重内涝，积水倒灌进一楼住户家中，两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屋内，急需转移。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到现场，两名老人因子女不在身边，无法自行转移。消防员迅速制定方案，轮流趟水背起老人，很快便将老人安全转移。8月12号，河南周口市遭遇强降雨，城区道路出现积水。当日上午，川汇区一名孕妇突发腹痛，家人驾车送医途中，车辆在积水路段熄火抛锚。消防员接警后很快赶到现场，安抚孕妇情绪，平稳将其及家属转移至消防车上，随后将其转送至医院。
0: 8月10号以来，河南新乡市出现了持续降雨过程。
1: 为保障安全，当地提前组织山区群众转移，临时关闭涉山涉水景区，并全面排查，防汛隐患。
3: 在新乡卫辉市，降雨开始后，当地就迅速组织施抱头乡、安都乡、顿方店乡等7个乡镇的山区群众有序转移。截至昨天，共转移群众18335人，其中大部分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安置，还有1210人集中安置在卫辉市第一中学新校区。
4: 生活也好，吃饱住过都特别满意，开水也有。
3: 8月11号起，新乡市15家涉山涉水 A 级旅游景区也临时闭园，不少景区提前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在辉县市新乡南太行关山景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了挖掘机、装载机等抢险设备，在重点河段清理淤积碎石，拓宽行洪断面，保障降雨期间河道行洪畅通。
5: 我们这是上游，下面有村庄，我们现在对这个漫水桥进行管道疏通，防止它形成堰塞，减少下游的防洪压力。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的影响，昨天的12点24分，淮河中游支流沙影河周口水位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
1: 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沙影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0: 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湖北襄阳市襄州区部分乡镇积水严重，
1: 当地迅速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设立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3: 昨天，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襄阳市5条中小河流水位持续上涨。紧邻小清河的南王村有2个村民小组，因地势低洼、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干部和志愿者连夜挨户敲门，将群众向地势更高的安置点转移。
6: 凌晨3点，挨户敲门，后来呢，我们多次敲门，后来经过了一番的这个劝导，来了一部分同志。到了早上的时候，我们又劝导了一部分同志，
7: 帮我们搬了一些东西，转一点粮食啊。给屋里一些牛啊、羊啊，给他先能往二楼上的东西都往二楼上嘛。
3: 晚餐时间，在南王村的临时安置点内，村民们正吃着热气腾腾的泡面，工作人员在一旁登记信息。
6: 有被褥、凉席、这个毛毯，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方便面、开水，还有我们的这个矿泉水，我们尽量的保障他们这些受灾群众，就这个吃好、住好。
3: 截至昨天下午3点，襄阳市已累计转移14000多人。
0: 这两天，安徽亳州市蒙城县出现了强降雨，截至昨天的15点钟，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38毫米。强降雨导致淮河支流郭河水位持续上升。
1: 位于蒙城县。

0: 境内的郭河蒙城节制闸监测到上游来水量已超过1000立方米每秒。昨天17点，蒙城节制闸接到调度指令，将20孔闸门全部提出水面，全力泄洪排涝。
1: 另外，从11号的上午开始，河北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全省2921个气象监测站出现了降水，而其中230个站点达到了暴雨及以上的量级。
0: 24小时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邯郸武安安乐站，达129.4毫米。目前，武安市正抓紧排查风险隐患，全力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邯郸武安市山体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发生山洪及地质灾害的风险显著增加。趁着降雨间歇，当地工作人员正抓紧巡查地质灾害防护设施，并利用沙石封堵水库下游涉水桥梁，降低人员通行风险。
3: 这里地势比较偏僻，我们采取了物理封堵，还有20个为了便于老百姓出行，拉起警戒线，每班2人，采取24小时值守。
2: 针对此次强降雨，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已向重点山区村庄派驻应急通信小分队，携带大型应急通信设备，随时准备为可能出现的断连村庄提供通信保障。同时，各地正对存在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的隐患点进行全面摸排，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并妥善做好集中安置工作。
1: 昨天，山西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在太原城区，降雨给公众的出行带来不便，车辆开启车灯低速通行。
0: 城管部门迅速启动防汛预案，工作人员在低洼易积水点位值守，疏通排水设施，保障道路通行。气象部门提醒，降雨天气低洼区域要提前做好防涝，公众出行应避开山区河谷，驾车切勿盲目涉水。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起，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降水将逐步的减弱，但是黄淮南部、江淮、江南东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局地为大暴雨，降水范围广，强降雨分布比较分散。
0: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在白海豚影响上海期间，有网民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关注，故意发布涉台风的虚假信息。
0: 近日，上海公安机关查处多起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案件，共有12名违法行为人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4: 在警方查处的案件中，有违法人员借助 AI 工具制作虚假视听内容，凭空捏造险情博取眼球。比如网民高某某为博取流量，运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视频，编造浦东一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不实信息，在网上发布，浦东警方依法对高某某处以行政拘留。有违法人员采取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方式，挪用过时视频、外省市视频，拼接造假，虚构本地受灾的场景。比如网民刘某某为博取关注，从网上下载了他人于7月18号发布的暴雨视频，经重新编辑后发布在自己的网络账号上，称今日杨浦区又发大水，也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刘某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连日来，上海公安机关共查处11起涉白海豚台风谣言，12名违法行为人被处罚。警方提示，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对于此类为博取流量、编造不实信息、干扰抗台防汛工作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
1: 近日，四川眉山市公安局彭山区分局查处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编造洪涝灾害的谣言案。
0: 一网民为博取网络流量，使用 AI 软件生成彭山区毛河生态公园洪水泛滥的虚假画面，在网络平台发布，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罚。
5: 7月23号，眉山市公安局彭山区分局网安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某网络平台出现一条标注彭山区毛河生态公园涨洪水的短视频，迅速引发本地网友关注转

0: 把视频中街道、车辆、房屋被洪水淹没，视觉效果逼真。
1: 我们立刻启动核查机制，到毛河生态公园现场核实情况。到了现场后，我们发现毛河公园水位平稳，水流正常，园区及周边道路设施完好，没有任何洪水受灾的情况。由此可见，网传画面纯属虚假内容。
0: 警方立即开展溯源调查，快速锁定发布者为本地网民李某某。
2: 当时李某某用手机拍摄了一张彭山毛河公园的实景图，随后上传至 AI 软件，并输入了洪水泛滥等相关提示词，就生成了一张彭山毛河公园被水淹的虚假图片，并散播到社交平台。
0: 为引起关注，他还刻意添加彭山本地定位发布至网络平台，并在评论区主动回复称该视频地点为彭山毛河公园。
1: 当事人主观故意明确，明知画面为 AI 虚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仍刻意标注本地地点，主动误导网友，在网络公开平台传播灾情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破坏网络公共秩序与社会稳定。
0: 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李某某作出行政处罚，同时责令李某某立即删除相关虚假内容。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
3: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昨天的8点钟，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为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的统一调度，黄河已经实现了自1999年以来的连续27年不断流。
4: 昨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直飞的 CA723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蒙古国乌兰巴托。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
3: 昨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
4: 昨天，1295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缓缓驶出，标志着该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数量突破3000列，口岸跨境运输效能实现稳步提升。
3: 昨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从内蒙古包头出发，前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将2.6米高的标准集装箱压缩到1.7米的半高箱，能兼容现有的港铁装卸设备，实现全程一箱制转运，单位运输成本下降超1/4。
4: 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对侵权重点领域进行专项治理，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办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总担保165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0: 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下面继续。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热销，它外观看上去呢与普通的手机壳无异，售价呢却要300到800元，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
2: 不是材料多高级，也不是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这样的手机壳究竟是卖给谁的？背后暗藏着哪些法律风险？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调查。
3: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4: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的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3: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4: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1: 我们的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的是售价300到500元的有孔款，而另一类呢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
2: 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
3: 据了解，有孔款的进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5: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3下，轻轻的点2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3个手指2下把声音关掉，
6: 语音已关闭。
5: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3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3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3: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7: 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它稍微有那么一丁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对于这样的折射手机壳，法

0: 吕专家表示，销售、购买和使用都需要承担法律风险。
1: 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2: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
3: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0: 目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多个平台，相关平台迅速启动全面的排查工作，涉事账号已做封禁处置。
4: 下一步，平台将强化内容巡检，完善风险线索处置机制，持续加大同类违规行为排查管控力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1: 你举着东海白云的旗舰，
0: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2: 这问题下，我们再来关注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
3: 通报称，全国范围内有54000多栋住宅不同程度受损，140栋建筑倒塌。目前仍有2个机场因受损关闭。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12号证实，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据哥伦比亚媒体12号报道，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3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
2: 哥伦比亚地震已经过去了2天，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救援人员争分夺秒进行搜救，争取救出更多的被困人员。

0: 在哥伦比亚卡利市当地的一栋坍塌公寓现场，救援人员正穿梭在废墟之中，全力排查生命迹象。
1: Bueno, ya han pasado aproximadamente 48 horas. Hacemos continuidad en las estrategias de búsqueda y rescate.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concentrando más en la remoción de escombros con comunidades y otros cuerpos de rescate que están apoyando. Y estamos con la continuidad de poder encontrar víctimas vivas en este momento todavía. Tenemos todavía la esperanza.Hasta que tengamos por lo menos unos 4 días pasados del sismo.
0: 当地灾民也在现场日夜守候，等待被困家人的消息，期盼能有奇迹降临。
2: Atrapada en el tercer piso del bloque B, con sus abuelitos. En este momento no la han podido sacar todavía ni a la niña ni a los abuelitos. Estamos a la espera, llevamos ya desde el lunes esperando hasta la presente de que la niña la rescaten y a los abuelos también.Estamos aquí solamente esperando y confiando en Dios de que.
0: 与此同时，民间自发救援从未停歇。在废墟之上，大批当地居民手持工具清理建筑残骸，搜寻被困人员。在佩雷拉生活的委内瑞拉人纳尔逊·卡里约投身一线志愿工作，参与多场救援。他表示，永远不要轻言放弃。
3: Colaborando con las personas, pues ayer sacamos 2 personas vivas. Sacamos 2 animales también, un gato, un perro. Ahorita suponemos que hay unos cadáveres porque ya se siente el olor, pues, se siente el olor fuerte y entonces estamos escarbando en esa parte que estamos escarbando.
4: ¿Tiene fe o que ya perdiste la fe de encontrar a alguien vivo?
3: No, no, la fe nunca se debe perder, la fe siempre es lo último que se debe perder en la vida, ¿sabes? Entonces, bueno, estamos aquí colaborando.
5: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且美国将继续控制海峡。此外呢，他还称伊朗现在既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对美国的海上封锁束手无策。
6: 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的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5: 自2月底以来，美以伊战事已从美国起初预计的4周延宕超过5个月。
6: 美国媒体评论指出，伊朗正从战事中不断汲取经验，针对美方短板打不对称战争，以弱制强。
0: 美国《纽约时报》11号报道称，随着时间推移，这场战事显现2个重要趋势。第一，伊朗的战术运用越来越娴熟，不仅学会如何突破美方防空系统，而且在地区内扩大战线。其次，美军防空系统拦截弹消耗迅速，拦截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据披露，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消耗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是2025年美国全年产量的2倍多。按照报道的说法，去年6月遭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军事打击后，伊朗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反击，并意识到这类反击可迅速消耗美以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报道援引观点认为，伊朗还从俄乌冲突中学习到，当大批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来袭时，防空系统更加难以应对。专家分析认为，就现阶段的局面来看，美国对伊朗的选择非常有限，对伊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可能性不高，小规模打击又难以达成美方目的，而对维持现状美国又心存不甘。专家指出，美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会选择继续制裁伊朗，走长期消耗的路线。另外，伊朗也在军事和政治层面做出人事调整，同时在国内开展重建工作，以长期对抗美国。
7: 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这场战争啊，这个结局越来越向一个烂尾的方向这个发展啊。那么烂尾方向，那就是长期持续的这个冲突和摩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伊朗受不了，美国也受不了，实际上世界经济也受不了。
5: 根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2号的报道显示，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的2月底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着高额赔付。
0: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总干事朗格表示，目前的赔付估算包括船体损坏及停租等经济损失，相关赔款尚未实际支付，但按照目前掌握的信息，保险市场面临的整体赔付规模约为15亿至20亿美元。朗格警告

说，随着战事持续，保险业越来越担心另一项潜在风险，即如果大批船舶长期滞留，在连续12个月无法投入运营后，相关保险合同可能触发全损赔付条款，涉及船舶数量或达数百艘，未来赔付规模可能进一步扩。

0: 中局势转向和平的情况下，保费进一步上涨几乎难以避免。
1: 12号，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报告指出，7月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复苏势头随中东形势逆转，基准原油价格一度升至2个月高点。供应方面，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430万桶。库存方面，报告说，7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6900万桶。
2: 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了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阻碍黎军部署。声明表示，以军近日炸毁黎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还炸毁了该镇的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黎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之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的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的安全事务。但是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的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0: 韩国籍劳工受害者闵某的遗属于2019年4月对日本制铁公司提起索赔诉讼，2022年2月。一审法院以遗属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处原告败诉，但二审法院于2024年9月推翻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韩元赔偿金。韩国大法院12号维持二审判决，判定日本制铁公司向原告支付损害赔偿。日本1910年至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强征大批劳工到日本做苦力。长期以来，韩国受害劳工及遗属多次提起诉讼向日方索赔，但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一直以韩日请求权协定以解决索赔问题为由拒绝赔偿。2018年10月，韩国大法院在判处日本新日铁铸金公司（现为日本制铁公司）赔偿4名韩国籍二战遭强征劳工受害者每人1亿韩元的判决中，明确认定韩日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妨碍二战时遭强征的韩国籍劳工行使个人索赔请求权。
2: 明天，也就是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
1: 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等市民组织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对受害者作出赔偿，同时呼吁全世界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危险动向。
3: 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
4: 전쟁이다시일어나게되면일본군성노예제문제와같은또강제동원문제와같은이런전쟁범죄가다시일어날수밖에없을텐데결국은이로인해서가장피해를받고고통받는것은우리민중들이라는생각이듭니다
3: 自1992年1月开始，韩国慰安妇问题对策协议会每周三都会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活动。2017年11月，韩国国会通过《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生活稳定支援法》修正案，把8月14号定为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国家纪念日。
1: 南非二战期间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日前，南非的好望堡举行二战图片展，向参观者揭露包括日本在内的二战加害国犯下的战争罪行。
5: 这里是南非开普敦的好望堡， 逃亡堡设置的二战的图片展。

0: 让受众了解到南非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角色，还有这段历史留下来的足迹。
1: 二战期间，随着地中海航线受到战争威胁，部分盟军舰船改道到好望角航线，开普敦也因此成为重要的补给和中转港口。此外，超过33万南非人参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2: In at the castle, this exhibition is giving us a take on both the horrors of the war and why we should not repeat some of the mistakes that we've done during this war. Obviously, the 15th of August is a very, very important date in the history of humanity because one of the most horrific periods of conflict and death and destruction came to an end when the Japanese surrendered on the 15th of August.
1: 图片展还将目光投向了战争中的女性受害者，记录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强征慰安妇暴行。展览希望通过历史图片和文字，让参观者看到战争给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造成的伤害。
2: Young women were abducted and abused by the colonels and the generals of the Japanese army, and it's a dark story. And I know that there's a lot of contestation. Japanese people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but we must talk about it. So when young kids come here and they see the mixture of words and images, but we want to give them a glimpse of the images of war.And why it's important to learn out of war so that we don't make the same mistakes.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4: 魏丹早。
5: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4: 现在呢，白海豚已经是停止编号了，那么它的后续影响还会持续吗？
5: 应当说呢，尽管白海豚已经停编，但是它的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还将会继续给我国中东部多地带去降雨。今天高空槽将会向南加深，高空槽南侧是白海豚残余的低窝，受到它们的共同影响，从东北地区、中东部、黄淮西部和南部一直到华南等地呢，都将会出现降雨。其中在河南东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部和东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后天，白海豚残窝将会逐渐的东移入海，安徽、江苏、浙江、上海以及福建、广东等地仍有强降雨出现。那这一次的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安徽、湖北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而且山区因为地形增幅，容易引发极端强降雨，发生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我们也是提醒当地朋友要随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安全。主持人，
3: 最近看来降水不少啊，那高温的地方多吗？
5: 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呢，中东部的暑热天气总体将会有所缓解。今明两天，长江以北地区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普遍降至30度左右。从明天开始，华南的高温将会明显缩减。不过，在四川盆地、新疆以及甘肃西部这一带还会出现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太原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到了后天29度。广州今天有高温，到了后天高温仍然将会回归。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16到24度；沈阳中雨转多云，21到28度；天津小雨转阴，22到29度；通辽晴，16到28度；兰州晴转多云，19到33度。西安多云，23到30度；成都晴，23到38度；贵阳多云，20到31度；昭通阵雨，14到26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4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19到30度；威海多云转阴，24到29度。东营多云，23到30度；郑州小雨，23到30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4到28度；泰州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武汉小雨，24到29度；长沙小雨，24到28度；南昌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6。

0: 6到34度，海口小雨28到35度，广州中雨26到35度。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周晨曦，鄂尔多斯著名电视工作者。巴尔寨石窟，被誉为草原敦煌，矗立在鄂尔多斯高原的红沙崖之上。千年风雨侵蚀崖壁，斑驳壁画镌刻岁月，这里见证了北方草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长历史，是鄂尔多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作者以新闻人的视角，文学者的情怀，踏访这片古老遗址。阿尔寨石窟，佛光漫染红沙崖，融实地探访、历史思索与人文感悟于一体，于红岩峭壁间

0: 溯文明脉络，在佛光余韵中品读草原文脉。品读此文，我们既可领略石窟雄浑苍凉的风姿，亦可感悟各民族文化互鉴共生的深厚底蕴，体悟故土历史文化独有的精神力量。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的茫茫旷野上，有一座孤霄突兀的红砂岩小山，即苏莫图阿尔寨山。它平地隆起，色如丹砂，碧丽如霄，霄壁之上石窟星罗，佛影依稀。这便是被草原儿女唤作白眼窑的阿尔寨石窟。它不依祁连雪水，不惧中原沃野，独自守着苍茫北疆，以一崖孤山、百孔石窑、千幅壁画，撑起长城以北草原地区硕果仅存的晚期佛教石窟奇观，成为镌刻在北国大地上的不朽文明史诗。阿尔寨，蒙古语意为隆起之地。这座赤色山岗，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200米，高出地面40余米，在日光下如燃如焰，雄浑而沉静。北魏中期，凿石之声第一次划破草原的寂静，工匠们一锤一斧在红砂岩上凿开信仰的入口。历经西夏的繁盛、蒙元的鼎盛、明代的延续，这里曾乡音缭绕，梵音不绝。明末林丹汗西征鄂尔多斯，佛寺毁于战火，石窟渐被风沙掩埋，在岁月里沉默数百年，只留残窟断壁，静候世人叩问。如今环山尚存65座石窟，完整者43座，22座浮雕佛塔点缀崖间，与风化的岩纹交织，诉说着千年的厚重与沧桑。石窟依山而凿，错落排布为上中下三层，以南壁最为密集。窟形皆为方形，分大中小三类，规制井然。大型主窟趋于南壁正中，门向南开，窟檐与门框原为木构，门外石阶蜿蜒，连通山下与诸窟，如今虽只剩残痕，却仍能想见当年香火鼎盛的模样。

中型石窟，方正规整，长宽 4.5 米，高 2.5 米，拱形门洞，古朴厚重，后壁设主佛龛，东西两壁对称雕凿佛龛，窟顶莲花藻井，精巧绝伦。64厘米见方的莲仙四周，32厘米方格内，坐佛林立。矿物质颜料历经数百年风雨，依旧鲜亮如初。小型石窟，小巧精致，长宽3米，高1.5米，净深近5米。壁面平整，凿痕规整，曾绘满绘画，虽大多风化剥落，却仍能窥见匠人匠心。踏入石窟，尘世喧嚣瞬间被隔绝，唯有静谧与庄严扑面而来。窟内近千幅、近千平方米的彩绘壁画，是阿尔寨最珍贵的灵魂，也是草原文明最鲜活的史书。这些壁画多以藏传佛教为主题，辅以大量世俗场景，以绿、红、黑、蓝、白、黄为主色，采用纯天然矿物质颜料绘制，深埋岩间数百年，依旧色彩饱满，斑斓如新。也有少量仅以墨线白描的作品，线条流畅，技法纯熟，虽未上色，却尽显画师功底。壁画内容丰富繁复，宗教与世俗交织，神圣与烟火共生。这里有威严庄重的密宗法王土，法相肃穆，气势逼人；又从一男一女到五男一女的男女双修图，构图严谨，色彩瑰丽。部分背景光环以金箔贴制，富丽堂皇。有西夏时期的释迦牟尼像与供养菩萨像，衣纹飘逸，神态温婉，融合汉传佛教与草原艺术特色，还有元代礼佛图，场面盛大，人物众多，生动再现了当年草原上的佛教盛况。黑教、红教、花教、白教、黄教等藏传佛教各大流派的艺术风格在此汇聚交融，一笔一画勾勒出佛教在蒙古草原传播、融合、发展的完整轨迹。在众多宗教壁画中，世俗壁画更显珍贵，他们跳出佛国世界，将草原生活、历史事件、英雄传奇尽数绘于壁上，成为独一无二的草原史诗画卷。其中最具价值的当属成吉思汗安葬图与成吉思汗家族崇拜图，堪称石窟壁画中的双璧。28号窟内的成吉思汗安葬图为梯形结构，是记载蒙元帝王丧葬习俗的孤品壁画。画面最上层会山川河流，原野辽阔，两军对垒厮杀激战的场景赫然在目，再现成吉思汗征伐西夏的铁血征

中层左侧会白马、褐红马及骆驼群，定格大汗在阿尔巴斯山猎野马时坠马跌伤的关键瞬间。右侧两座白色芒古包尖顶高耸，旁侧寺庙与宫殿相依，宫中妇人垂手悲泣，正是陪伴大汗征西夏的野随妇人，痛惜英雄离世的哀伤被刻画得入木三分。整幅壁画以画叙事，将成吉思汗的征战、负伤、逝世串联成篇，填补了蒙元丧葬文化研究的空白。同窟之中，成吉思汗家族崇拜图更为气势恢宏。壁画中央白色台座上，成吉思汗与三位夫人、四位皇子身着蒙元至尊服端坐，姿态庄严。前方供桌罗列祭品，台下近百位各色人物列队礼拜，场面盛大而肃穆。这幅人物最多的壁画真实还原了蒙古贵族祭祀先祖的礼仪，是研究蒙元宫廷文化祭祀制度的直观史料。31号窟的壁画同样精彩，南壁左侧的成吉思汗镇守蒙元韩氏图中，成吉思汗化身为藏传佛教中的多闻天王，右手持宝伞，左手握宝鼠，被众夜叉罗刹环绕，镇守北方，护佑财富与草原安宁，将英雄崇拜与佛教信仰完美融合。库内还有西夏时期的供养菩萨像，一尊树高髻，眉清目长，袒胸着绿色紧身裙；一尊赤足立于圆台，肌肤黝黑，绿带飘胸，汉传佛教的温婉与藏传佛教的雄浑再次交织。窟壁间还隐约可见藏文、回鹘蒙古文、梵文榜题，这里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回鹘蒙古文榜题最多的遗址，一字一句都是古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实证。而真正让这座石窟拥有温度与灵魂的，是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紧紧相连的传奇故事。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就此镌刻在红砂崖壁之上。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第六次征伐西夏，将大军总指挥部设在这片草原腹地。阿尔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东侧80余眼深井密布，便是蒙古秘史中记载的翁浑达兰呼都黑，数万军士与战马的饮水之需全靠这些古井滋养，撑起了蒙古大军的西征之路。在阿尔巴斯山围猎时，成吉思汗所乘红沙马被野马惊撕，不慎坠马跌伤，只得在硕沃尔河替，也就是阿尔寨石窟安营养伤。东南侧10号石窟便是专属于大汗的养伤之所，也是整座石窟群中最特殊的一处。不同于其他石窟依山侧开凿，此窟门前石壁特意凿有两道竖壕，专为大汗养伤时坐着射箭所设。前方1里之外的草原上

至今仍能寻到当年剑把的遗迹。门口矗立的苏立德神矛迎风挺立，守护着这位战无不胜的帝王。石窟内夏秋阴凉，成吉思汗曾强忍伤痛，再次召集众将议事，定下贺兰山大破西夏的决胜之策。马蹄声与军令声仿佛仍在窟中回荡。岁月流转，石窟也曾历经荒芜，却总有守护者以信仰延续文脉。20世纪90年代，72岁的阿旺巴拉当作为藏医学院最后一批毕业生，不忍千年文明湮灭，四处奔走寻访石窟传承寺院班庆照，最终请回当年从石窟迁走的白法罗。1992年农历7月25日，喇嘛与民众齐聚红沙崖下，吹响法罗，举行盛大法会，让沉寂百年的石窟重燃香火。此后每月25日，周边寺庙的喇嘛都会前来诵经，用虔诚与坚守守护着这片文明圣地，续写石窟的生命传奇。山顶平台之上，寺庙遗址残存，绿琉璃瓦、残砖碎瓦散落其间。这里曾是藏传佛教圣地，也是蒙古贵族祭祀成吉思汗的殿堂。当年香烟缭绕，钟鼓声声，礼佛与祭寒并行，风吹过残瓦，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梵音与马蹄交织，回荡在草原上空。千年风雨侵蚀，红砂岩质地疏松，石窟屡遭风化坍塌，壁画日渐斑驳。2018年，鄂托克旗政府启动保护工程，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躬身崖间除尘灌浆回贴，让千年壁画重焕生机。如今石窟本体加固完成，那些濒临消逝的色彩与线条得以在草原之上继续守望时光。站在阿尔寨山顶，极目远眺，草原无限，天地苍茫。风穿过石窟，仿佛传来北魏的凿石声、西夏的诵经声、蒙元的马蹄声，还有守护者的虔诚祈愿。多种文明在此相遇、碰撞、融合，凝成独一无二的草原石窟文化。它没有中原石窟的繁华喧嚣，却以孤傲之姿坚守着北疆文明的根脉。它不像敦煌那般文明遐迩，却以草原敦煌之誉在中国石窟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红沙崖壁，千窟为证，一凿一斧刻下信仰的虔诚，一彩一画绘就文明的交融，一砖一瓦铭记英雄的传奇，一卷壁画封存草原的记忆。
二寨石窟是草原的佛国，是历史的书签，是游牧与农耕文明相拥的见证，更是英雄与信仰共生的圣地。它静卧于鄂尔多斯高原，以千年佛光守护着北疆大地的文脉，等待每一个追寻者俯身倾听他沉默千年的故事。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阿尔寨石窟，佛光漫染红沙崖，作者周晨曦，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星辰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

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5: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5: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6: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

0: 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好了，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呢，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8月12号中午的12点左右打车，从东胜的皇室酒店到怡丰酒店，不慎丢失了山西王建的身份证，还有银行卡。失主电话呢是1351358-3678，1351358-3678。另外呢，失物招领信息：9号的下午，一运公司爱心的哥孙师傅捡到乘客打车时丢下的儿童喝水杯，包括电动自行车的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和兴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街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和兴汽车城。和兴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3: 要精准有力实施。
4: 农业农村部召开
5: 来关注一条刚刚的
2: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推开窗，风已退去，剩下的滚烫。立秋一过，昼间的余热未散，但是早晚却添了几分的清凉。街头的早高峰烟火照常登场，早餐铺蒸笼腾白雾，早点摊飘着豆浆的香。电动车穿梭街巷，行人步履匆忙，各奔生活的方向。都说节气藏世事，寒暑见寻常，夏日贪凉一时爽，入秋的养生要记心上。少冰少燥多喝汤，早睡莫要熬身光，顺应天地阴阳，身体才得安康。人海奔波皆是凡人的模样，早高峰的拥挤啊，是普通人谋生的担当。朝暮温差的更迭，恰似人生的跌宕。热闹不必追逐，平淡自有分量，一半奔赴碎银几两，一半守好自身安康。周四的时间不必焦虑慌张，看淡世事匆忙，心怀温润晴朗，且听今日新闻，细品人间寻常。

0: 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跟大家聊的是抵制。八月十一号的晚上啊，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发布了一个抵制畸形饭圈的严正声明。我们印象里面好像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发表这样的声明了，因为确实饭圈对体育的这个侵蚀还是很严重的。这个严正声明啊，就直指亚运会和世锦赛选拔名单在公示以后，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啊，亚运会和世锦赛的这个选拔名单公示以后，有个别自媒体和网友深陷饭圈思维，无视选拔规则跟客观事实，编造谣言，传播不实言论，通过恶意拉踩，还有人身攻击，诋毁入选运动员和教练员，严重的打乱了国家队封闭训练和备战大赛的节奏，对相关人员的工作生活还有家庭造成了实际困扰。就是名单发布之后，这饭圈的哎呀就说，哎呀，谁谁谁他怎么能入选呢？是不是那个谁怎么没有入选呢？哎呀，这一定是教练员在背后捣鬼，这一定是这个运动员和教练之间呢有关系啊。体育圈的这个饭圈话呀，应该说是由来已久。它是蔓延乒乓、跳水和体操多个优势项目的共性顽疾，就是在这些领域当中啊，饭圈文化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你比如说国乒的国手王楚钦和樊振东啊，多次这个痛陈机场围堵和酒店蹲守，包括私闯房间的骚扰，他们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包括奥运冠军全红婵因发育期身体变化而遭受到了网络的群嘲，他含着泪恳求这个网友不要攻击自己和家人等等很多事情啊。如今体操国家队选拔之争暴露出饭圈逻辑更加深层次的危害，那就是当粉丝把饭圈非黑即白的思维套用到人才选拔上的时候，输赢入选与否他不再以竞技实力为标识，反而是沦为了粉丝互相攻击的导火索。造谣抹黑教练，拉踩不同运动员，本质上他是把竞技赛场变成了粉丝争夺流量和宣泄情绪的战场，彻底颠倒了体育的核心价值。

畸形的饭圈文化对职业体育的伤害啊，体现在训练、舆论还有行业的生态方方面面。除了直接干扰国家队的备战大局之外，线上的造谣、诽谤、人肉、深挖隐私，线下的代拍、跟赌、围追、骚扰等等，而且还涉嫌触碰法律红线。啊，体操中心明确启动维权程序，联动网信公安去

追责，亮明了饭圈戾气不能肆意伤害为国拼搏者的底线。另外呢，这个饭圈文化还会扭曲大众的体育认知，消解纯粹的体育精神，它会带偏一部分人对体育的了解，而且呢，把大家关注的目光给带偏了，他不再去关注场上具体的比赛内容，而是关注到很多很多场外一些无谓的细节。我们都知道竞技体育呢，它崇尚的是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着重运动员日复一日的苦练和赛场上永不言弃的拼搏。而饭圈逻辑呢，它奉行的是造神排他还有流量至上，只追捧人设啊，然后呢只追捧颜值，容不下运动员的失误和成长，不尊重教练的专业判断，久而久之让观众啊只关注粉丝的互撕，而忽略了竞技体育本身的魅力，催生出了只看人不看比赛的虚假的体育繁荣。饭圈啊，这个它跟的娱乐圈完全就不一样，这个饭圈文化抱团控评、拉踩引战、造谣网暴、窥探私生活、买卖行程、代派牟利，这套源自娱乐圈的极端模式跟体育精神应该说是格格不入。运动员和娱乐明星啊，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的立身之本是赛场成绩，在比赛场上去拼搏，他们的核心使命呢是为国征战，他不需要流量数据和粉丝应援来定义他们的价值。场外的私人生活更不应该被无底线的窥探和消费，就好像就是多名运动员之前说的那样啊，说赛场之上呢，我们是为国出战的选手，赛场之外啊，走出比赛场馆，我们也是普通人，我们也是需要喘息空间的普通人。所以说治理体育圈的饭圈乱象，它不能只靠运动员单方面的发声，它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长效的约束机制。运动员不是娱乐流量明星，竞技体育容不下饭圈乱象，热爱应当止于赛场之中。真正的喜欢从来不是捆绑和攻击，而是克制和成全。饭圈陋习不应该入侵体育的净土，让赛场回归纯粹的拼搏，用有分寸和守底线的热爱守护干净晴朗的体育生态，守护每一位为国争光的运动员。

0: 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 四。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1: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3: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3: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3: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

0: 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3: 看到有人落水，对于普通人而言，不要贸然跳入水中。溺水者恐慌中会紧紧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物体，未经训练者下水后极易被拖拽，可能导致双双遇险。科学的做法是先利用身边竹竿、长树枝、救生圈、绳索、带盖的空桶塑料或者是塑料桶等工具施救。救人的前提是确认现场环境安全，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同时提醒户外爱好者，不要去陌生水域，不要冒险，不要单独行动，不要盲目挑战大自然。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您，家长的悉心看护是儿童防溺水最基础的保障。不要把孩子的安全完全交给场馆救生员。孩子呛水后，喉部发紧，发不出声音，挣扎动作容易被误以为是在嬉闹，救生员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家长的视线一旦离开，意外可能就在那一两分钟发生。儿童的溺亡风险往往源于监护的缺失。

OK，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我是大飞。7:52，我们希望各位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信息不要忘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随时来进行提醒。

超过了500年历史的山西中阳县的明代古城墙，去年呢被拆旧建新了，就是把旧的拆了，完全建了一个新的。有知情人士表示说，这个项目在开工之前呢，中阳县文旅局曾经两次给这个县林业局发函啊，指出应该对这个古城墙做好保护，但是呢，这个发函之后依然没有能够阻止这个拆除和改建。这个消息一出啊，引发舆论的关注。很多人说呀，这个真的古迹它不可复制，岁月沉淀的基底无可替代。这怎么这么有文物感的东西，这么有历史感、沧桑感厚重的东西，你怎么说拆就给拆了呢？你说胆儿多大呀？原本啊，这个古城墙虽然说墙砖比较斑驳，它的样貌比较沧桑，但是却自带着独有的历史厚重感。啊，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比如说哪儿破了，哪儿需要维修，科学修缮，妥善保护，本来应该成为当地独一无二的文化地标和文旅的资源和财富。但是呢，现在完全建了新的之后啊，你就看那个城墙啊，你就看不出任何说这个地方这是有什么历史没有啊，完全就是新的。你说它是古城墙，但你一眼看上去它就是新的。特别的规整和刻板，毫无气韵可言，完全褪去了时光淬炼的沧桑质感，就沦为了平庸的仿古景观。你说现在这些东西，你说哪儿看不到啊？遍地都是。以前那么有古韵气质的古城墙，你说拆就给拆了，你说是？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最近呢也是在热搜上引发了很强烈的这个争论和讨论。为什么要拆掉这段城墙呢？根据报道说，这是中阳县森林康养步道项目的一部分，对原本破损的虎尾沟门楼要进行恢复和修缮。这个工程啊，起源于当地政协委员的提案啊。这个提案本意是在现有的残存的夯土城墙的基础上修复明城墙，同时解决地质灾害隐患。但是在中阳县林业局主持的修缮工程当中啊，这个城墙被拆旧建新，它成了一处假文物。这个拆旧建新跟你的修缮啊修补它完全是两个概念。修缮修补呢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啊进行一些小的一些改动。但是拆旧建新就不一样了，它把以前的那个拆了，完全建了一个新的，所以这个地方还叫文物吗？它不叫了。中阳县林业局林业站的站长杜峰山坚称啊，说我们这个做法呀不属于拆旧建新，是给它修缮就量化了一下。而且解释说，这些外层的墙砖存在安全隐患，于是我们大概拆了40多米带砖的城墙，按废弃物给它倾倒出去了。这个解释啊，令人存疑，因为安全隐患就直接拆除，这未免过于草率了。而且县文旅局曾经两次发函，甚至还提出了保护意见，包括对墙体进行线状的加固、补砌北侧墙体等措施，这些其实都可以作为拆除的替代选项，但是为何没有采纳，这就是个谜了啊！有意思的是，虽然说拆除了城墙，但是安全隐患似乎并未清除，这就更加令人惋惜了。城墙一旦彻底拆毁，很难修复，它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它的时间痕迹，是任何的仿古工程都无法逆向补全的。但是安全隐患作为拆除的理由却并未根除，那所以呢，不该拆的就拆了，该处理的没有处理，如此轻重不分的操作实在是令人费解。其实在现在啊，就全国各地好像这个很多地方都存在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古建筑啊，因为年久失修，它的这个外貌呢，看上去好像并不太美观，但是它却是这座城市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和历史人文气息的一个集中体现。有的地方人做挺好啊，就是看怎么给它这个修缮和加固一下，尽量保持它的原貌，就你不要给人家破坏了。哎，有的人觉得说，哎呀，这好像这么难看啊，咱给他修一下，搞一个最新的，是不是啊？那不是你们家家具，那是文物啊，大哥。文物最不应该遭受的就是被人为抹去它身上的年轮，它的价值就在于年代感。啊，它的珍贵之处就体现在它的所谓的破旧和沧桑上面，这是最宝贵的东西。对文物来说，历史最遗憾的消亡是不可逆的拆真建假。对目前的状况来说，当地呢应该有一个明确说法，拆除城墙的前因后果，是不是可能补救，是否有相关人等需要被追责，剩余的其他古城墙如何亡羊补牢，这都需要当地给出严肃的回应。虽然说它仅仅是一个县城的事情，但是它对各地的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和修缮都是一个极大的借鉴的意义啊。

0: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1: 各位大飞读报的宽粉儿，大家好，我是杭州交通91.8的节目主持人大山。听广播就听鄂尔多斯最有营养的新闻早餐，1008大飞读报，体重200斤，一定最用心。
2: 时间马上要来到8点钟了，这个时段呢，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注意安全，稳加慢行。发生任何路况信息，发现任何路况信息，您都可以及时来和大飞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先进整点的广告，稍后继续大飞读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